0: 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

0: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今天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见面，
1: 因为迫不及待的想要结束今天的工作，
0: 立刻拆穿了我。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三，九月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当然呢也是我们在节前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1: 对，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呢，不论是此时此刻还是接下来稍后的工作的时光来说，真的都是觉得哎也还好吧，也还过得飞快吧。因为过完这一天呢，我们即将迎来7天的小长假，对于很多家庭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期待已久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所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旅游安全。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如果各位有及时的路况新闻线索想要分享的心情状态，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1: 那这个早间时光呢，依然是新闻派来陪伴大家，陪伴各位左右，让我们用新闻来打开这一整天。也希望大家今天呢都能够开心的在工作岗位度过。
0: 当然当然，我觉得今天的状态一定是最开心的。就像你昨天说的嘛，就是在节前的那几天其实是最期待的，
1: 对对对，
0: 是最兴奋的，
1: 对，
0: 最高兴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大家的效率应该也是倍儿棒哈。那就认认真真好好的去完成所有的工作任务学业任务，然后等待假期吧。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混产增收，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2: 近日，广东湛江遂溪县一小学家委会在家长群号召为教室安装空调捐款，称本次捐款完全自愿不强制，登记形式为实名接龙，此举引发热议。9月29号，遂溪县教育局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第一时间责令学校立即停止该捐款活动，由学校敦促家委会对通过接龙方式收取的捐款全额退回。
1: 近日，有网友分享购票经历，一人一行五人。

0: 四名大人一名儿童在12306平台以同一订单购买高铁票之后，座位被分至了三个不同车厢，儿童还被单独分配到一个车厢。9月29号，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订单提交的多名乘客，系统会优先安排相邻座位，只有在没有满足条件的座位资源时才会拆分座位。用户在付款前可以看到完整的座位分配信息，若是对座位不满意，可以直接取消订单，再重新发起购票。客服表示，已经记录下多人出行，希望优先保障儿童与同行成年人同处于同一车厢的建议，将提交技术部门参阅评估，后续系统调整由技术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研判。此前12306已针对亲子候补购票场景完成了一轮优化。
1: 近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唐湾派出所接到了周先生报警称，其停在小区内的一辆 SUV 轿车的天窗被一袋高空坠落的垃圾砸穿，预估维修的费用超过10000元。民警最终将目标锁定在17楼的一户居民江某身上。据江某供述，当天他在出门扔垃圾时与妻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随手将垃圾从家中的北窗丢下。在警方逐户排查过程中，他还专门向 AI 请教了应对的策略。目前江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9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环境。
1: 9月29号，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0: 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金牌，拿下了该项目亚运会历史的首金。比赛中，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陈瑜杰最后一棒，展现出了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连续超越，率先撞线。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9月29号，平安新城微信公众号发布呼和浩特市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控通告。2026年9月30号0时至24时，以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为原型，半径1公里圆形区域内临时管控。该区域内禁止低慢小航空器以及空飘物起降与飞行，但是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警务、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
0: 工信部近日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蒙古4个园区入选，其中内蒙古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包头昆都伦经济技术开发区、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综合型园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入选园中园。
1: 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乌兰察布市本级面向社会公开吸纳青年就业见习人员公告，面向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提供见习岗位，有意向者可登录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乌兰察布市人事考试信息网、乌兰察布就业公众号查看乌兰察布市青年就业见习岗位表。
0: 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9月29号，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

0: 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鄂尔多斯市各地国庆节氛围浓厚，从城市主干道到公园广场、社区商圈，处处红旗招展，繁花似锦，浓厚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广大市民在满眼中国红中喜迎国庆节。
0: 9月27号晚，2026生动暖城大舞台收官专场活动在伊京霍洛旗举行。康巴市区伊京霍洛旗、杭锦旗三支暖城文艺战队同台竞演，以歌会友，以舞传情，为本次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1: 9月28号，由呼审旗、呼兰木旗打造的生态歌舞剧《守护》在呼和浩特市上演，四幕主题篇章次第铺陈，90分钟的歌舞剧完整呈现从杀尽人退到绿腐同心的沧桑巨变，向青城人民讲述来自毛乌苏深处的绿色史诗。
0: 近日，鄂尔多斯市双新化学工业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储能及新能源产业链电解容器领域的空白。
1: 9月28号，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这标志着广东珠江投管集团在鄂尔多斯地区投资建设的煤电路一体化产业链实现全线贯通，也为国家西煤东运能源战略再添一条绿色高效运输通道。该煤电路一体化项目在准噶尔地区投资超378亿元。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从实验小学西向到准格尔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鄂尔多斯西街从一化北路到吉劳庆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从一化北路到吉劳庆北路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大城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伴随着秋意渐浓，鄂尔多斯市各地的节日氛围浓厚，从城市主干道到公园广场、社区商圈，处处红旗招展，繁花似锦，浓厚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广大市民朋友在满眼中国红当中去喜迎国庆佳节，行走在城区的主干道，亮眼的红色成为了秋日街头最动人的底色。整齐列队的五星红旗沿着道路绵延铺开，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的鲜艳夺目。宜人的秋色，喜庆的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随处可见家长牵着孩子在鲜艳的国旗下嬉戏玩游玩，定格美好瞬间。一张张笑脸，一幕幕温馨画面，定格出了国泰民安的秋日图景。
0: 鄂尔多斯市各旗区主次干道的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秋风里红旗舒展，与道路两旁的绿植、城市建筑相映成景。康巴什区的广场和多座跨湖桥梁，已经霍洛旗的沿街路段，东胜的商圈和社区，以及准格尔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等地的城镇街道，都陆续完成了节日氛围布置，喜庆氛围扑面而来。
1: 迎风飘扬的国旗，精致亮丽的景观，市民洋溢的笑脸，交织成了鄂尔多斯最美的秋日画卷。鲜艳的中国红不仅半亮了城市颜值，更点燃了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与家国情怀。大家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盛世美好，共同喜迎祖国华诞。
0: 日前，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完成，跨越呼准鄂电气化铁路，为项目年内竣工投运打下关键基础。呼准鄂电气化铁路跨越作业是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首个跨越电气化铁路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于铁路正常运营的干扰。项目团队提前开展了勘探论证、细化封网、架线、吊装全套施工方案，抢抓铁路运行的空窗期，安全高效完成了架线任务。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是蒙西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的配套新能源项目，总投资19.4亿元，于2025年12月开工建设。线路起于500千伏大陆变电站，接入500千伏布尔陶变电站，最终连通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站。全线新建500千伏变电站2座，架设500千伏线路279公里，新建铁塔340基，目前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主塔、架线以及变电站安装调试工作均接近尾声，计划年内竣工投产。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清洁绿电140亿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0万吨，有效提升库布齐400万千瓦风光基地电力汇集外送能力，助力沙漠光伏治沙，实现生态保护与能源输出协同发展。
1: 国庆将至，节日氛围持续热涨，准格尔旗本土饮品市场迎来了产销旺季。在内蒙古果计化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全新研发的蔓越莓果汁、梨汁、气泡饮料等新品陆续下线，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了产品分拣、打包、装车等工作，生产场面热火朝天。为精准对接消费市场，今年以来，公司全新研发了3款果汁饮料、2款碳酸饮品，并凭借着新鲜的品类优势，成为了双节饮品市场新进热门产品。
0: 在鄂尔多斯市黄道酒业有限公司灌装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行，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完成酒水的装灌以及封装等工序，加急赶至节日订单。随着双节消费氛围愈发浓厚，酒类市场的需求大幅攀升，订单量持续激增，公司紧盯市场需求，抢抓销售机遇，全天候满负荷生产，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酒水市场稳定供应。与此同时，内蒙古高原信任路有限公司本土农牧业龙头企业也全面开启了稳产保供模式，生产车间高效运转，货源储备充足，厂区内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有序发货，源源不断的本土特色饮品销往各地。在双节消费热潮带动下，本土各类饮品产销两旺，迎来了年度销售高峰期。
1: 金秋时节，鄂多克前旗城川镇1.7万多亩的白萝卜进入了采收期，一根萝卜在这里经过72遍，身价倍增。麻黄套村的萝卜田里，收获机驶过，白萝卜从土里翻出来，工人们紧跟着去缨装袋，地头冷链车六冷链物流车一辆接着一辆等待装运。今年城川镇的白萝卜产量预计7.8万吨，亩均产值约6000元。鲜品走冷链，加工品进车间，一根白萝卜有了2条增收路。
0: 近年来，镇里整合了零散土地，引进了客商和企业，建起清洗、分拣、晾晒等初加工体系，配套冷库和冷链，把白萝卜加工成了白萝卜干，就地增值。在城川镇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清洗包装生产线在运转，白萝卜经过清洗、分拣、打包、预冷之后，由冷链物流发往了广东、福建等南方城市，一部分的白萝卜则进入到了晾晒、烘干的环节，变成了萝卜干。2025年，城川镇白萝卜产业产值突破1.8亿元，带动500余户、5000余名农牧民就业增收。从麻黄套村的一根白萝卜，到全镇的冷链鲜品萝卜干，再到正在引进的酱菜烘干项目，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加工增值有效益，小萝卜还在继续变身，带动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9月28号，由乌审旗乌兰牧旗打造的生态歌舞剧《守护》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艺术剧院上演，四幕主题篇章次第铺陈，90分钟歌舞剧完整呈现，从杀尽人退到绿富同心的沧桑巨变，向青城人民讲述着来自毛乌素深处的绿色史诗。全剧以退休林业干部赵树民的回忆为叙事线索，串联起他与谷启祥、宝日乐代、殷玉珍等一代代治沙人数十年扎根大漠、接力植绿的奋斗历程。从老一辈徒手固沙、躬身栽苗、播撒草籽，到改革开放之后扎根大漠的艰苦奋斗，再到新时代依托科技精准治沙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全景式再现了毛乌素沙地由黄转绿的辉煌历程，礼赞代代相传的治沙精神。本剧由萌发、归来、放飞、圆梦四幕组成，四幕分别从赵树民不同的年龄段视角出发，呈现了前挡后拉、草库轮、飞波造林、林沙经济等乌审旗治沙经验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0: 据悉，本剧特邀区内外艺术专家驻场指导，唱词设计以真实的事件为蓝本，在演员表演和舞美设计上力求细腻还原，使草原风情与治沙风骨在舞台上完美交融，充分展现了乌审旗生态文明建设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0: 在耳边，八九六新闻派，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
2: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3: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4: 在即将到来的假期，您是不是会选择外出呢？会不会来选择乘坐高铁等方式出行呢？票买好了没有？好不好买呢？那目前的铁路的售票啊，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呢，就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的功能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攻略啊？那最近的短视频的平台上呢，就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了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呢声称在12306公众号的后台不停地去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了。
3: 真的假的？
4: 有的呢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购票的 APP 来同步订单，号称呢能够预测出票的时间。其实铁路12306呢已经是多次辟谣了，通过第三方平台来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呢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啊。当然刚才也问到了这个在12306的这个后台来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啊，这也是错误的信息。法律专家呢表示说，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一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呢其实是伪科学，本质上呢就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3: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买上高铁票的朋友，那咱就不等了，换一种另外的出行方式吧，或者是飞机，或者是自驾。最近呢，陕西咸阳新人结婚呢，路边放烟花，八辆的婚车经过的时候呢，被建设受损。婚车司机王女士说，接到新娘往新郎家走的时候，从烟花墙经过时，因为路比较窄，烟花一下就爆开了，一共八辆车都是新车，很心疼，但是主家只愿意一人赔300，维修呢可能需要1000多，也只能够认栽，毕竟是人家的大喜日子。烟花爆竹其实还真的是很具有危险性的，
4: 是的，
3: 无论是车还是人，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下边的新闻呢，来提示特别喜欢用耳机和耳塞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近日呢，一名30多岁的女子因为耳道反复的瘙痒前往了医院来就诊，她自己表述说奇痒难忍，而且呢耳道都被抓破结痂了，越抓越痒，越痒越抓，一直都是这样的循环。那接诊的医师一看呢，诊断小陈是耳道的霉菌感染，随即问到呢，说你平日是不是用耳塞耳机而且不离身呢？一语也是说中的症结。小陈介绍说，自己白天呢常常是戴耳机听音乐的，晚上睡觉呢也会佩戴耳塞来隔绝噪音。据了解，真菌性的外耳道炎也叫做外耳道真菌病，还有呢也叫做这个霉菌性的外耳道炎，都是由曲霉菌以及念珠菌、青霉菌等致病真菌引发的外耳道炎症。那这一类真菌呢在耳道内生长繁殖，刺激局部的组织，引发了炎症，会让患者产生一系列的不适症状。
3: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个人信息的保密。最近呢，在四川成都，陈先生呢将手机送去维修，并且把密码告诉了老板。一天之后呢，取回手机，发现相册、文件、聊天记录都存在着被使用痕迹。相册操作时长达到了15分钟，担心隐私泄露，陈先生选择了报警。维修店老板说，

0: 只是出于好奇，并没有把照片外传。警方调查之后呢，对维修店老板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700元。提醒消费者应该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尽量通过正规渠道来进行维修设备，并且主动采取数据隔离防护措施，共同维护个人的信息安全。
1: 一则能够温暖你我的新闻。近日呢，在四川成都，一位网约车司机接到了一位盲人乘客的订单，他呢担心对方行动不便，于是呢主动下车去迎接。在交谈当中啊，司机得知了盲人大哥1岁就失明了，48年呢从没有见过光明，却始终靠自己的双手来谋生。司机忍不住共情流泪，盲人大哥呢也深受感动，执意要给司机转账100元充话费来致谢，均被婉拒。司机师傅表示说，觉得盲人大哥很不容易，已把对方当作朋友。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从吉劳庆北路到天交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天交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从吉劳庆北路到天交北路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 109在大城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9月26号晚，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了刘欢的《弯弯的月亮》来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会面临罚款呢？对此，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9月29号通报称，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3: 官方的此番的最新表态消解了一些网友的担心，但是此事所涉问题似乎呢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那如果那英不是片段化的演唱，而是完整的演唱了整首歌，会被处罚吗？文旅部门对于营业性的演出设立了审批管理制度，要求演出严格按照事先报备的参演人员与节目的内容开展。这一制度设置本身没有问题，出台相关的规范目的呢是防范面向公众的演出出现违规以及低俗恶俗炒作等各类问题，维护演出市场的整体秩序。不过强调演出监管与报备的要求，并不等于完全剥夺了表演者现场临时发挥与观众互动，或者是结合现场突发的情况做出适度临场表达的空间。前提是新增的内容不存在低俗恶俗等问题，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演出是需要来守好制度规矩的，同时呢也应当保有必要的人情与温度。
2: 放到那英这次演唱会来看，她在舞台上加唱弯弯的月亮，适逢刘欢辞世，以此向这位音乐家兼多年好友表达深切悼念。从现场反馈来看，此举得到了在场观众的肯定，也为整场演出增添了温情，传递了正向的价值导向。而且就制度本身的规定而言，也并没有一刀切。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包括节目以及视听资料。营业性演出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所列事项的，应当依照规定重新

0: 报批。第44条规定，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未重新报批的，要按照规定来进行处罚。也就是说，营业性演出申请演出的节目并非就不能变，只需要重新报批就好了，只不过这其中存在事前和事后的问题。
1: 艺术本身就是用来打动人心的，人情与温度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面对友人的骤然离世，表演者在公开演出的舞台上却不能够有任何的悼念，反而呢会显得不近人情。当然有网友呢认为临时增设节目是属于演出违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众对于演出监管存在着不同看法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不少网友担心此次加唱的行为会招致处罚，这一份担忧的背后其实是有着两层的意味，既体现出了大家对于演出监管规则的尊重，也流露出了一份顾虑，害怕相关部门会出现过度执法，进而会压缩舞台上正常的即兴发挥与艺术表达的空间。
0: 对于这类问题，监管部门应该结合事件的具体背景和实际演出效果来做出处置，在制度规则和市场情理之间做好平衡协调。成都文旅局对于那英加唱仪式的表态，可算是对于规定执行的柔性处理，稳妥地拿捏了尺度。规范演出市场，不是要让演出失去表达精彩、消解人情温度，而是引导演出行业实现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找安心文派，
4: 找安心文派，
5: 找安心文派，
6: 找安心文派，
7: 早安新闻派。
8: 就是新闻派。
9: 据大象新闻综合报道，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了世界技能大赛舞台。老师告诉记者，该专业全国第一，学生读到二年级就会被企业去预定，累计呢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了北京大学。老师说，我们的学生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够去北大清华工作。对此呢，舆论点赞之外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网友说，不过是第三方仪器服务商的派驻，劳动合同跟仪器公司签，和北大并无直接关系。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这是把在北大干活说成入职北大，有偷换概念之嫌。更有甚者表示，开启了柠檬精的模式，各种冷嘲热讽。
10: 应当承认，部分质疑呢并非是全无道理，报道口径的确实是有不够严谨之处。入职北大的表述呢，容易让人误读为正式的教职，把派驻服务说成了直接入职，确实是容易引发误解。对此呢，该澄清的应当是及时澄清，该纠正的也应当是认真的去纠正。但是由此冷嘲热讽则大可不必。这些声音当中呢，固然有言之有物的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呢，也有不少是酸葡萄心理这样的宣泄。暗含的逻辑呢是，又不是名校毕业，凭什么在名校工作呢？这背后呢，仍然是一种唯学历论的隐形的歧视，似乎呢，只有考上了名校才配进入到名校。然而呢，科研体系从来不只是只有科学家、电竞操作，还有精密的仪器维护、实验工艺的支撑，这些岗位缺了，再好的课题也难以产出数据。高水平的电竞操作呢，是生命科学以及材料学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数据入口。这个专业呢，在全国并不多见。因此呢，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毕业生在相关的领域是供不应求的。
9: 据报道呢，该校已经有496名毕业生进入到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正是去补科研体系当中大型仪器操作人才不足的缺口。更值得注意的是，眼下哪怕是职校毕业生去名校任教师，也已经并非什么是新鲜话题。比如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高职毕业生邢小颖，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了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去担任实践课教师，讲课的视频播放量已经破了亿。深圳技师学院更有超过100人进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国家基因库、深圳湾实验室等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上市公司、规模以上企业去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岗位，来助力科研攻关。
10: 但是几乎每一次类似的信息传播开来，

0: 还仍然的不乏嘲讽之声。这种条件反射恰恰说明了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身还远没有完成。技能成才正是成为一条真实的赛道，职业教育从兜底选择变为了成长沃土，需要的不只是政策的支持，也需要舆论场上的评视，不是刻意的拔高，而是要正常的看待。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门槛，硬核技能就是底气。名校实验室里既需要写论文的大脑，也需要调仪器的双手。
1: 是的，所以每一次的嘲讽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唯学历论仍有市场。只有摒弃把职业学历分为3、6、9等的偏见，才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主流价值观，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共同的为社会进步去增色添彩。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896新派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896，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
1: 是，明天呢我们将正式的进入到国庆小长假，7天的假期呢，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好好的时候去放松休息一番。无论大家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都希望各位假期快乐。
0: 是的，当然也要注意啊，平安第一。
1: 对对对，那么我们就在7天之后的工作日早晨的8点整等待着各位的回归吧。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1: 山河同源，风雨同心，我们都是中华一家人。
7: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综合节目制作部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欧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我们深切缅怀千万忠骨，铭记千万英雄。1949年9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2014年，我国依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为烈士纪念日。从那一年开始，天安门广场每年都会举行隆重仪式来纪念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深情地表达了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如今重温这段文字，我们依然会被深深震撼。

岁月无声，丰碑为证。这个从苦难当中崛起的国家，从未忘记那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身影。英烈的功勋彪炳史册，这个正在走向复兴的民族，从不缺乏那股为国为民、甘献此身的浩气。英烈的精神永垂不朽。今天呢，也让我们向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10月1号起，我国将会对于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政策。记者从昨天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

同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呢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呢优惠利率的1/3。贴息期呢最长5年时间。根据测算呢，对于一笔长期限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将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时间。贴息呢是一项重要的金融财政协同政策工具。这一次组织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经过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深。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业务点面较多较广，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的就近贷款就近享受，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可以按照规定办理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那为什么采用的是贴息而不是降息呢？实际上啊，尤其是考虑到美元加息， LPR 再难以下降，以及呢银行的息差也相对比较小，所以说呢直接通过降息的方式来降低房贷成本，应该说呢空间比较小。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说呢，为了降低现在的买房成本，首付比例呢已经降到了15%，目前的市场评价还不错，主要面临的压力呢还是在贷款方面。此前的国家层面提到的房地产三项制度时，最长可以贷40年，每个月的还款利息呢已经在下降，而这一次贴息呢实际上也是在降低每个月的还款成本。政策当中刚刚我们提到的最多可以有5万元的贴息呢，比传统的一些购房补贴力度其实呢还要更大一些。总体而言，这一次政策贴息呢也回应了此前的市场传言啊，代表新一轮的政策支持在持续发力，当前市场行情呢也在积极提振，房价趋稳，购房者入市节奏明显加快，好房子尤其是住宅项目规范以来的好房子产品陆续入市，贴息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及已有的降首付、房贷利率、公积金支持等购房政策呢也将会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时期，势必对于当前金九银十楼市销售以及后续房地产稳中向好发展，以及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等具有积极作用。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购买新房屋的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购房贴息政策，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有其中几个条件。首先呢是购买首套住房，而且呢这个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哪怕是个人购买首套住房购买的是二手房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所购住房面积应该在120平米以下，价格呢150万元以下才可以单户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100万元。

说到购房呢，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共同来提到了有关于鄂尔多斯购房补贴已经正式的开启申报了，补贴总额呢是1500万元。那这一次呢，新房网签备案从9月1号到9月31号，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线上开始申报呢，是9月6号18点，一直到9月30号的23点59分。特殊情况呢，可以酌情延长其余5个自然日逾期申报的窗口期。逾期窗口期结束之后呢，将会不再接收任何的申报。所以说呢，已经在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完成新房网签备案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购房补贴的内容了。两大补贴二选一。

一，其中呢包括汽车类补贴，所购车辆金额满50000元及以上的可以申领汽车类专项补贴，补贴额度呢是10000元。家电数码类补贴呢，券包合计最高抵扣10000元，里面呢包含10000减2000，4张，还有包括满5000减1000的消费券2张。需要大家呢来通过云游耳朵斯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在线的申报。

明天呢就到了国庆节，也开启了很多朋友的假期生活。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鄂尔多斯，尤其呢是想要去看一场喷泉，看一场烟火秀啊。在这里呢要注意了，10月1号的时候呢，康巴市区国庆节系列活动期间实施的交通管制公告内容。国庆节系列活动呢将会在康巴市区乌兰穆隆湖举行。为了保障广大群众人身安全和活动顺利开展，鄂尔多斯公安局交管支队康巴市区大队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呢对于康巴市辖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和区域：10月1号的8:30到23点，那文化东路的乌兰穆伦街至湖滨路段、文化西路的乌兰穆伦街至湖滨路段、湖滨路的无人都西路至萨拉乌苏路段。10月1号的16点至23点呢，是无人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穆伦街路段、湖滨路的乌兰穆伦街与呼和塔拉路路口至湖滨路与乌兰穆伦街路段。10月1号的18点至23点呢，其中包括鄂尔多斯中医医院的西向，还有包括永宁街康宁路的部分路段。应急通道呢，包括湖滨路的萨拉乌苏路至呼和塔拉路段、鄂尔多斯中医院西向，还有永宁街、康宁路、乌兰穆伦街和乌仁都西路的一些相关路段，医务、消防、救援、应急，是处理相关通道，禁止行人通行的。在这里呢，提示大家，交通管制根据现场流量采取分区域的管制措施。管制区域内允许消防、医务救援，还有包括公交车、应急处理突发事件以及持通行证车辆通行，社会车辆禁止进出。管制区域路段之内呢，17点之前是允许公交车辆来通行的。参加活动、观看焰火人员的进入驶出以及停车线路啊，从东康线机场高速、包茂高速4号、5号桥高新区方向进入车辆呢，请停驶至乌里吉路、乌兰穆伦街、恩河路以及萨鲁拉路等路段。从1号桥、2号桥、3号桥进入车辆呢，可以停放至鄂尔多斯大街以南、萨拉乌苏路以西、乌兰穆伦街以北、湖滨路以东的围合区域。其中的鄂尔多斯大街段、乌兰穆伦街段禁止停车。从东康西线乌仁都西路、呼和塔拉路进入的车辆呢，停驶至鄂尔多斯大街以南段，还有包括呢，宁义路段以西、宁新路段以东、乌兰穆伦街以北的围合区域。其中的鄂尔多斯大街段、乌兰穆伦街段呢是禁止停车的。驶出线路以鄂尔多斯大街南北、民族路以西、团结路以东呢来进行分别的疏导。根据活动现场的情况呢，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会临时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以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方便大家出行。

说到国庆出行呢，很多朋友都可能选择自驾出行，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呢选择坐火车啊。那么国庆假期临近，铁路售票进入到了高峰期，很多朋友呢本来是打算这个坐火车出行的，后来发现啊实在是不太好抢票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等候12306候补车票的朋友要注意了。最近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啊，比较火爆的所谓什么抢票偏方，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啊。近日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啊，出现了多位身着铁路制服的博主，所谓传授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呢，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的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有的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那么某网络投诉平台上的不少游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到麻烦。最近呢，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啊，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呢，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候补订单给她一并都取消了。实际上呢，铁路12306啊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列入到慢速列队，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在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请大家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购票。12306呢，也从未和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也没有任何所谓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12306客服也表示呢，所谓的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软件进行合作。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如何提高12306候补成功率呢？提交候补时如何才能够兑现成功呢？铁路部门在这里也给大家支了3招。第一呢，提交候补时尽量增加一些候补车次和日期，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3个乘车日期，最多60个候补车次，选择的车次越多，成功率肯定就越高。第二呢，建议开启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当出现新增列车时呢，系统会自动对付符合需求的新增次列车，增加购票成功率。第三呢，在接受新增列车选项之下，可以选择希望出行的时段和座位类型，更容易候补到满意的车票。其实呢，每次到了这个假期期间啊，大家出行的高峰期都会提示各位，一定要在正规官方的平台上购买火车票啊，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加速包，因为每年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微信里面收到什么帮我加一下加速是吧，怎么怎么样的助力一下，一点用没有，老老实实的咱们就在这12306铁路平台上进行购票即可啊。昨天呢，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了有关于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呢公布的这个假期出行期间的一些相关安全提醒。不光是交通安全啊，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共外出旅游，还有包括大型活动集中、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市场商场都将会迎来客流高峰期。同时呢，节日期间的用火、用电、用气也随之增多，火灾风险随之增加。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相关内容，首先是安全生产不放松，做好节前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强化重大危险源管理和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抓实节后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工作。在警惕秋汛、秋台风方面呢，请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降雨期间避免前往河道、山谷、河谷，驾车避开积水路段，不贸然涉水通行。在居家消防方面呢，
主动开展一次家庭消防安全自查，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家前谨记三清三关，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楼户，危险充电，切勿撕拉乱接电线以及超负荷用电。在燃气安全方面呢，用气不离人，用闭灶具和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和阀门。餐饮场所呢，要加强燃气安全的安全检查，严禁违规使用问题瓶、问题灶具，发现燃气泄露，切断气源，疏散人员。在酒小场所出隐患方面呢，严格管控明火作业、临时用电，严禁经营、住宿、储存。

违规混用，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打开逃生窗，破除拦命网，严禁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在公共场所的自救方面呢，一定要注意留意安全出口、逃生通道以及消防设施等位置。遇到火灾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火灾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紧急避险防踩踏，有序疏散撤离。在外出游玩风险方面呢，要关注好天气，避免恶劣天气出游，不前往未经开发的区域、开放的区域进行游玩，选择正规游船，穿戴救生衣，谨慎参与吊桥、飞天魔毯等游乐项目，严禁在滩涂、河道等区域进行露营野炊。在交通出行守规则方面呢，不要盲目依赖智能功能，严禁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驾乘人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在森林草原防火方面呢，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进入林区不吸烟、不用火，不在野外吸烟、野炊、生篝火，严禁烧荒，还有包括呢烧草木灰等行为。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暖心举措啊。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是天气情况，拟于10月1号开启开栓预供热。那本次采暖季呢，供热时段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4月15号。那现阶段呢，达拉特旗供热管网包括换热站设备检修工作已经全部收官。供热用水已经注入完成，可以随时投入供热使用，将会持续关注气象动态，拟在10月1号左右时气温情况开栓启动预供热，全力满足群众冬季的采暖需求。当然了，在这里呢，不光是这个达拉特旗啊，包括我们其他的各个旗区也要注意了。当我们已经接到这个，不管是供热也好，预供热也好，一定要注意啊。在启动供热之后呢，管网包括换热系统它需要逐步升温，部分住户呢可能会出现升温慢、冷热不均、暖气异响等情况，这个呢属于正常情况，请大家呢耐心等待系统的循环稳定，切勿私自放水，随意改动阀门。另外呢，家中暖气啊机器不热可以自行排气，暖气周边呢请勿堆放杂物，保障散热效果，及时呢检修门窗密封，减少室内的热量流失。另外，严禁私改供热设施、私接循环泵、私放供暖热水等违规行为。如果呢，因为一些私改设备造成片区供热失衡，引发抛水事故，由此产生一切责任和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那还有就是啊，一些房屋长期的空置，请做好室内供热设施的防冻防护，防止管道冻裂漏水。同时呢，也请广大用户按时足额缴纳采暖费，办理停工、复热、过户等业务呢，请及时联系所属供热企业来进行办理。

另外一条暖心举措呢，依然是来自达拉特旗。为了确保达拉特旗农牧民度过一个温暖安稳的冬天，9月16号，达拉特旗呢正式启动了2026年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供应工作。截止到9月27号呢，全期暖心煤总拉运量呢是58727.48吨，完成既定总量的74.19%。其中呢，悉尼街道、工业街道、平原街道和白塔街道、西园街道、昭君街道已经完成发放任务，其余的苏木镇正在加紧开展拉运和分配工作，计划呢在9月底全部发完。

今年的暖心煤呢，实行的是差异化平价供应。按照9个苏木镇6个街道办事处上报的相关数据呢，块煤按照每吨230元平价供应，4个农村集中供热站原煤按照每吨230元的平价来供应。本次供保任务呢，由达拉特旗在产的12家煤矿来承担。在煤炭调供的过程当中呢，各保供煤矿坚持量质并重，并且呢保障煤价供应的数量充足，又严格把控煤炭的品质，确保农牧民拿到放心煤、合格煤。达拉特旗2026年农牧民冬季取暖供煤的供应对象呢，是在达拉特旗居住、拥有达拉特旗农业户籍且为实现集中供热的常住居民农牧民。同时呢，各保供煤矿还积极落实困难户暖心煤免费供给政策，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和残疾退役军人等特殊困难群体，运费由苏木镇街道承担，不用群众自己掏钱。在树林赵镇暖心煤发放点呢，一辆辆三轮车、拖拉机有序排队等候装煤。村民王爱柱看着铲车呢，把煤装进自家车棚，非常高兴啊，说齐里给我们发放了平价的暖心煤，1吨230，我家领了2吨，够烧了一冬天了，煤还没到家，我的心里就热乎了。在昭君镇的茶干沟村呢，村里组织车辆为高龄老人和困难户送上暖心煤。村民田凤英站在门口呢，看到卸下的煤块啊，说我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正愁着煤怎么往回拉，村里就统一派车给我们送到了院门口，还帮着卸好。这煤暖屋子更暖人心。为了让暖心煤及时进入到这个农村入户啊，今年呢，达拉特旗还进一步完善了暖心煤发放的应急保障工作机制，针对于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和各类突发性事件，可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到早预警、早部署、早应对，保障煤炭供应持续稳定。目前呢，达拉特旗的暖心煤发放工作正在稳步有序地推进当中。

0: 再次的提醒春期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呢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8: 谢谢叔叔。
5: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0: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9: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0: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9: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0: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9: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

0: 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 好嘞。
0: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 坏了，砸到人了。
3: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6: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S103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7: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4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
3: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鄂尔多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全面启动。2027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每人400元，参保享受待遇时间呢，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的12月31号。这一段时间呢，集中收缴2027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参保人员呢，应该在集中参保期来缴费，按照年度缴费之后呢，自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自2025年起呢，新入学大学生首次在学籍参保地缴费的医保待遇享受期，可以从缴费之日起至次年的12月31号。集中缴费期截止之后呢，动态调整的困难人群、当年接收安置的退役军人及其随调随迁的配偶和子女，自参保之日起至当年12月31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当年新出生的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90天之内办理参保登记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至当年的12月31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当年职工医保中断缴费3个月内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自缴费之日起至当年的12月31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设立等待期。当然，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啊，自2025年起呢，对于未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期内缴费或未连续参保人员，将会设置参保后固定等待待遇期3个月。其中呢，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之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呢，可以来通过缴费来修复变动等待期待遇，每多缴纳1年，就可以减少1个月的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缴纳4年及以上的，修复之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断保期呢，是不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在这里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有关人群的参保缴费啊，具有市本级户籍的特困人员、孤儿、一级和二级残疾人，含动态调整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呢，是由崎岖政府全额资助。具有本市户籍城乡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对象和脱贫政策享受政策户，含动态调整人员，实行的是免申即享的缴费模式。参保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是50元，各崎岖按照每人350元来进行资助。另外呢，按照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相关内容，要求呢全面做好新生儿的参保工作。参保人员具有多重身份的，按照就高原则来进行参保资助。同时呢，还有一点啊，按照鄂尔多斯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供给保障机制实施细则通知内容呢，参保职工办理家庭账户供给之后，可以呢为已经供给的近亲属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险费。参保方式呢，各崎岖税务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征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依托金三社保费征缴系统开展多种渠道的缴费。参保群众呢，可以来通过微信小程序啊，内蒙古税务社保缴费，以及微信城市服务模块、支付宝市民中心、蒙速办等线上方式，也可以呢来通过旗下办税服务厅、合作银行等线下柜台缴费。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2026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面启动，一同来关注一下相应重点。专项斗争重点工作都有哪些？新型网络黑恶、软暴力、村霸如何识别？线索该去哪儿举报？对于上述群众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呢，今天就带领

家共同来讲清。本次专项斗争呢，将会四大核心打击重点，包括基层六霸、群众身边的地头蛇。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新型网络黑恶犯罪、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及重点行业涉黑涉恶团伙，以及黑恶势力保护伞。四个方面呢，基层六霸当中，其中包括呢村霸。农村呢最恨的地头蛇，这次连根拔啊，主要盘踞在农村，依靠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称霸一方，百姓敢怒不敢言。典型行为呢包括操纵、干扰，贿选村两委换届，把持基层政权，侵占集体土地、林地、鱼塘、集体资产、中饱私囊，欺压村民，强拿硬要，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插手征地拆迁、工程建设、惠农补贴，吃拿卡要，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恐吓威胁，打击报复举报人。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呢，严厉打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扫清乡村振兴路上的拦路虎。乡霸啊，乡里面的混世魔王，欺压商户百姓，活跃在乡镇街区集市、交通要道，专门欺负百姓小商户。典型行为呢，包括一些强揽乡镇工程、恶意竞标、暴力围标、收取保护费、欺压摊贩商户、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等。沙霸啊，包括哪些呢？一些河道工地的恶势力，垄断沙石、强买强卖，盘踞在河道、湖泊，还有包括建材市场、建筑工地，靠沙子、石子谋取暴利。典型行为啊，非法盗采河沙，破坏河道，造成水土流失，威胁安全，垄断沙石供应，强迫施工方高价买沙，不买就闹事，暴力阻挠合法采沙，恶意堵路，威胁恐吓经营者等。还有呢，就是矿霸啊，矿山资源掠夺者，非法开采，破坏生态，盘踞在矿产资源地区，无视法律，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典型行为包括呢，无证开采、滥开滥采、非法占地、破坏山水林地，以及呢争夺矿区、暴力冲突、欺压当地群众、贿赂保护伞、逃避监管等。第五类呢是市霸啊，市场里面的黑中介，包括欺行霸市、垄断经营，活跃在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建材商圈等。典型行为呢包括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拉客源、控制价格、敲诈商户、收取保护费、竞争威胁竞争对手等。还有就是街霸，街头商圈的闹事者啊，扰乱治安，欺压群众，活跃在夜市、商圈、车站、社区广场等公共场所。典型行为包括拉帮结伙、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扰乱公共秩序、敲诈游客、欺负路人、强拿硬要，还有包括用暴力、软暴力威胁群众等。以上呢说到的就是第一大类当中啊，基层六霸、群众身边的地头蛇、黑恶势力。第二大类呢是新型网络黑恶势力啊，有组织的实施有偿网暴、恶意差评，还有包括套路贷、裸聊、敲诈、杀猪盘、抱团恶意举报商家、自媒体利用网络软暴力施压牟利等行为。这个呢，在我们最近的节目案例当中啊，也多次和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已经处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账号了。涉嫌犯罪得依法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了。另外呢，是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黑恶势力和重点行业涉黑团伙，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矿产、金融领域恶意传标、垄断线路、非法放贷、地下钱庄团伙等违法犯罪。另外呢，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严查公职人员包庇、通风报信、干预司法、权力租寻租，坚持有伞必打，一网打尽。对于老百姓而言呢，新一轮的深化扫黑除恶不仅仅是一次执法行动，更是对于日常生活安全、安全感的兜底保障。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基层村霸、宗族势力被清理之后，村民在土地流转、村务决策当中能够拥有更为公平的话语权，不再忌惮地方势力的欺压。对于一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来说，网络水军恶意差评、线下同行抱团垄断的现象会得到整治，经营性的环境呢将会变得更加公平。
对于一些上班族、普通网民来讲，网暴、软暴力催收、通讯录轰炸等隐形侵害将会得到集中打击，网络空间更加清朗。从长远来看，本次专项行动呢，一边打击显性隐性的黑恶团伙，一边推动行业完善监管漏洞，健全基层治理机制，目的呢就是逐步构建长效治理体系，让黑恶势力呢失去滋生的土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扫黑除恶依靠执法机关重拳打击，也离不开群众的理性监督。遇到合法权益被团伙有组织侵害时，不要隐忍退让，保留证据，依法通过官方渠道来举报。日常遇到一些民事纠纷，优先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理性区分矛盾类型，共同维护法治社会的有序运行。那如何进行举报和保护自己呢？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大家可以这个网络当中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者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举报平台来登录举报，需要提供被举报人的姓名、住址、团伙成员、具体时间、地点、事件经过，附有证据非常重要，照片、视频、录音、转账记录、票据、聊天记录等，受害情况以及证人信息。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呀，遇到一些黑恶欺凌，记住三要三不要。三要呢有哪些啊？拍照、录音、留存证据。第二呢，是要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第三呢，要相信扫黑除恶动真格，坏人一定会被严惩。三不要呢，不硬碰，保护自身安全是第一的，不正面冲突。第二呢，是不沉默，及时报警，及时举报，别让坏人继续嚣张下去。第三是不害怕，有国家撑腰，有法律保护，有政策兜底。

说到这儿呢，在这里要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有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解读啊。其中呢就提到了有关于举报黑恶线索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奖励，具体的奖励标准和申领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新修订的奖励办法落实，大线索大奖，小线索小奖，线索途径经过查证属实，一次性发放奖励，不同情景对应不同的奖金档位。对于涉恶案件的线索奖励呢，恶势力犯罪集团查实奖励30000元，恶势力团伙查实奖励20000元，一般涉恶罪名查实奖励10000元。那另外呢，打掉黑恶保护伞梯度奖励，科级保护伞1至3万元，处级保护伞3到6万元，厅级保护伞6到10万元。涉黑人员抓获奖励，抓获黑社会组织头目主犯奖励30000元，骨干成员20000元，一般成员10000元，抓获重点在逃人员，查获漏犯奖励5000至20000元不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按照线索这个重合比例累计发放奖金最高50万元。奖励认定的核心规则呢，优先奖励第一举报人，后续举报人提供的全新关键信息推动案件突破可以酌情奖励，同一线索多地多部门重复举报不重复奖励，一条线索查实多起犯罪按照最高档次来发放，联名举报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多条独立线索共同破案，分别按照贡献来核定奖金。另外呢，按照公安悬赏公告来提供线索，按照公安金额来奖励，不再重复适用于本办法。一般呢，奖金的申领流程啊，这个经过遵循谁核查谁认定谁申请的原则，线索核查完成之后呢，这个核查单位反馈核查结论，符合奖励条件逐级上报，经自治区扫黑办核准之后发放奖金，收到领取奖金通知之日60天之内来进行申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领的，视为自动放弃，资金退回财政国库。在这里呢，拿到

举报扫黑除恶犯罪线索。奖励的四个必备条件需要同时满足。第一呢，是要有明确的举报对象、事实和相关证据。第二呢，办案机关尚未掌握或线索内容更加详实，对案件侦破起到关键作用的。第三呢，是提供藏匿地点、活动轨迹，助力抓捕的。第四，查证属实，成功破案，追责保护伞或抓获悬赏在逃人员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也马上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小牛，我们国庆节之后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05，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说法普法，也希望大家遇到一些法律难题，我们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稍后节目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您可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另外呢，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政策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可达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理念深入人心，保健食品市场持续升温。然而部分的不法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健康的迫切需求，通过虚假宣传、盈利、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选购保健食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了以下的消费提示。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接到了紧急指令，辖区内的一辆出租车违规用后备箱载人，风险极高。经查，事发当日的中午，驾驶人周某驾车接单时呢，车内已经坐满了学生。一名学生因为着急赶火车，急切拦车，周某竟提议让其坐进了后备箱，并且用绳子简单固定之后上路。目前，警方已经对周某违法载人行为做出了处罚，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已扣留车辆，并对其做出停运处理。好，接着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上海。近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唐湾派出所接到周先生的报警，称其停在小区内的一辆 SUV 轿车天窗被一袋高空坠落的垃圾砸穿了，预计维修的费用超过10000元。民警呢最终将目标锁定在17楼的一户居民江某身上。据江某供述，当天呢他在出门扔垃圾的时候与妻子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就随手的将垃圾从家中北窗丢下。在警方逐户排查过程当中，他们还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浙江宁波交警接到了驾驶人徐某的报警啊，称自己晚上开车的时候被相邻的车辆驾驶人投掷水瓶，非常的危险。交警根据徐某提供的线索进行核查，并且联系徐某及另一当事人黄某前来接受处置。经查呢，在被扔水瓶之前，徐某在路口突然压实线向左撇了一把方向，导致左侧的车道的黄某紧急向左避让。受到惊吓的黄某怒火上涌，追上徐某之后向其扔水瓶发泄不满。交警呢，根据调查结果分别指出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徐某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1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分，对黄某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处100元的罚款。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就中消协给大家的提示来做一个分享。那第一呢，一定要识破免费的陷阱，不法商家以免费的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去吸引消费者参与，通过日常的微信的问候、上门陪伴聊天等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再顺势推销高价产品。那面对此类情形呢，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盲目参与，不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二呢，是远离会销洗脑，不法商家常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包括病友的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名义，将消费者集中到了封闭的场所，由专家、教授或者是所谓的老病友轮番现身说法，夸大产品的功效，制造包治百病、限时优惠的假象，诱导消费者当场或者反复购买高价的保健食品。请勿轻信啊，专家推荐或者是病友见证，大额消费前一定多和家人沟通。三呢，是一定要防范私域的骗局。部分商家通过微信群、企业的微信私聊、私域直播间等封闭渠道传播虚假的医药广告，冒充医务人员站台背书，大肆的鼓吹啊产品具有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效果。那这些广告往往以临时小程序或者是限时的链接形式传播，到期即失效，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极大。所以说，请勿轻信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不点击来历不明的临时链接。另外呢，为了帮助消费者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维护自身的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提示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一定要牢记一查二选三投诉。一查呢，就是购买前啊，一定要认准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和批准的文号，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批准文号，几秒钟啊就可以核验产品真伪，包括注册的信息。二选呢，就是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药店和正规的电商平台购买。对于免费的讲座、健康的这种私域直播，还有临时的小程序链接、上门推销渠道，保持警惕，不轻信所谓的专家、病友站台背书。三投诉，如果说遇到了虚假的宣传、价格欺诈或者是产品的质量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费者协会组织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的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

那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些热点的事件，在节目当中在线的说法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稍后节目进行的后半段，您来集中拨通我们的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近日广东珠海啊，一起房屋租赁纠纷执行案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法院判决租客腾退房屋之后，租客潘女士带着三名子女搬离，却将13岁大的这个大儿子独自留在了已经停水停电的出租屋，既不妥善照料，也不安排上学，导致生效判决执行难，孩子陷入了失学、无人监护的困境。据出租方马女士介绍，潘女士长期拖欠租金以及物业费，经过了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的判决，需要腾退房屋并且结清全部的费用。可是判决生效之后，潘女士一走了之，唯独留下当时12岁大的儿子独居。但如今男孩已经13岁，却仍然独自守在断水断电的房屋之内，靠着父亲每月转来的生活费点外卖度日。那本该接受义务教育的他，却始终没有返校。社区、派出所、妇联多次介入协调，均被潘女士以不需要帮助拒绝。法院执行部门因为房屋内有这个未成年人，迟迟无法强制执行腾退。那据律师表示，这场执行困局的核心啊，是监护人对于法律边界的漠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父母呢作为法定监护人，不得让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生活。那即便现在父亲啊每月有支付生活费，母亲的话也会偶尔探望，也不等于完整履行了监护职责。长期让孩子处于一个独居失学的状态，已经构成了监护的违法。那不少人存在啊这个孩子有父母旁人管不着的认知的误区，这恰恰是对于法律的亵渎。那律师强调，首先屋内有未成年人绝非抗拒法院执行的合理的理由，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呢在推进房屋腾退时，应当同步去联动民政、教育、妇联等部门，落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不能将腾退执行与未成年人保护对立起来。那其次呢，监护人怠于履职时，公权力可以依法主动介入。如果说查实啊，这个监护人拒绝履行监护义务，却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民政部门呢可以不经监护人的同意，直接对未成年人去实施临时的监护。情节严重的，相关的单位呢还可以向法院去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即便监护资格被撤销，父母呢仍然需要承担抚养的费用。此外呢，监护人啊阻碍适龄的未成年人入学，侵害了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那教育行政部门的话也是可以依法对其展开批评教育，责令改正。那目前呢，据报道啊，当地社区已经就男孩失学的问题上报，事件呢仍然在跟进处理。监护不是家庭私事，更不能成为逃避法律义务的工具，守住未成年人权益底线，保障司法判决的权威，需要司法与行政多方联动啊，让法律既有刚性的力度，也有民生的温度。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那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些案例、一些事件，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留言，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896综合广播。当然，您的法律问题如果需要咨询的话，您也留言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稍后我们让温律师一一为大家答疑解难。

那近些年来，智能汽车啊，也快速走入了大众的生活。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辅助驾驶的功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那据媒体报道呢，近日沈海高速厦门收费站发生了一起引人关注的交通违法案件。一男子明知体内的酒精还没有代谢完，仍然心存侥幸，依靠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开车上路，结果呢被执勤的民警当场查获，最终该男子被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12分。那这起看似荒诞的交通违法案例暴露出了部分驾驶人对于智能汽车辅助驾驶功能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他们把辅助驾驶当成可以全权接管车辆的全自动代驾，甚至呢是在酒后放任车辆自动行驶，实质上就是把公共安全完全寄托于并不完备的科技的幻想上。那此举不仅会面临着法律的严惩，还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那近些年来，智能汽车啊，有一些这个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自动跟车等辅助驾驶功能，成为了很多智能车主不少量产车型的标配。那这类功能确实能够在长途驾驶，包括拥堵道路之下，有效降低驾驶人的操作强度，缓解长时间驾驶带来的疲惫感。但是部分的驾驶人对于辅助的功能的边界啊，是存在认知偏差的，把辅助等同于替代，误以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就能够完全的解放双手，不需要再对车辆的行驶状态去承担责任。更有甚者，像此案中的男子一样啊，在这个酒后意识包括反应能力明显下降的情况之下，依然驾车上路，把安全全部托付给了车辆的辅助驾驶的系统。那必须明确，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车辆多数达到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水平，功能定位只是辅助驾驶，还没有办法实现完全脱离人为监管的全自动的驾驶。辅助驾驶功能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减少驾驶疲劳，而非替代驾驶人承担全部的驾驶责任。那现实道路环境纷繁复杂，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的智能系统啊，尚难以应对所有的路面的突发状况。面对散落的障碍物、极端天气下的视线受阻，包括其他车辆的突然变道等情形，都可能超出辅助驾驶系统的识别和应对的能力。而人在饮酒之后呢，反应速度会大幅的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那即便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应急处置，车辆仍然可能瞬间失控，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交通事故。那这既是对自身的生命安全的漠视，也是对同行乘客，包括路面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科技进步呢，是为了让出行更安全更便捷，绝不是为了酒后驾车分心驾驶找借口。那对于智能汽车时代出现的这类认知误区，交管部门应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去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辅助驾驶的功能的边界，包括我们的车企啊，也应当进一步强化安全提示，杜绝全程零接管、自动驾驶等误导性宣传，也避免去误导消费者对于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产生过高的期待。那其实这样的一起案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也给广大的智能汽车的驾驶人，我们去敲响警钟。在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尚未落地之前，我们的驾驶人仍然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有驾驶人都必须牢牢守住开车必须手握方向盘、全程保持注意力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身包括他人的安全完全交给车辆的辅助系统负责。那这一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即便未来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落地，相关的法律与责任的认定规则会随之调整完善，也并不代表当下是可以放松对于驾驶行为的约束。那唯有敬畏法律、尊重技术、守住底线，才能真正实现科技赋能下的安全出行。

那说到电动车了，我们来和大家再来说到现在我们这个电动车市场上的一个真实的缩影。10000多买的代步车，现在卖出仅值1-2000，开又不能开，卖又舍不得，彻底成了闲置。这是现在河南南阳车主王女士的一个无奈，也是当前全国低速3-4轮的电动车治理背景之下，很多车主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其实近年来多地密集出台了政策整治违规低速3-4轮的电动车，严查违法上路。

非法产销的行为，全力去化解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那根据相关的规定，违规低速电动车呢，是指未经国家机动车这个产品主管部门的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用于载客载货的三轮四轮电动车，那包括老年代步车等等，不含合规的残疾人机动车的轮椅，包括特种设备目录当中的厂内专用机动车辆。那据一线交警介绍啊，部分列入公告的三轮电动车属于三轮电动摩托车或者是轻便摩托车，可登记摩托车的号牌；部分列入了公告当中的四轮电动车属于新能源汽车，可登记新能源号牌。合规车辆上路呢，必须要上牌照，投保交强险，驾驶人驾驶这个有这个驾驶证方能上路。同时呢，三轮电动车必须要遵守当地摩托车交通管理规定，除了我们说到的合规的车辆之外，其他的低速的三四轮电动车均是属于违规车辆，一路禁止上路。那当前呢，很多地方啊，陆续对于违规的低速的三四轮电动车上路情况展开了治理，并且设置过这个过渡期，督促违规车辆有序透查。但是很多的现实矛盾凸显，非标车辆产销上路的监管漏洞，包括普通车主的财产的损失，部分车主的合规意识欠缺，还有呢就是群众短途出行刚需难以保障，让低速电动车治理陷入严管有必要、落地有难题的两难的局面。

那据专家表示啊，当前低速电动车治理存在突出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短途的这种出行的刚需，二呢就是不少消费者啊在正规门店全款购车，只有合格证包括购车的发票，但是上路之后才发现禁行。那三呢就是存量车辆的处置衍生出的新的风险。对此呢，专家也建议啊，针对老年人短途出行的痛点，一方面去完善出行的供给，优化社区的公交，便民班车的布局，丰富合规低速交通工具的供给，比如说合规的电动摩托车、微型的新能源车，简化老年人驾照考试的流程，去推出普惠保险的方案，降低群众合规出行的门槛。另一方面呢，就是健全存量非标车辆的处置机制，搭建统一的回收报废以及动力电池无害化处理的渠道，地方设立车辆的置换报废奖励资金，鼓励车主主动报废车辆，明令禁止非标车辆跨区域就流转销售，避免安全风险向乡村下沉。另外的相关的部门啊，要从严查处生产厂家超范围生产、销售、商家虚假宣传等行为，去从源头堵住非标车辆流入市场的通道。同时呢，持续做好普法宣传，向社会明确车辆违规上路会面临着扣车、罚款等行政处罚。那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赔，驾驶人呢需要自行承担高额的赔偿的费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稍后您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8592403。好，稍后回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4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提醒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5: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那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会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已经开通了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此次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来参与互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896综合广播。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请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会连线到温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答疑解难，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那此时此刻线上的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我们也看到了听友咨询到的问题啊，问到这个，一梯两户对门租户养了狗和猫，然后宠物的卫生不怎么打理，粪便不及时清理，不消毒，楼道里头总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日子久了，家里面甚至是也开始出现味道或者是一些小虫子，现在房东也不及时处理，我该怎么办呢？稍后我们来咨询一下温律师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连线到温律师之后呢，也会就这个小长假期间啊，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关于出游啊、聚餐啊、走亲访友、休闲放松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来稍微给大家来提个醒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

0: 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明天呢就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了。那7天的一个假期，我们的节目呢是没有进行这个线上的直播。大家如果需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我们不妨来记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我们在线下的时间直接打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温律师呢是内蒙古赫阳律所的党员律师啊，从业近30年，经验特别的丰富。大家有一些这个法律问题，不论是在这个婚姻家庭方面呢，还有这个旅游出行方面，还是我们说这个工伤啊纠纷方面，债权债务的问题，这边的话都是有专业的律师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全程的服务。大家可以来记录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我们都可以找温律师帮忙，13904778729。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我们先来赶紧解决一下这位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他呢是问到这个邻里关系，说邻居家养了这个宠物，然后宠物的卫生不怎么打理，粪便也不及时清理，不消毒，楼道里头总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日子久了我们家也开始出现味道，甚至是有一些小虫子。想问一下，现在这个经过沟通之后，房东也没有及时的处理，他老是在外地，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自己应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你去环保部门投诉一下。如果环保部门呢认为这是一个这个味道难以达到一个环保部门的要求，那你可以比如说请几个见证人来见证一下，确实你们家这个味道是与邻里之间所造成的，那你可以到时候起诉，这是完全可以诉讼的。但是这类型的诉讼呢，反正赔偿的标准特别低，所以我要建议你跟邻居多沟通，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多沟通就可以了。
0: 对，多沟通啊，必要的时候我们让这个物业，对吧，物业也可以及时的去协调，还有社区啊都是可以沟通协调的。我们来多方的去和您的这个对门的邻居我们去做一个沟通协调，争取把这个宠物我们能够去这个文明养宠，对吧，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帮您回复过了。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想咨询一下温律师啊，在一家奶茶店兼职，约定的是月结工资，可是连续2个月没有收到酬劳了，老板一直以店铺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延。

0: 想问一下，没有签过书面的劳动合同，只有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这个自己按时打卡的这个考勤表，想问一下该怎么维权要回工资？
1: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这是一个他每天上班单位呢每天或者是每日给他结算工资，是劳动合同。那单位呢，比如说，哎，我这个生意最近不好，我不给你发工资，这些是错误的。你只要雇佣人，你说成当初比如说六天你就得给人家工资，不给工资呢，你不管你生意好不好都得给工资，除非你是提前就说好了，生意不好给你是最低工资2380，生意好给你是多一点，按提成这样的是可以的。但是没说成这样的不给工资，你可以跟老板协商。是呢，咱们毕竟反正我是考虑我们老百姓呢，毕竟你是在一个单位的员工，这个单位呢最近可能生意不太好，那我们共度难关可以缓一段时间。但是呢，如果是老板是恶意的不给你支付，你可以去劳动仲裁进行申请仲裁。如果老板确实是困难，还是要共度难关。如果确实这个单位都无法继续营业了啊，那你建议尽早离开这个单位，把以前的工资呢慢慢跟老板索要。但是前提申请住宅的时效是只有一年，所以你别超过一年。好的，
0: 也就是温律师，如果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劳动合同的用工关系的话，那完全是可以仲裁，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仲裁之后可以起诉。但如果说确实在这个周转困难的情况之下，也可以适当的这个进行协商，对吧？
1: 对，是的。
0: 好，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给您回复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就是您的问题，温律师有没有给您这个说清楚？如果还有其他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我们建议是以电话的方式来沟通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沟通清楚了，也方便给您做出更全面的回复。好，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呢空线，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在11点之前来进行咨询。那其实我们说到今天是9月30号，明天开始国庆小长假，可能大家都比较开心啊，有准备出游的、聚餐的、走亲访友的，对吧？还有一些可能说在家这个放松休闲。但是每年一到国庆啊，很多这国庆节的话，这个假期很多民事纠纷呐、交通违法，包括消费维权、聚会纠纷的这个法律问题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人认为过节放松、随性一点没关系，但是殊不知很多这个日常的小事儿，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法律底线，吃大亏。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温律师啊，来给大家做做这个普法，我们讲清楚假期哪些事情不能做，遇到坑了我们该怎么维权，怎么去安心合法平安的去过我们这个小假期。那温律师啊，大家这个国庆出行，因为这个高速路是免费的，很多朋友都会自驾长途开车。那很多车主想问了，那高速堵车占用应急车道，这个临时去停一下车或者找熟人代驾，那这些情况到底违不违法？
1: 对，重点呢是讲一个高速最高频而且罚款扣罚最多的误区。第一，高速堵车走应急车道绝对是违法的。很多人觉得，哎呀，这车堵得这么厉害啊，临时走一下，临时车道又暂时没人用，错误。国庆期间呢，抓拍非常严格，一经发现直接扣分罚款，没有节假日豁免这一说。节假日是有的，节假日就像这次的国庆，你是高速收费是豁免的啊，不需要的啊，缴费的，但是绝对不能走应急车道。第二，路边呢临时停车，景区门口即停即走，很多车主觉得，哎呀，人不下车就没事，实际上禁停区域、黄线区域一秒都不能停，半秒也不能停，国庆景区严查违停。第三，私人免费代驾，朋友喝酒帮你开车，这时候很多人觉得熟人帮忙不要钱就没事，但是如果对方没有驾照，驾照过期酒驾，车主依然要承担连带责任，假期只认正规的代驾，人情代驾风险极大。好的，
0: 好，感谢温律师的提示。另外呢，其实在于这个国庆假期的话，因为它是旅游的旺季嘛，酒店也会有临时涨价、临时毁约啊，或者是民宿不让退、景点强制消费的情况，每年都会有这类的这个投诉。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维权呢？
1: 对，国庆旅游维权方面呢，我们关注一些切实可行的法律渠道。第一，线上订单付款，比如说成功了，商家呢无权临时涨价、强退、强制说你必须退房。只要你订单生效了，商家单方面毁约属于违约，你可以拿要求退全款加赔偿。

0: 展。
1: 嗯，
0: 第二，天气突变，高速封路，突发情况无法进行，这属于不可抗力。民宿、酒店、门票可以全额退款，商家不能说扣手续费，不能拒绝退款。第三，景区导游强制购物，变相捆绑消费，全部是违规的。游客呢，有权拒绝，并且可以保留视频、录音、票据，向12315文旅局投诉，要求退费。所以呢，是这样的。好的。
1: 嗯，那很多游客可能这个出门这个怕麻烦，吃了亏就自认倒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在国庆期间我们在这个外地消费，那有理我们一定要维权。那还有呢，就是国庆期间啊，家人啊朋友团聚比较多，喝酒打牌邻里串门，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些法律红线我们需要注意的。文律师，我们来给大家提示一下。
0: 对，这是普通人最容易不知情违法的板块。第一，同桌喝酒，担责归责。我们呢，老百姓啊，尤其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但这个就国庆期间，哎，我们在一起喝个酒，吃个饭，这种情况，同桌呢必须赔钱，强行劝酒灌酒。我说我不喝酒，不会喝，喝吧，你看不起我之类的，千万别劝酒。人家能喝就喝，不能喝就不会要喝。明知喝醉不制止酒驾，明知这个人喝醉了。已经意识不成了，意识不行了，还让他酒驾，或者他要酒驾，你不制止。还有呢，醉酒以后你没有把他送回家，没有，或者送回家你也得交给一个家里的个人。
1: 对，
0: 人家有的人呢，咱们知道家里没人，那你也不行，这样不行。而且呢，明知身体不好仍然劝酒，尤其像我们这种的50多岁的中年人了，哪个人身体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喝吧，你不喝怎么怎么，千万别劝酒。哪怕是免费的聚餐，朋友的聚会，出事全员要承担。他不是说是劝酒这个人承担，现在是全员要承担。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节假日打牌的法律边界，亲朋好友娱乐，小额的算是输赢，纯粹属于纯粹的消遣，不违法。但是盈利为目的，赌资较大，聚众赌博，假期查处非常严，轻则治安拘留，重则刑事处罚。
1: 对，
0: 这是第二打牌。第三，假期扰民，国庆期间很多家庭都会聚会 KTV 装修深夜喧闹，夜间噪音扰民属于违法行为，邻里可以报警要求整改赔偿。过节热闹不等于扰民，是这样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啊，看似很这个常见，或者是说这个大家都可能会做的一些事儿啊，如果说没有去守好它的边界的话，就可能触犯到法律了。所以说守法我们才是最好的过节的方式，开开心心过节，平平安回家，对吧？不惹纠纷，不踩红线，才是真正的这个假期的这个幸福的时光。那其实听完温律师的讲解，我们会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出行、旅游、消费、聚餐、娱乐，看似每一件的我们可能会做的一些这个小事儿，其实都藏着法律规则。法律不是去约束我们的快乐，而是守护我们的快乐不去被破坏。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既能享受到这个假期的轻松愉悦，也能够时刻去守住法律底线，去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和谐、圆满的国庆的假期。

0: 温律师，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我们最后再来帮忙解答一下。他是问到说，我租了个房子，签了合同，但是当时带我看的是样板间，实际还在装修，还在美缝，无法验收。那这种如果说有这个有害气体超标、甲醛超标的情况，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维权？
1: 对，如果是甲醛超标呢，咱们老百姓可以找一家专业的测甲醛的机构，比如说确实环境检测机构一测你甲醛超标了，那你这个也就必须是延迟交房。甲醛超标了，我们住进去很容易生病，那我们延迟交房呢，那比如说这个甲醛需要三个月才能消除，那你三个月那相当于你房地产公司必须给我违约金。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另外产生的租赁费之类的合理的费用，要看你的合同约定是否需要支付。好的，
0: 对，好，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维权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说法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我们节目最后呢再来提示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

0: 您需要联系到温律师，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直接联系到温律师。好，那也提前祝温律师，祝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我们小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
1: 好的，咱们呢也祝咱们主持人王耀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阖家欢乐，工作顺利，永远健康。
0: 哎，好，感谢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
0: 好，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也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你的歌单推荐的第一首吴克群一定要再见。这首歌呢是2024年的6月发行，当然呢也是一首温暖的毕业主题单曲。和很多伤感离别的歌不一样，这首歌呢没有沉浸在分开的难过里，而是把告别当成了一场未来的约定。为您带来吴克群，一定要再见。

刚才为您带来吴克群一定要再见2024年发行，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的是王心凌早期的一首歌，就2007年的11月发行的瞬间。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她的专辑 Fly Cindy 当中。提到王心凌呢，大家最先想到大多都是清甜的或者是轻快的歌曲，这首瞬间呢算是一次风格的改变吧。整首歌呢搭配了比较厚重的弦乐，格局比较开阔。那歌里讲到的就是有些相遇虽然短暂，但心动的那个瞬间可以成为永恒。为您带来王心凌瞬

王心凌《瞬间》发行于2007年。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的《多少遗憾》，2019年的4月发行。这首歌呢，其实也依旧是刘若英的以往风格。那她呢，在唱歌的时候呢，总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种跟老朋友谈心的感觉。这首《多少遗憾》也延续了他的叙事感特别强的风格，旋律呢平淡却分量十足，为您带来2019年刘若英发行《多少遗憾》。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2005年王力宏《最好的爱》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当中的一首。那这首歌呢是略带 R&B 风格的一种早期的作品吧。他的其实呢，他觉得最好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心甘情愿的守护，所以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为您带来的是2005年王力宏《最好的爱》。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王力宏《最好的爱》，2005年发行。接下来呢，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王靖雯《诗中的灯火》。这首歌呢，是他的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了。他在歌中想表达，就是生活难免遇到灰暗的时刻，但在我们心里都留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烟火。为您带来《诗中的灯火》，王靖雯。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王静文诗中的《灯火》，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惠妹2011年发行《你和我的时光》这一首温暖的怀旧抒情歌。当然，她的嗓音呢饱含故事感，用怀念一段共同走过的岁月来创作这首歌。为您带来2011年2月，张惠妹《你和我的时光》。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

由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路轴艳丽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路轴艳丽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
3: 意，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4面8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4: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阿杜的《逃离》。
1: 那天我沉默不语，你就像过去，叫人不敢眷恋。
0: 这首歌呢，是他在歌当中呢，把人的深陷压力、想要躲开烦恼的心情，体现得特别的直白的真切，而且呢，也被很多人所喜爱。为您带来阿杜，《逃离》。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阿杜的《逃离》，接下来呢要为您带送上的这首歌呢是2004年梁静茹当时推出的专辑《燕尾蝶》当中的一首《因为还是会》。这张专辑呢也是梁静茹比较经典的一张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她去表达了藏着分手之后难以放下的那一种牵挂。为您带来2004年梁静茹《因为还是会》。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梁静茹还是会，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毛不易、杨格的小世界。这首歌呢是两人合唱的歌曲，创作想表达的是不必迎合广阔世界，只要两人相伴相守，就可以构建属于彼此安稳的小世界。为您带来毛不易、杨格小世界。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黄丽玲 Aline 的《懂得》。这首歌呢，也是黄丽玲的一首，爱情的抒情曲目吧。她呢，想从歌当中表达，感情走到最后，比起热烈的心动，更难得的是相互的那一种懂得。为您带来黄丽玲《懂得》。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王力宏的《放逐思念》。歌曲呢是王力宏呢描绘的一种状态，是任由思念漫无边际的游走的这一种状态。所以呢，在他的歌当中呢，没有他以往的很多歌曲的那一种情绪的大起大落，只是那一种平淡的讲述。为您带来王力宏《放逐思念》。

好了，中午的11:53，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呢，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9: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FM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3: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4，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1949年的9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2014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从那一天起，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 你的士兵把使命扛在。
0: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深情地表达了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1: 我用生
0: 如今的重温这段文字，我们依然会被深深的震撼。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历史无言，丰碑巍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十幅浮雕，讲述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晒花石头，这里那些毅然奋起的呐喊，那些坚毅笃定的目光，那些慨然前行的身躯，清晰地刻画出一个伟大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息。岁月无声，丰碑为证，这个从苦难中崛起的国家从未忘记那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身影，英烈的功勋彪炳史册。这个正在走向复兴的民族，从不缺那股为国为民甘愿献此身的浩气，英烈的精神永垂不朽。今天让我们向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今日之盛世中国，正如您所愿。

英魂长存，家国永念，人民英雄永垂不朽。9月30号，让我们一起祭奠英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9月29号，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主持会议并讲话。鄂尔多斯市各地国庆节氛围浓厚，从城市主干道到公园广场、社区商圈，处处红旗招展，繁花似锦，浓厚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广大市民在满眼中国红中喜迎国庆节。9月27号晚，2026生动暖城大舞台收官专场活动在伊金霍洛旗举行，康巴市区伊金霍洛旗、杭锦旗三支暖城文艺战队同台竞演，以歌会友，以舞传情，为本次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画上圆满句号。9月28号，由乌审旗、乌兰牧旗打造的生态歌舞剧《守护》在呼和浩特市上演，四幕主题篇章次第铺陈，90分钟歌舞剧完整呈现从杀尽人退到绿富共兴的沧桑巨变，向青城人民讲述来自毛乌素深处的绿色史诗。近日，鄂尔多斯市双星化学工业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储能及新能源产业链电解。

0: 业融记的领域空白。9月28号，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这标志着广东珠江投管集团在鄂尔多斯地区投资建设的煤电路一体化产业链实现全线贯通，也为国家西煤东运的战略能源战略再添了一条绿色高效的运输通道。该煤电路一体化项目在准噶尔地区投资超378亿元。9月20号至26号，第12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运动会在俄罗斯赤塔市举办。内蒙古自治区选派170人赴俄参赛，并参与开幕、闭幕式等活动。其中，鄂尔多斯市派出教练员1名、运动员20名，参加柔道、摔跤、拳击、足球、乒乓球5个项目的角逐。运动健儿奋勇拼搏，载誉而归。9月16号，达拉特旗正式启动2026年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供应工作。截至9月27号，达拉特旗暖心煤总拉运量58727.48吨，完成既定总量的74.19%，计划9月底全部发完。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分别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反馈督察情况。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51179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1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4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中国科学院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至目前共获得143枚金牌、254枚奖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证实，美伊举行间接谈判，称已与伊交换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泰国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新闻榜单上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往，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新闻榜单上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啊，这个小区啊真的是让人羡慕了，眼红。一小区啊自制分红173万余元。广东清远9月28号的上午，清远市青城区一小区开展了2026年公共收益分红发放活动，上千户主啊，这个是喜提专属的惠民红包，共发放173万余元。业主许先生开心的笑说啊，真是没想到会有钱分。东方巴黎业委会的主任黄浩强介绍说啊，这次的分红的资金来源呢是小区的公共收益，主要包括了电梯广告、公共场地租赁、公共停车位还有快递柜等公共资源产生的经营收入。每户分红呢每平方米10元，共汇集了1339户，共方发放金额达到了1739594元。此次的公共收益呢分红以分红的方式来发放，不仅是小区盘活公共资源、规范资产管理的生动实践，更是基层小区精细化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成果。小区精细化治理、透明化管理，能让公共资源真正惠及居民，规范物业和公共收益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接下来给一位老板点个赞啊，我相信这位老板的这个食堂餐厅啊，那绝对新食材绝对是新鲜的，绝对不隔夜，因为呢他把剩余的食材全都送给了外卖骑手，只要有人吃掉就不浪费，就不觉得亏。四川泸州一面馆的老板将当天的剩余食材做熟免费送给外卖骑手，引发关注。9月29号，老板王先生告诉记者，店里每天呢用新鲜食材出餐，剩余食材与其处理掉不如送给有需要的人，赠送呢不会影响收益，只要有

人吃掉不浪费，就不觉得亏。拍摄视频呢，也是为了让顾客看到食材，每天会更新。王先生说啊，骑手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都会多照顾一下。视频走红之后呢，当地骑手还组团以顾客身份到店消费，还有不少网友留言啊，要来支持。有人啊，身在外地，但是在网上点餐，希望老板将餐送给有需要的人。勤俭节约，拒绝浪费是美德。小小的善意既能温暖他人，也能收获尊重与回馈。真诚善良永远是最动人的。接下来说一说啊，在山中迷路真的是奇迹啊，八天终于找到了，还活着啊。9月29号报道，17岁四川凉山少年吉克果沙第一次到大兴安岭去采松塔，就迷了山，没有食物，也没有信号，没有通信工具，独自呢在原始森林里走了8天8夜。他靠喝山泉水和河水，睡在树下，靠太阳计数。第四天呢，他出现了幻觉，第五天差点崩溃。他想起父亲那句，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走出来。后来啊，看见远处的防火瞭望塔，咬牙走了3天3夜，最终被守塔员发现。8天的他瘦了20斤啊，但活着走了出来。救援人员说他命大，也靠意志。但警方提醒，迷山后最好是原地去等待救援，沿河走并不提倡。可以说啊，这个惊人的毅力啊，还有幸运，让他在老林子里活着走了出来。绝境呢，也是最考验心态和毅力的，遇事不要放弃，沉着冷静就能够创造奇迹。野外尽量不要独自进山，迷路优先原地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走。刚刚这位少年呢，是因为迷路了啊，在山里转了8天，最终获救。那接下来这位男子呢，那他就是活该，违规进苍山，听到熊叫了，知道害怕了，才报的警。国庆假期将至呢，大理苍山再次敲响警钟。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理市苍山分局9月29号的一则通报，一名游客违规进入苍山核心保护区，被依法处罚。2026年8月26号6时40分许，高某某跟随网络平台上黑向导发布的违规登山轨迹，独自一人从营桥镇绕过值守的卡点进入苍山。当天15时许，攀爬至蓝峰峰顶，海拔3900米，位于苍山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休整过后呢，高某某开始下山。途中啊，因为听到疑似黑熊叫声，害怕被袭击，随即报警求救。接警之后呢，大理市立即组织公安、消防、民间救援力量等救援队伍入山搜寻。当晚的20时许啊，这个救援人员成功的搜寻到了高某某，为其提供了饮食还有保暖。检查身体状况后呢，将其安全带离下山。经过调查核实，高某某未经批准私自进入苍山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秩序造成破坏，同时消耗公共救援资源，情节较为严重。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大理市苍山分局依据第40条之规定，对其作出10000元罚款进行行政处罚的决定。自然保护区禁止私人闯入，不要跟风网红野路冒险。我们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则，拒绝违规探险，不给公共资源添负担。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另一则事情啊，为了自家的生意，竟然毁掉了4棵80年的老树。近日，海南海口石山镇4棵树龄超过80年的老樟树遭人下药，环剥树皮。记者走访了解到，涉事老板称啊，因为是他想开这个汉堡店，觉得树木呢遮挡影响门店的观感，自认是法盲才毁树，
如今呢十分后悔并参与抢救。绿化部门介绍，老樟树在海南的成活率很低，若半年观察期内树木枯死，执法部门将按树木当前估值3-5倍予以处罚，相关调查仍在推进。古树名木是公共生态财富，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为一己之私破坏绿植，爱护环境，保护草木是每个人的责任。接下来给一位警察点赞啊。近日在安徽，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过马路的时候呢，步履蹒跚的样子被执勤的交警王铁兵看到了，他立即上前查看，随后俯下身背起老人朝对面走去。得知对方要去残联办证，王铁兵呢将其安全护送过去，随后返回岗位执勤。这一幕呢被当地市民拍下，引发了热议，网友纷纷留言说啊，为人民警察点赞。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这一画面，平凡岗位有大爱，举手之劳温暖城市，社会需要呢互帮互助，善待弱势群体，让善意一直在身边传递，为交警王铁兵点赞。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爸爸，什么是国防？
3: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2: 谁在站岗？
3: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2: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3: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4: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那林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6: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
7: 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8: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9: 新闻评弹，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校服没穿2周就开线开胶了，这个事儿啊，让我们来聊一聊，质量真太差了。一身新校服竟然没穿2周就开了线。根据央广网的消息，近日的重庆市九龙坡区一中学初一年级多名新生家长反映，新购置的夏季短袖校服 T 恤穿着啊，不到2个星期就出现了印花开胶、缝线开线。对此呢，9月28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发布情况通报，确认部分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责令供货企业落实整改，并同步在全区范围校服采购验收监管全流程管理。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要求，校服在标准洗涤条件下洗涤后，不允许出现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不允许出现

破洞缝口这个脱伞。那涉事的中学的校服啊，却只穿了不到两周，也可能啊也就洗过那么一两次就开胶开线，意味着连最基本的质量底线都没守住，给人以粗制滥造之感。值得追问的是呢，一套存在明显做工缺陷的校服是如何顺利通过验收送到学生手上的呢？其中最明显的责任主体当然是涉事企业了。开胶开线不只是做工粗糙的问题，更是企业产品质量问题。但呢，企业恐怕只是链条上啊上问题这个离问题最近的一环吧。一件校服从生产到穿在学生的身上，中间还隔着采购、验收、检验好几道关口呢。那供货企业是怎么选出来的呢？验收环节验了什么呢？如果说企业存在问题可以用压成本来解释，那么多道关口失灵靠偶发就解释不通了。校服治理啊，从来不是企业生产企业单打独斗的，采购招标、到货验收、抽样送检，每一环都是质量闸门。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中，自愿选购、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依法签约、公开监督五条条款均以学校作为责任主体。然而现实当中，一些学校的校服采购只看厂家提供的合格报告，不做现场抽检，招标比价时唯低价试取，间接催生粗制滥造。验收环节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质量把关完全交由供货商负责。一旦这些前置的关口失守了，等家长发现开胶开线的时候，问题校服就已经穿在孩子的身上了。这还只是在制度执行环节出现的问题，更不要说以往校服采购过程中还曾暴露出存在的暗箱操作、质次价高、收受回扣等问题。此次校服采购中啊，有无此类猫腻也是需要调查核实的。此次事件爆出之后呢，不少网友主张效仿深圳模式。今年秋季开学期间呢，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商超自由选购百元以内的蓝白校服成为了彰显城市文化的特色名片。其实呢，重庆早在2025年就出台了校服管理新规，明确自愿购买、阳光采购，学校不得从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加大校服质量监督检查力度等要求。九龙坡区呢，也在今年秋季开学季前开展了校服专项的抽检。然而呢，制度若不能落地为日常监督，再完善的改革方案恐怕也难挡一件开线校服带来的信任的崩塌。更值得深思的是呢，校服质量问题的频发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责任的缺位。企业追求利润可以理解，但不能以牺牲学生权益为代价。学校承担采购责任，就不能只做中间人，监督部门呢，也不能只在舆情发酵之后才开始联合行动。一件开线的校服提醒我们，守护孩子不能只靠事后的严肃处理，更要靠事前的制度刚性、事中的监督闭环、事后的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件穿在孩子身上的校服都经得起阳光检验，也经得起明星的丈量。

脚步丈量过几多，时光悄悄在双鬓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在9月26号晚，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月亮》，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啊，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9月29号通报说，经过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官方的此番新表态啊，也是消解了一些网友的担心，但是此事所涉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如果那英不是片段化演唱，而是完整演唱了整首歌，会被处罚吗？文旅部门对营业性演出设立审批管理制度，要求演出严格按照事先报备的参演人员与节目内容开展。这一制度设置的本身啊是没有问题的，出台相关的规范，目的呢是防范面向公众的演出出现违法违规以及低俗、恶俗、炒作等各类问题，维护演出市场的整体秩序。不过呢，强调演出监管与报备要求，并不等于完全剥夺表演者现场临时发挥与观众互动，或者是结合现实突发情况做出适度临场表达的空间。前提是啊，是新增的内容不存在低俗、恶俗等问题。简言之呢，演出呢需要守好制度规矩，同时呢也应当保有必要的人情与温度。放到那英这次的演唱会来看啊，她的舞台上加唱《弯弯的月》

适逢刘欢辞世，以此向这位音乐家兼多年的好友表达深切的悼念。从现场反馈来看，此举啊得到了现场观众的肯定，为整场演出增添了温情，传递正向的价值导向。而且就制度本身规定而言，也并没有一刀切呀。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包括节目及其视听资料。营业性演出呢，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所列事项的，应当依照规定重新报批。第44条规定，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团体表演、演员或者是节目未重新报批的，按照规定处罚。也就是说啊，营业性演出申请演出的节目并非就是不能变，只是需要重新报批就好了嘛。只不过呢，这其中存在事前和事后的问题。艺术本就是用来打动人心的，人情和温度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面对好友骤然离世，表演者在公开演出的舞台上却不能有任何的悼念，反而会显得不近人情。当然，有网友认为临时增设节目属于属于这个演出的违规，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公众对于演出监管存在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不少网友担心啊，此次加上行为会招致处罚。这份担忧背后其实也是有两层意味的，既体现出大家对于演出监管规则的尊重，也流露出一份顾虑，害怕相关部门出现过度执法，进而压缩舞台上正常的即兴发挥与艺术表达空间。对这类问题呢，监管部门应该结合事件的具体背景与实际演出效果来做出处置，在制度规则和现场情理之间做好平衡协调。成都文旅局对那英加唱一事的表态，可算作对违规定执行的一个柔性处理，稳妥地拿捏了尺度。规范演出市场，不是要让演出失去精彩表达，消解人情温度，而是引导行业实现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这刘欢的猝然离世啊，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到意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让我们一起重温他的这首《弯弯的月亮》。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说一说骨质疏松，多吃钙片就会好，这是真的吗？其实呢，钙不是药，是我们维持身体机能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跟吃饭菜一样。如果你已经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患者了，光靠吃钙就想把骨质疏松治好，那是不太可能的。治疗啊，还得让医生来，一般呢是需要用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对于补钙来说，老年人或骨质疏松的患者一天所需要的元素钙的量大概是1000到1200毫克左右，但这包括了饮食钙在内的所有钙，不是代表就要去吃1000到1200毫克的钙。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吃的食物当中呢也是有钙的，只是中国人的钙摄入量很多都不足，平均水平呢大概在300到400毫克每天。喝牛奶的话呢，就可以达到500到600毫克每天，有的人不喝牛奶可能只有200到300毫克每天，所以就有500到600毫克每天左右的一个缺口。这个时候呢，选择钙片的时候呢，选择相应的剂量就可以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青春期生长发育飙高，小朋友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阶段，还有女性的哺乳、孕哺乳期、更年期以后这些特殊时期，建议啊，保底建议每天摄入1000毫克来进行补充。总的来说呢，每个人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建议自己在家盲目补钙，建议呢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来适量补钙。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节后见了。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祝愿大家呢在国庆假期都能够玩好，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也是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

0: 外，出租凉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1: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3: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9: 上文书说到，栾朝家同志绕到了庙后边，那个老道不是把那配殿当会客室了吗？他就奔这儿来了。等老栾到了这配殿这儿一瞧啊，哟，这配殿黑咕隆咚，没有声响，没有灯亮，门呢关着呢。老栾悄悄的凑到门旁，用手推了推这门，关得挺结实。他就找啊，这几间店都找过来了，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栾朝家白两手张开，心里话呀，嘿嘿，来晚了，早动手好了，老道啊跑了，光把这个空庙给扔在这儿了，那个有什么用啊？这么一座庙，两座庙又能怎么样？首长派我来，主要是为了老道啊。是我来晚了呢，还是我们动手晚了呢？嗨，老栾甭提多后悔了。行了，回去向首长报告吧，就算白跑一趟。想到这儿，他往外走。到了后院儿，哎，栾朝家是个聪明人啊。自己一想，倒乐了。他乐什么呢？乐自己。你看你，你怎么也来起粗线条来了？这是搞侦查呀！你仔细瞧瞧，老道真走了。老道要在桌底下藏着呢，要在椅子后边蹲着呢。对呀，不行，不像走人的样子。走了人，这庙里能扫得这么干净，收拾得这么利整？哎呀，没走，怎么这庙里连点生气都没有啊？想到这儿，还得搜。噌，老栾把20小大肚侠的枪紧握在手里，用手一推，大小机头全都敞开了，关着保险。他就找开了，找到了这个地藏王殿。这地方啊，老栾跟着首长来庙里会老道那天呢，就看见过了。

轻轻把桌帘撩起来往下看，桌子底下放着俩蒲团，桌子上边有什么呢？老栾顺手一划了，当啷，呵，把栾朝家吓一跳，怎么回事？把那磬给扒拉掉了，嗡嗡的那声，栾朝家用手把这磬给捂住了，把磬拾起来放在原地儿。他听了听，没有什么反应，放心了。他蹬着桌子上来了，站到这会儿瞧，这地藏王殿，应该说里边正当中这个泥胎像是地藏王喽，不是，是个弥勒佛。当时这样情况下，栾朝家没有多想这些事儿，管他供什么呢？这什么都可以吧。他用手一划了这弥勒佛的脑袋。哎，老栾自己想啊，这会儿是没有了，再到别处看看去吧。他有意无意的用手这么一推，滴溜滴溜的一下，这大肚子弥勒佛转了个个儿。他是坐北向南坐着，叫老栾这么一推不是吗？哎，脸冲东了。这可把栾朝家给吓着了。怎么呢？这位英雄一瞧，呵，弥勒佛活了。他啪把这匣子枪贴着泪，我看你怎么样。栾朝家眼睛盯着这弥勒佛，怎么呢？你要是一张嘴，我这就一扣板筋儿，我就毙了你。老栾轻轻的乐了，乐什么呢？他能张嘴吗？他能动弹吗？你说不能动弹，我怎么一推他，他转悠呢？低头看，呀，这可是个新的发现。在弥勒佛的身下边有一个大窟窿，像八角琉璃井的井口相似啊，在这儿呢。好啊，老栾提着枪看看了有一两分钟，他趴在这个洞口这儿侧耳往底下听，听了好大半天也听不出点什么动静来，说明这是个地道。怎么办？下去。接受了领导的指示，同时在首长跟前做了保证了，我栾朝家这次到神和庙一定要完成任务，监视好这个老道。现在发现这个洞口，说不定老道在这洞口子里边藏着呢，我得下去瞧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这儿，老栾这条左腿刚往下这么一顺，哎，是老道一个人吗？上次我来的时候记得他还有个小老道，就是他们两个。那么这个地洞里边不会藏着匪徒吗？要有个30人20人该怎么办呢？看了看自己手里这颗枪，用左手趟了一下腰里的手榴弹，没问题。就凭大肚匣子20响和腰里这颗手榴弹呢，我就杀他们个马仰人翻呢。这是一旦动了手的话，但是动手打起来，我打死几10个土匪也不算我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呢是监视老道。想这儿，他就要往下走，刚要往下走不是吗？哎，从地洞的深处传来了脚步声音，唰唰唰，同时还有点亮光。耶，来了。老栾唰把腿抽出来，他赶快一转身，用

0: 手一推那大肚子弥勒佛，滋溜的行，又把那家伙给推回来了。我上哪儿待着去？栾朝家一看呢，那边站着一个，也不管他是个什么泥胎像，老栾就站在那个泥胎的后背了，屏住了呼吸，舌头尖儿舔着上膛，瞪大了两只眼睛，他瞧着，瞧这弥勒佛那么一动，从下边一冒头，钻上一个人来，手里头拿着个电筒，唰唰唰，他往寺外照了照，使老栾多少有点紧张。他要照着我怎么办呢？没照着，他那电筒晃完了。他晃着的时候，栾朝家也瞧明白他了。谁呀？正是那天敲磬的那个小老豆。这小子上来，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提了颗手枪。哼，老栾心里话，瞧你这老道啊，多有意思啊！出家老道，你们张嘴就是神呐、佛呀、善哉呀，嘿，你瞧见没有？从地洞子里边钻出来，瞧那个凶恶样子，手里还握着枪呢。小老道就出去了，出的这个门外也不知道他干嘛去。有一刻来钟的时间，他回来了。回来还仍旧钻那洞子里边，还把那弥勒佛弄到原处。老栾就过来了，他也学会这手了，把那家伙往旁边一推，露出了洞口。他想了一想，下去，顺着那个洞口的台阶他就下来。真是一位虎胆英雄。老栾下来一瞧，是条小胡同，他就顺着这小胡同往里走，走啊走啊，走到半路，听见了，听见什么？里边有人说话。
1: 哎，风声很紧呐。
0: 老栾一听，呵，这不是那老道吗？是他，到了跟前，棉帘子在门口这儿挂着。栾朝家用这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夹住这帘子边，一点一点的，轻轻的，他把这帘子掀个缝，吃一目秒一目往里瞧。屋子里灯挺亮，门口这儿黑，老栾发现屋里一切都很清楚。屋子里边要往外看，你要不仔细瞧，瞧不出来这帘子翘个缝。刚在外边探听完了的小老道正向他那个师傅那儿报告呢。
1: 师傅，我都看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这儿不会有人来呀。但愿如此啊。你收拾好了没有？
0: 栾朝家刚来也没听清楚他问谁呢，收拾好了没有，这种没头没尾的话使老栾要仔细听下去。就听有个女人说了话了，我都收拾好了。
1: 好吧，按照咱们的计划进行，你可以离开我这儿了。
0: 好吧。谁呀？老栾顺着声音倒过去这么一找，在那个床的前边那儿站着一个。哎，认识啊，这不是进庙求签拜神讨药的那个不诚不香不恭不浓的那个女人吗？怀里抱那孩子哪儿去了？那孩子没了，就看他手里头提了这一个小包袱。老栾侧耳再听，听到这么一种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这瞒不了我们老栾呢、啊，那是位侦查的能手啊。抄家同志一耳朵就听出来了，哦，这拍电报呢。老道这会儿零碎挺齐全的、啊，他往后一侧这个身子，咦，刚离开这个门口一二尺远的这么个地方，有一个小孔，顺着这小窟窿，抄家往里一瞧啊，在这屋子里边把西南角那儿放着一个小桌子，在桌子上搁着一架电报机，拍电报这个人在灯光映照之下使抄家同志瞧着有点新鲜。怎么个新鲜呢？这人怎么这打扮？拍电报的是个女人，穿着那个衣服啊比老道呢还肥呢，也那么宽也那么长，就是没瞧见他脸儿。栾朝家还想仔细看看，这功夫的屋子里边的人可就张罗着往外走了。就听那个老道一再嘱咐那女人，慎重啊，千万慎重。师父您就放心吧，我呀这点事儿不会把它办得洒了汤漏了水。嗯，神保佑你，走吧。抄家一听，什么走？要走我得先走啊，我先出去吧。他转过身来就往回跑，顺洞口出来把那弥勒佛弄回来，他还在那个泥台后边站着。刚站的那会儿，抄家一想，不行啊，怎么我别在这儿站着呀，这家伙出来他绝不会就在屋子里头这会儿转悠转悠就完了，看这意思他要往外走，他要上哪儿去啊？这女人手里提了那包袱是什么呢？我得跟着他，说不定在这个周围还有秘密的匪谷。对了，朝家想到这会儿，从那泥台后边转出来他就出去了。老栾刚到庙外边，就听那角门的铅棍响，咯噔，吱扭，门拉开，出来三个人，后边俩老道，前边一个女人。冯大，把衣襟扣好啊，你请回吧，请回吧。嗯，留神，嗯，你带着枪的吗？带着呢。哦，合着匪徒手里头都有家伙。这老道赶快就把小门关上。那女人站在那会儿，看样子今天她离开神和庙还有点依依不舍的劲儿，走几步回头瞧瞧庙，走几步就站一站，最后下了决心了，走吧，把头一低，把这个围巾呐、狠命的在脖子上缠了这么两绕，唰唰唰唰唰，他就走下来，老栾就在后边追着他，心里还很奇怪，奇怪什么呢？这女人走得不慢呢。栾超家一想，就凭我这两条腿，今儿赶着她还有点费事儿呢。嗯，够快，这女人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走着走着可就瞧出来了，她已经很累了，走不动了，强拽着她那两条腿，但是她也不歇会儿，她也不找个地方坐一坐，她把那包袱一会儿右手提了着，一会儿交到左手，一会儿搁在肩膀上扛着，越走啊越急。栾朝家呢，要抓她的话那极容易呀、大吼一声用枪就把他逼住了，他就走不了了。抄家同志没这么做，到底看看他上哪儿。走在一个小屯子的东口外，这时候呢就在早晨六点来钟，冬天六点来钟天不算大亮啊。这女人就站在那儿了，哦，老栾在一棵树后头影着身，心里说甭问，就这儿了。抄家同志也没仔细辨认方向，他也不知道这屯子叫什么屯子，

0: 这女人站在那会儿，就瞧她把这左手的俩手指头，就这大指和二指啊，往嘴里一含，吱，打了一声呼哨。老栾一想，这女人这零碎毛病还不少呢，她还会吹这玩意儿，讨厌。刚想到这儿，把这村口一个小门唰啦的一下，这小门就开了，打里边一抻脖子出来一个，冲这女人打了个招呼，您来了，
1: 来了。哎呦我的娘哦，这天可太冷了，这么远的路快把我累死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老栾仔细打量这个人，这是个大个子，细长细长的身材，跟馅黄瓜似的，身上穿着撅的棉袄棉裤，脚底下穿着这么一双棉雾露，脑袋上戴着那么一顶毡帽，四块碗的耳山子，他把那耳山子往下一放，没瞧明白他的脸儿，把这袖子这么一挽，就到院里去了。没过半支香烟的功夫，就听这院子里边叫叫叫叫叫，哦，嘟嘟嘟，哦哦哦哦哦，叮了咣啷，哦，出来一匹马呀，马后边还拉着个爬犁。这个家伙裸着马的缰绳，右手提了着鞭子，他叫那个女人快上来吧。那女人呐，这么一瞧爬犁上铺着好几张泡皮，他就往那上边这么一坐，用两张皮子把他那身子这么一围，那个小包啊紧紧抱到怀里头不放。老栾一瞧，糟了，怎么糟了？这家伙坐爬犁跑，那麻烦了，我这两条腿要追爬犁，你这不得费点事吗？他刚想到这儿，那大个嘟啪一鞭子，这个马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拉着这爬犁就下去了。栾朝家就愣在这儿，当时啊在他脑子里头像电流似的闪过了几个方案，都是什么方案？不跟了，回去吧，不能，抓住他们，喊一声不许动，一逮就是俩，这样也不对，怎么追，追不追，一连串的问号，最后还是得追。老栾拔腿就要赶呐，哎，他又一想，我到院里看看，找匹牲口，要不然凭我这两条腿怎么能追得上这个爬犁，这倒是个办法。他想到这儿就进了院子了，直接奔后头，后头有个马棚子，嘿，巧极了，这儿有匹骡子，管他谁的呢，先借骑骑，等追上这俩家伙再说。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栾超家追这个女特务，追到一个小屯子的跟前，这个女特务坐上爬犁跑了。老栾真着了急了，这爬犁一天一夜要跑120里路，我呀就是腿再快也仅能跑个80-90里地儿，这还差着30-40里呢，你说这怎么追呀？这么一着急，学嘛学嘛吧，万一要有匹脚力呢，那该多好。老栾想着就进这小院子里边了，真叫他给找到了。这儿有一匹骡子，呵，说起来这个骡子呀比马不慢呢，比马还壮呢。老栾一想，我骑他不行吗？怎么也比地下跑快得多得多呀。对，他上前牵着个牲口要走，猛然想起点事情。想什么呢？哎，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这是违反纪律的事儿。他愣在那儿了，可是又一想啊，这个女人是个特务，那么这女人到这儿来呢，跟这院子里边的主人好像是个老相识了，他坐着他的爬犁走了吗？两个人没更多的说话，就像是他应该坐他的爬犁，而那个人又应该拉他。这么样说呀，甭问，这个院子的主人呐，也是个坏蛋。他的骡子也好，他的马也好，是哪儿来的呢？一定是啊，坑害了别人，他把这个东西得过来。这么说，这牲口是劳动人民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能要回来呢？完全应该要回来。对，先骑上，有什么话再说。他想好了，就把这骡子从院子里边牵出来，到了门外，飞身一跳窜上去，他啪嚓一巴掌，用这个大手啊就当个鞭子，在这个牲口后背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呼，这匹骡子跑起来了，使老栾是两耳生风啊，倒着这个爬犁印往下追啊。栾超家心里头特别高兴，越赶越急，是越追越快啊，他恨不得一步就追上，可是他耽误一点时间了，那个女匪徒呢跑出很远去了，追了半天没追上，好在是雪地这个爬犁印很清晰，反正你跑不出这个印儿去，就倒着你这印儿，早晚得把你倒在手里。追着追着一直到天亮，这是赶出夜来了，天也亮了。老栾一看呢，坏了，怎么雪道上的这个爬犁印啊渐乱？怎么叫渐乱呢？有往东的，有往西的，有南的，有北的，横着的，竖着的。哎呀，这坏了，怎么呢？大概是接近了山外了，这个爬犁也多起来了，这么样就把原来他追的那个爬

粒儿给冲乱了。这怎么办呢？这功夫栾朝家肚子里是又渴又饿呀，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算起来小两天两夜的功夫了，他是一口东西也没吃。可是栾朝家是一心的心火呀，现在你就把吃的摆在他的跟前，老栾也咽不下去了，他恨不得一时就看见那个女特务的影子。人越来越多了，他就从这个牲口绳跳下来，牵着这个骡子往前走。跟人一打听前面什么地方，有人清楚地告诉他了，你再往前走啊，是四合屯。四合屯是个车站呢，这是个小站，就算是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中间站吧。哦，四合屯，栾朝家一想，要糟。怎么要糟呢？这个女人会不会气爬里上火车呀？那我得快赶。他拉着骡子就奔火车站来了，看见这火车站的影子了。就在这功夫，街道旁过来一个人，一把把老栾给抓住了。哎，等走。栾朝家一愣，干什么的？扭过头来上下一打量，拉自己这个人是个矮个子，长得肉头肉脑的，胖不伦敦，两道杠子眉毛，那俩眼睛啊一瞪挺凶，年纪50上下，腮帮子上有几根黄胡子，穿着一件貂毛的长身大皮袄。这是干嘛的？你拽我干什么？拽你干什么？好啊，你胆子不小啊，你敢偷我的牲口？什么？哎，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好不好？谁偷你牲口啊？你谁偷我牲口啊？这是我的骡子，骡子的名字叫菊花青，你当是我不认得的？我自己东西我不认识啊？你看吧，骡子左腿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白斑，是吗？老栾按他说的一看呢，还真是这么回事，自己慌忙忙的还没太注意。那么这是干什么的呢？你说吧，你在哪儿偷来的？嚯，这家伙像逮着李似的，越喊声越高，脸红脖子粗，把皮帽子往脑瓢上这么一推，撸胳膊挽袖子，就要跟老栾打官司。过往的人也都围上来了，听听看看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啊，瞧了瞧那个胖家伙，又看了看老栾，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个来龙去脉。这老家伙好像是逮着理了，越闹越凶。他问老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姓什么叫什么。朝家同志啊，一时之间没法往外回答。怎么呢？要说那么就得说实话，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解放军，拉着人家的牲口还没通知人家一声，周围有这么多的老乡一时不明真相，这玩意儿得用个时间做解释，哪有这个时间呢？栾朝家正着急呢，就打人群里边啊挤进两个小伙子来。解放解放，老乡，解放解放，我们看看。哇，这两个小伙子红彤彤的脸膛，年纪都在20多岁，进来了往这一站，身背上都背着大枪。老栾一眼就看出来了，是我们的民兵。这两个民兵其中的一位用手一拍这胖老家伙的肩膀，啪嚓，把这家伙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哎，干什么？这民兵仔细打量了打量他，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想往哪儿跑？你能跑到天边上去吗？

0: 跑到天边上，我们也把你抓回来。你欠了人民的债，你想逃啊？老乡们，大家认识着他点，他是海林镇的逃亡地主冯老六。你还跟人要牲口，那牲口是你的吗？啊，你怎么来的？其中那个一瞧，干脆给别跟他麻烦了，捆上他吧。掏出绳子来，唰的下子过来，就把老家伙给绑上了。两个民兵乐呵呵的到老栾的跟前：“同志啊，他是个地主，这牲口说起来啊勉强算是他的，怎么呢？要逗他了，他跑了，拐走好几批牲口，把土改果实啊他带走了不少，我们正在抓他呢。这回好，你走吧，把这交我们吧。”“
1: 好，同志你们辛苦了。没什么没什么，你走吧。”
0: 这两个民兵把这个地主连那牲口一块牵了走了。这时候老栾呐，挤出人群就往车站跑。他一进票房子，哎呀，还算不错呀。怎么不错呢？从哈尔滨来到牡丹江去的火车误了点了，没有正点开过来。票房子里人很多，都在等着。如果要论正点开车的话，抄家同志到了，那火车早就开了半个钟头了。老栾跑到售票口那儿，掏出钱来买了票。他把票拿在手里，他就听着身背后啊，前后左右吧，哪儿都有笑声，咯咯咯，嘎嘎嘎，这都乐什么呢？老栾仔细一瞧，哎，这怎么都瞧着我乐呀？我身上有什么值得这么笑？老栾低头看了看，啊，原来是把衣服穿翻了，棉军装啊，把领啊穿在外边了。心里说，那我是为了执行任务，为了伪装起见，那有什么好笑的呢？这老栾放心了，大伙还是乐。他往人家跟前一走啊，有的那小孩啊都躲着他，老栾冲着小孩一笑啊，那孩子躲得更远了。抄家同志一想，这怎么的了？这是我哪点地方变了？是怎么着？我看看去吧。往西走是站长室，他一推门进来了，到站长室里边这么一瞧，迎面一个大镜子，老栾站在镜子前面一瞧啊，他也乐了。怎么他也笑了？自己端行自己，差一点不认识了。哎呦，这样了，头发老长，从进山呢也没有时间理发，这不算新鲜。满脸是黑是灰呀，这脸滚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您想啊，他在那庙里的泥胎后边穿过来穿过去的，那能干净得了吗？那个自己这个嘴里的牙是白的，这个眼珠啊还看得出白眼珠来，剩下呀又黑又脏，再穿着这么一身领朝外的棉军装，呵。老栾一想，冤不得大伙笑，这是得笑，我找地方把脸洗洗吧。他想到这会儿啊，一瞧，哎，那还不错，有个脸盆，他过去，哎，我值班在那儿坐着。同志啊，对不起，我执行任务，这衣服也穿翻了，脸也没时间洗，看样子火车还得会儿来，我擦把脸行吗？把这个衣服翻个个。这值班员一瞧，可以可以，同志来吧，我给你倒上水。把水给倒上，老栾洗了把脸，把这衣服翻过来穿上，把帽子整一整，再到外边来，大伙就不那么笑了。火车呀、也进来了，他就找在这赏车的旅客检票的人流当中，是这个女人他都要看看，这项工作不容易呀、怎么不容易？艰巨的很。他跟踪的又是个女特务，当然他得注意女的。
1: 这样一个人民解放军，你总学嘛人家女旅客，那人家要过来问问你怎么办呢？怎么的？你看什么你？还不能让人瞧出来，但是还得瞧。他把这个上车的女旅客也可以说呀，都看过来了，就没有他所要找的这个女人。上了火车，老栾心情很焦急呀，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曹家同志想啊，哼，跑了，没到车站来，不登火车走，也许一直是坐爬犁。不能。怎么不能呢？老栾一分析，一直坐爬犁，你要几天几夜不下来呀，把你冻停了。再者，他也不可能啊，到这会儿来他能不搭火车吗？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就在这车厢子里边找。火车开出站来了，一站站的往下走着，老栾呢歇会儿走一趟找一找，一会儿到前一会儿到后边。那么这个是常情了，火车站啊也好，火车上边也好，轮船上也好，他找人嘛，谁也不理会这个事儿。他走到第四节车厢来啊，正找着呢，有人叫他，是抄家同志吗？老栾心里一惊，哎，这还有认识我的吗？他转过身来一看，靠着车窗啊，那儿坐着一个人，站起来身量比老栾高半头，四方大脸的，年纪30多岁，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帽子在衣帽猴上挂着，大厂在身底下坐着，这主意挺身站起来，和颜悦色的向老栾伸过手来要握手。抄家同志当时一愣，仔细辨认呢，啊，是你呀，呵，两个人紧紧握了握手，来吧，在这儿坐吧。老栾把这环境看了看，这会儿可没有后边车厢清静，咱们到后边去吧。好，这位戴上帽子，拿起大衣，跟着老栾奔后车厢来。他拉手的这人是谁呀？这位啊，原来是军区保卫科的黄科长，现在到了地方上工作，在牡丹江市公安局。他跟黄科长来到后车厢，这一个车厢啊，也就有两三个旅客，找了个座位往那一坐，甭提多亲热了。老栾呢，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呢？你不是还在部队上的吗？啊，在呀。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有任务。老栾说的这会儿往梁下看了看，他这一看黄科长就明白了，可能啊在这儿谈话不方便，那咱们到这儿来谈吧。离车厢口不远就是乘务员室，跟乘务员一说，我们在你这屋子里头谈几句话。乘务员一看，好啊，请吧，让到屋里去，给他们两个人还一人倒了一杯水，随后把门一带，乘务员就忙去了。坐在这个小屋子里，抄家是一五一十的和老黄全讲了。黄科长听到这会儿，哦，那么这个女人有没有什么特征啊？她穿着什么衣服来的？还是她那身打扮，在庙里她穿什么呢？外边还是什么？哦，那么她会不会在到了车站，或是在到车站之前，她把衣服换了吗？嗯，老栾点了点头，很可能。我也琢磨在这儿了，这么说就不太好认了。哎，老栾，你注意没注意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征没有？特征啊？哎，抄家用手一葫芦脑袋，我想起来了，这女人呢，在左眼睛的下眼皮有一颗滴泪痣，有颗痦子，那就好办了，任凭他怎么画怎么变，他现点痦子是来不及了，那就可以找吗？啊，黄科长说的

孩乐了，老栾呐，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民解放军总是注意这些个女人，叫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可也没什么，怎么呢？因为你是知道，咱们干这行干了七八年了吧，光是不好意思，那怎么去完成任务啊？哎，那倒是，不过也得注意一下子环境。这样吧，老栾呐，我帮着你找找，你看好不好？那太好了。哎，另外老黄，要是到了牡丹江，还得请你大力协助呢。当然了，这是无可异议的。来来来，我给你写个通信处，你随时可以找我，随时可以给我挂电话。把电话号码写完之后，俩人从服务员室出来，分头去找，在一个软席的车厢里，叫老栾把他给发现了。哈哈，老栾一高兴，差点叫出来，心里说：“好，你在这儿呢。”把着这个车门口不远，那儿坐着一个阔太太，不是那出庙时候那样喽，那身衣服早就脱了。他坐在那个软席上，衣帽钩那挂着他的貂皮大氅，身上穿着那个小羊羔的皮袄啊，都是缎子吊面啊，手上戴着明晃晃亮堂堂的戒指，呵，你瞧他坐的那会儿那个酸样，不是坐爬犁时候的清水脸了，脸上啊擦着厚厚的一层脂粉，涂着胭脂，坐在那会儿看报呢。老栾放了心了，紧挨着软席车门的这节车厢，他就坐在那儿。黄科长找完了没找到，翻回来瞧老栾冲自己一点头，递了个眼色，黄科长就全明白了，说明敌人就在左近。等车到了牡丹江，老黄和栾朝家分了手，老栾呢就直接跟着这个女人。这女人一出牡丹江车站，老栾一瞧，呵，啊，又把那孩子抱上了。他这孩子跟变魔术一样，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女人上了马车，老栾在后边追着她。这车呢，一直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到牡丹江共和大戏院斜对门月门旅馆，车停住了。女人下了车，给了车钱，一拉门到旅馆里边，从这个柜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哎呀，我的三小姐，哈哈哈哈，你还想着回来呀？哎，你看看，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把我们大家都给惦记坏了。孩子好吗？托福托福。说了几句话，这个掌柜的一回身往里边叫，快出来吧，快出来吧，三小姐来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

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4来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今天呢也是特殊的日子，烈士纪念日。其实可能有不少朋友啊已经留意到了，因为它刚好安排在我们国庆节到来的前一天。其实像这样的日子安排，它本身呢也有一层很深的心意。我们如今热闹安稳的国庆假期啊，这样的一份安稳全部都离不开一代代英烈去义无反顾的付出。我们回望一下过往岁月，有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人，他们为了民族独立，为了我们百姓安宁，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的人也是正值意气风发的年纪，心中呢怀揣着平凡朴素的期许，但是他们也毅然扛起了重任，留在了艰难的岁月当中。那像我们现在啊，生活在鄂尔多斯，平日当中一些简简单单的日常，出门去散散步，踏实的工作，或者说陪伴家人朋友，这些看似很日常的一些事情，也是当年无数先烈他们一心去想要守护的光景啊。缅怀先烈啊，这个也不单单只是庄重的仪式，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大家也不需要做什么宏大的举动，我们多一份敬畏，多一份珍惜，认认真真的来去对待当下的生活，也踏实的去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小事儿，这也是对我们英雄最好的告慰。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哈，在满心期待阖家休闲出门散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份来之不易的平和有多么的珍贵。 I'm thinking, when did you become so special? You got me working overtime。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入到甜心速递，下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近期发生在身边的值得您关注的一些事。

京津冀大湾区重点围绕这个燃料电池汽车开展示范，黄河几次湾中原、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聚焦工业领域去开展氢能的应用探索。那其中呢，我们鄂尔多斯还有包头、乌海、锡林郭勒盟划入了黄河几次湾中原城市群试点的范围，乌兰察布纳入到了京津冀城市群，新安盟、赤峰进入了东北含蒙东、长三角城市群。大家要知道，这个氢能作为助力绿色转型的新质生产力，那近年来我们内蒙古呢也是持续去夯实着氢能产业基础，依托着各地资源去打造特色的应用场景，稳步去推进氢能产业规模化落地。鄂尔多斯呢也是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还有工业基础哈，将在本次试点探索工业场景当中助力能源产业绿色升级。

再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暖心的一些事儿哈，因为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出门就感觉到了，哇，深秋的味道来了啊，非常非常的凉快，感觉是要比前几天降了好多好多度，所以说随着这个气温逐步下降哈，家里面呢也开始变凉了，所以东盛区提前部署了2026到2027采暖季的供热保障工作，那么决定从10月1号就启动提前供热了。这个可是早于这个法定10月15日的正式供热时间，也就是早了半个月，哇，太棒了。目前呢，全区的供热管网还有换热站检修维保工作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供热系统呢也是具备了升温的条件，将根据气温变化逐步去提升管网的温度。今年东盛呢继续去推进供热小管家服务机制，也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的制度。如果说大家遇到暖气不热啊、管道漏水、供热咨询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直接去联系对应片区的供暖的管家，那也可以拨打这个供热的服务热线，把您的诉求快速的来去做一个响应和处理。这公告呢公布了国电、蒙泰、大兴等多家供热企业供暖管家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暖新闻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对应的文章哈，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电话，看一下您是在哪个片区，可以来去集中的反映一些问题。现在气温确实说有一定的下降啊，大幅走低，东盛呢已经开始提前去供热，这也可以说把我们民生的冷暖放在了首位，这样的暖心举措让大家能够在降温的天气当中在家里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稳稳的去度过啊整个冬天。继续我们跟大家说到10月1号啊，这个出行呢有变化了。为了保障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国庆系列活动安全有序的开展，那交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交通管制公告，从10月1号当天分时段的对辖区多条道路去实施管控，8:30到23:00，文化东路、文化西路、湖滨路部分路段呢会实施管制。16:00到23:00，乌仁都西路、湖滨路的部分路段纳入管控。18:00至23:00，鄂尔多斯中医医院西向、永宁街、康宁路同步管控。管制区域内呢，仅允许消防、医务、应急救援、分时段公交以及持证的车辆去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驶入的。所以大家准备前往现场啊，去看观看我们暖城三件套的市民朋友，一定要看好出行的提示和路线，提前去规划好您的停车的位置，还有离场的这个路线，避开管制路段啊，就可以大幅去减少路上的拥堵了。因为我们每年

要办这个很多次活动啊，每一次的人流量啊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从我们交警的引导，有序的把您的车辆都放置好了，文明通行。再来提示一下啊，就是应急车道、应急通道啊，这是我们的生命通道，所有人都不能够占用，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来去观看我们国庆的活动啊，平安出行，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国庆佳节。最后我们和大家说一条政策方面的消息啊，财政部9月29号发布消息，从2026年10月1号开始，也就是说明天开始，我们全国会实施居民首套住房商业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个政策呢暂执行一年，用来减轻刚需家庭购房利息的压力。政策呢面向新发放商贷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要求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的总价不高于150万元，单户贴息对应的贷款本金上限是100万元，财政呢按年化1%给予利息，最长要贴息5年。那测算100万的贷款，最多可以减少将近50000元的利息支出，已经不少了哈。贴息资金呢由中央财政去承担90%，地方承担10%，经办银行在收取月供的时候自动去抵扣贴息，实现免申即享。银行呢也会通过短信啊，或者说 APP 推送，去把这个信息政策来告知，同时呢也建立监管机制，严查骗取贴息资金的行为，违规银行呢还会被追责，保障政策去规范落地，这个也是更好的支持群众刚性住房的需求。所以说有购房计划的家庭朋友哈，大家都可以来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政策，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就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您的购房安排，用好这项的惠民政策，也圆自己的安居梦。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听完这期节目哈，转眼我们就要迎来长假了，国庆长假。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哈，早早就在规划自己的出行了。大家在挑选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啊，多数还是喜欢参照着网上比较流传广的出游清单，或者说顺着这些热门的路线走。今天呢，和大家推荐一下河南的安阳，它是一处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远方。往后呢，不管是说大家长假出行啊，或者说专门腾出一段闲暇的时光，还是非常值得您去细细品读的。尤其是像这样国庆假期啊，这里的人流量来说，相对还是会少一些。说起古都，很多朋友想到的西安呀、洛阳，那安阳呢，它也是同样位列于八大古都之一。它的出彩之处，

其实不在于秀丽的山水，而是脚下这片土地藏着殷商岁月留下来的文明印记。在这里呢，推荐大家乘这个高铁去出行啊。来到这儿不再是单纯的去欣赏一处人造景致，更像是走进一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古史书。我们平常啊接触到的这个北方的风光，有什么辽阔的草原沙地，很难直观地感知到这个3000多年前中原王朝的模样。其实去安阳的话，可以很好地去补足这样的一份独特的出行体验。来到安阳，第一站呢肯定要去殷墟看一看。很多学生时代啊，我们都可以在课本上读到这个甲骨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来到文字最初诞生的这片土地。园区呢并不单单只是摆放一些展品的博物馆，整片区域呢它都是古时都城的遗址。我们漫步在园区当中，能够看到当年王室宫殿他们留存的基地，一件件出土的甲骨整列非常的整齐啊，薄薄的兽骨上面有一道道古朴的刻痕，这些就是华夏最早成熟的文字。我们也不用急匆匆的去挨个打卡展馆，就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每一个展馆当中的这些古老的符号，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先民记录生活的方式。这种跨越千年的厚重感触，很多景区其实是没有办法给到您的。走过殷墟，我们再往中国文字博物馆去瞧一瞧。这是一座场馆，专门围绕汉字的发展来去布置的。从甲骨文、金文一路往后，顺着朝代更迭，一直讲到我们如今日常书写使用后的简体的汉字。游览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顺着时间的脉络慢慢的去闲逛，看清每一个汉字一步一步演变的完整过程。其实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出游，偏爱于自然风光，想看一看大自然，想来汲取一下能量。其实和文字对话的旅程啊，也是能带给大家一份不一样的收获。除开人文古迹太行山东麓了，它还藏着太行大峡谷。峡谷绵延铺开，山体的岩壁啊还是非常棱角分明的，山泉呢也会顺着山石缝缓缓流淌。这里呢没有江南山水的温婉秀气，它就带着北方山水独有的雄浑硬朗。我们沿着山间步道缓缓地走，可以去欣赏到层层叠叠的崖壁景观，能够感受到这个太行山自带的磅礴气场。最后再来说说当地的吃食啊，安阳本地它的口味呢是偏向于豫北风味的，像扁粉菜，这个是当地人十分熟悉的日常早餐，用浓稠的高汤搭配红薯粉条，再配上猪血豆腐，就吃起来的话，尤其是现在天气转凉了哈，还是暖意十足的。还有道口烧鸡，它是属于肉质非常的紧实入味儿，这个也是当地许久流传的特色吃食。落脚的时候，大家可以挑选这个老城当中有老式院落去改造而成的特色民宿，走几步呢也能够走到这个本地的街巷啊，感受当地人平时的烟火日常。其实旅途的意义，它从来不只是山水，偶尔我们也可以安排一场寻访历史的行程。安阳呢，它就带着这个独有的古韵，等着愿意去静下心的游人慢慢的读懂。所以趁着即将到来的假期，或者说往后空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一座底蕴深厚的古都放到出行清单。

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以晴为主，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呢仍然较低，且部分地区仍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出现。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天0度到13度，东胜晴天1度到11度，树林沼镇晴天10度到13度，悉尼镇晴天1度到1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0度到13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晴2度到1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2度到13度，阿勒同喜热镇晴天1度到13度，雪茄湾镇晴天0度到13度，伊克乌素晴天0度到13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天0度到13度，东胜晴天1度到11度。气温呢有明显的下降过程，八九六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哈，秋裤赶紧安排上了。马上国庆假期就要来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好吃好喝好玩。稍后呢继续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在成长的路上，很多朋友觉得高歌猛进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里，很多人在迷茫还有困顿之中，也是慢慢学会了和自己和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监听女孩》。故事发生在海边的小镇，女孩卢比啊，她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的父母和哥哥都是听障人士，只有卢比拥有正常的听力。从小开始，卢比就充当家里的翻译，帮家人和外界去沟通。家里依靠捕鱼为生，一家人的生计啊，全部寄托在了渔船之上，生活的重担也早早地落在了这个少女的肩膀。她白天要和家人出海打鱼，也要处理一些很繁重的体力活儿，还有放学之后帮家人做家务，帮家里去打理生意。其实很多同龄人可以拥有这种闲暇的时光，对她来说的话真的是一种奢望。在旁人的眼里，卢比的家庭很特殊，他既要照顾家人，又要努力去完成学业，身上也背负着远超于同龄人的压力。但是卢比他心里藏着一份热爱，就是他特别喜欢唱歌，他拥有非常不错的嗓音，音乐呢可以说属于他的精神世界，能够让他暂时抛开生活的琐碎和疲惫。

学校的音乐老师也发现了他的天赋，鼓励他报考音乐学院，去往更大的舞台，去追逐自己的歌唱梦想。摆在露比面前的是一道无比艰难的选择题，如果奔赴远方去求学，就意味着要离开小镇了，离开听力有障碍的家人，父母和哥哥都离不开他，家里的捕鱼事业也需要他去帮忙维持，一旦他离开，这整个家庭的生活可以说陷入了困境。所以一边是理想，一边是亲情，两难的选择也让他陷入了挣扎。他的家人起初不太理解唱歌这件事儿，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听到美妙的歌声，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露比心中的向往，他们害怕女儿离开之后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照应，内心充满着不安。露比也十分的纠结，这一边是不甘心放弃难得的机会，一边呢他也不忍心去抛开家人，他害怕追逐梦想就是对于家庭的背叛，所以一直在反复的拉扯，也在内耗。影片最终呢也没有给出简单粗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答案，他也没有一味的牺牲自我去成全家庭，也没有狠心的去抛下亲人去奔赴理想，他还是努力的在寻找平衡，尝试让家人看到自己的热爱，他也学着让家人明白成长这不代表要割裂亲情。在音乐学院的面试现场，露比用歌声诉说了自己的人生，也让台下的家人用触摸的方式感受到了音乐带来的力量。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呢，我还是有很多的思考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困境，理想、责任常常互相冲突，我们也常常因为一些事情两难被困住，觉得我要选择一方的话就要亏欠这个另一方了。但是真正的成长也并不是要我们必须二选一啊，梦想不是自私，家人的羁绊也不该成为困住我们的枷锁呀。真正的爱是懂得相互体谅，是家人愿意去支持你的奔赴，也是你心里永远记挂身后的港湾。不必因为要追寻自己的人生就背负沉重的愧疚，勇敢地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光吧，同时也守住心底的温情，这是最为珍贵的成长。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说一说秋季养生。其实在入秋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开始特别主动养生了啊，保温杯里泡上了枸杞，然后朋友圈经常能够看到很多朋友这个健身的一些数据，都想着好好的想调理一下身体，为咱们冬天打下基础。但是大家日常跟风的很多养生的方法可能都是误区啊，不仅没用，反而可能会越养越虚。我们来说几个常见的养生错误。第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秋天很干燥啊，我一定要疯狂的喝水，猛猛的补水。大家都知道秋燥就是容易口干皮肤干，于是呢一天喝好多水。其实秋天的燥大多都是燥伤津液，并不是身体缺水。如果说一味的大量去灌水，您的身体反而代谢不掉，会损伤到脾胃，导致湿气变重，容易出现腹胀呀，没有胃口，浑身发沉这样的情况。真正有效的补水方式是小口多次去喝水，再来搭配一些温润的食物，温和润燥，而不是盲目的在这里狂喝。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人秋天呀喜欢大量的进补，天天吃肉喝汤，想贴一贴这个秋膘啊。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的饮食营养其实很足够了，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大补。秋天它本来肺气旺盛，如果说顿顿油腻高蛋白，就比较容易上火，痰多，喉咙不舒服，这个也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啊。秋天就讲究清补润补，清淡均衡，这个比大鱼大肉要更加的养人。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秋天呀一定要早睡早起，这句话本来就没错啊，但是很多人可能睡得太早了，晚上七八点就睡了，反而会越睡越累，

即人体阳气啊收敛过快，睡得太早的话，气血是没有办法正常去舒展的。第二天起床，你可能会觉得挺头晕的，没有精神，没睡好。秋季最为舒服的作息就是晚上11点前入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求这个极端的早睡，规律作息才是王道。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误区啊，就是说秋天过度的秋冻。老话常说春捂秋冻，所以很多年轻人硬扛这早晚冷风，也不说添件衣服，觉得我动一动抵抗力就更好了。其实秋冻它不是挨冻，身体的躯干呀、腰腹、脖子这些地方是不能够受凉的，关键的部位一定得保暖。盲目的秋冻只会把您冻出感冒、宫寒，包括肩颈酸痛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大家避开一些秋季养生的坑啊，可以让您去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来度过整个秋天。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呢，我们就进入国庆的假期了，在这里预祝大家国庆愉快，度过一个开开心心，非常安全。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啊，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假期，我们在8号再见，拜拜。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哇，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2: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

一犁，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2: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1: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2: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1: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2: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1: 看见鄂尔多斯，
3: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一化矿业选煤厂的支部书记、副厂长赵文斌。赵书记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一线的一位基层的这样的一位普通的工作者，但是今天呢，赵书记也将带着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和故事来和我们来做分享。哎，我这个听口音啊，赵书记，这个您应该是我们离我们鄂尔多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觉得您的口音特别像呼和浩特，但我看到您的这个简历当中您是山西人啊，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您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呢？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的，首先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也很荣幸呢和大家分享我的成长经历。我的老家呢是山西省洪洞县，就是大家常说的，可能大家旅游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问我祖先在何。

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我呢就是洪洞县一个小山村出来的一个人。我是我是这个09年从这个太原理工大学矿物加工专业毕业。

0: 高考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主要还是也是以这个煤炭这一方面为主，所以就选了这个矿物加工专业。
1: 啊，矿物加工是吧？
0: 对。
1: 哎，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啊？因为，可能您这个专业，我觉得当时选择的时候，您看，基于哈，您是山西人，对吧？那山西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煤矿，您也知道，我们内蒙古也有很多的煤矿。那然后，您呢又从小这个在山西长大，可能对这个煤炭行业、煤矿行业还是多多少少，至少是听说过啊，所以可能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选这方面的一些专业。但是我还一直不知道哈，这个行业，我们煤炭行业、煤矿行业所谓的专业对口，是有多么对口，就是它的这个专业性有多么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这个专业名字叫，
0: 矿物加工，
1: 嗯。
0: 所谓的矿物加工，它可能这个分类也会比较多。你像我们原来我们在山西的时候，这个专业的话，它主要这个侧重点就是叫煤炭洗选。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它有可能侧重于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洗选，还有这个煤炭的深加工利用，包括这个煤化工也是有多个方向的。我在我们学校学这个专业的时候，侧重的方向就是煤炭洗选。
1: 煤炭洗选，哎，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煤炭和煤矿这个行业啊，首先来说有这个对口的专业，现在应该还有是吧？咱们
0: 还
1: 估
0: 有，
1: 计还有哈，
0: 还有。
1: 也就是说，其实它对口的这个专业，它对口的单位就是我们像您一样现在的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行业，
0: 对。
1: 啊啊。
0: 当然，我这个是在现场。
1: 嗯，
0: 现场的话，主要可能就是在选煤厂。
1: 对，
0: 它还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煤炭洗选加工的这个设计，也在这个专业里边。
1: 对，就是说它的这个专业分类还是比较细的
0: 对。
1: 啊，就像我们说其他专业，我们打一个比喻哈，有的是台前，有的是幕后，是吧？您的这个可能有的是就是这个理论性比较强，有的是在现场比较强，
0: 重
1: 那。
0: 实践，
1: 啊，重
0: 对。
1: 实践哈，然后都是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这个专业大类里面。嗯，
0: 对。
1: 那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我特别好奇哈，就是它一般情况下，因为它专业性比较强，可能我们学了这个专业，将来就是从事这个专业，从事这个职业相关行业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你的专业没有被浪费，对吧？
0: 对，
1: 啊，
0: 可以这么说。
1: 那它主要集中在是不是我们山西啊、内蒙古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主要的是一个就业的一个。省市还是说我们全国各地都会有？可能我理解的比较少一些，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实际的话，这个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我们这个山西，包括内蒙这头，主要偏重于可能就是这个煤炭的开采。当然，你像在这个南方，四川了呀、贵州了呀、重庆了呀，这些地方，可能注重于像这个有色金属的，比如说金矿，甚至一些铜矿、铁矿。这个也跟我们的专业也是沾边的。
1: 哎，那要这么说，其实这个面还是比较广的。可能像我一样哈，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可能只以为它只是集中在我们北方地区。那也就是说，它的辐射范围比较广，因为专业不同嘛。
0: 对。实际是这么个，它每个省。或者说每个地方的它这个侧重的这个点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山西，我们山西太原理工大学，它侧重的这个矿物加工，它侧重的就是煤炭方向。包括咱们内蒙古这时候也有叫内蒙古科技大学，它也有这个相关的专业，它的侧重点也是这个煤炭的洗选加工。但是你要到了南方，你像这个中南大学。它也有这个煤炭加工专业，但是它侧重的就是这个有色金属，是这样的。
1: 哎，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学哈，开设一些这个专业，它的这个对口性也是比较强的。您看，刚刚我们列举的这个内蒙古啊、山西啊，包括湖南是吧？您说的中
0: 对，
1: 南大学啊，湖南
0: 对。
1: 省，它其实也有一些学校会有类似的一些专业。那么它的这个培养的学生的这个就业方向，就是首先是立足于服务于地方啊，因为您看。

0: 我们刚刚讲了，内蒙古、山西可能专业特色相近，对吧？可能湖南或者是其他南方的一些城市，他们的一些专业特色相近。首先服务于地方啊，有一些可能还会能够在全国国内哈不同的这个领域当中就业。
1: 对，这个整体的这个肯定是我们这个地方高校这个专业，它在设定的过程中，实际肯定是有这个侧重点的。
0: 嗯，
1: 我在山西实际学这个专业学了4年多。
0: 嗯，
1: 完了这个，实际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到。
0: 嗯嗯，
1: 但是最终在这个选择就业也好，或者说在这个专业知识的这个侧重点上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以这个煤炭为主，因为我们山西这块也是一个煤炭大省，主要的这个资源也是煤炭。
0: 嗯，也就是说其实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多涉猎，这可能就是对于我们一个这个本科生来说哈，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方便自己或者说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理论知识更多一点，然后在这个择业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也要有一些主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因为所有的学习我们其实包括之前哈，包括现在我们直指就业嘛。嗯，
1: 对。嗯，因为这个学了这个专业以后，你将来要就业，你要选这个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城市，可能你当时在考虑学的时候，或者说是学校在教的过程中，可能也是考虑到，也是为这个地区发展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才的。
0: 嗯，那我觉得要这样讲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其实它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未来有可能就业的这个地方不一定就是老家了，是吧？全国范围内啊，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个选择。我会发现好像赵书记您的这个工作线哈，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啊，您就选择了内蒙古，也就是来我们内蒙古了。嗯
1: 嗯，对。实际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基本上因为大学里边大一整年，大二的上半学期基本上学的都是公共课，
0: 嗯，
1: 大家可能学的知识都差不多。到了大二的下半学期，大三的时候，那才会这个涉及到这个更深入的进行这个专业的学习。
0: 嗯，
1: 其实，在学的过程中，我就基本上已经能定了我将来的这个职业方向是啥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专业说是全国性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它的这个知识面或者就业点，相对于其他的专业，我感觉还是相对的比较窄。首先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可能第一个比较好的可能就是进这个相应的这个煤炭设计院，
0: 嗯，
1: 或者其他的一些设计院。再一个就是去地方，去这个煤炭企业，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些操作管理之类的。其实我当时想过这个我的自己的就业方向，我可能想的比较多的，可能一个是山西，留在山西本地，
0: 嗯，
1: 一个是离家近点，可能家也能照顾上，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山西本身这个也是一个煤炭大省，它的就业面也就业点还是比较广的，
0: 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才的缺口和需求嘛。嗯
1: 嗯，对。再一个就是内蒙古这头，我2009年进入大学的时候，实际内蒙古这头这个煤炭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红火，可能甚至这个煤炭资源储量啊，包括这个煤炭的开采技术水平啊，可能就已经是慢慢的比山西这个储量呀，包括开采方式呀，可能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好。可能当时选的时候就已经是想到过，留的地方可能就这些地方会比较多一点。
0: 嗯，我觉得这个赵书记是属于这种叫什么有规划的人，是吧？啊，很少我们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对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首先来说，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能有一个这个确定性，就是 我大概率我会从事这个行业这个专业当中的哪个具体的哪个方向，您就有基本上心里有一个定数啊。那么未来可能我会去的一些城市或者是省市，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哎，我觉得反而这个有规划的，或者说有目标的，或者说完全清楚自己是想要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自己的择业啊，包括自己的工作，其实还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其实刚才我也讲到了哈，您一直以来就是说毕业之后就来鄂尔多斯了。那么其实山西呢，包括这个内蒙，其实它的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适应起来应该是非常的容易吧？
1: 对的，我2009年毕业时呢，这个煤炭企业的效益，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找工作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0: 嗯，
1: 当时也考虑过要留在我们山西，离家近点儿。当时也考虑过去一些大城市啊，去一些煤炭设计院呀、啊。
0: 嗯。
1: 后来呢，选择来鄂尔多斯，其实也是有多方面考虑的。一个是本身家里边条件不是很好，需要找一份这个待遇比较高、
0: 嗯，
1: 发展能快点的工作。
0: 说到点子上了。
1: 对。所以说当时呢，就到处找这个资料，问一些学长，
0: 嗯，
1: 问老师。最后是了解到我们这个鄂尔多斯这头的话，这个大型企业比较多，
0: 嗯，
1: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习选这个专业这个设备上边啊，可能更先进，工效更高，
0: 对对，
1: 主要还是福利待遇这块，在全国煤炭行业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嗯嗯。
1: 另一方面呢，我当时也是在学校里边找的女朋友是内蒙的，
0: 嗯，
1: 对咱们这边的情况呢比较了解。当时呢一直就让我先来这头先看看再做选择。
0: 嗯，
1: 我们毕业前呢还专门来了一趟鄂尔多斯。
0: 嗯，
1: 当时呢先到的这个东胜，后来去了这个上湾，就神东的上湾煤矿。哎呀，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来到鄂尔多斯怎么有这么蓝的天，而且呢天气呢又凉爽，这妥妥的是这个避暑的圣地啊。而且当时在这个东胜的街道上呢，看见这个人也比较少，但是街道呢特别干净，感觉井然有序的。后来呢去了这个矿区，让我对这个矿区呢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老家那头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煤炭企业，
0: 嗯，
1: 每次的话这个路过这个矿区呢，就感觉这个空气中啊就飘着这个煤粉。
0: 嗯，那不是就是说我们正常都理解为这样吗？就是肯定嘛，这个职业嘛，这个行业和煤子沾边儿，是吧？至少我们不是说每天穿的有多么体面，因为他什么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工作的性质嘛，就必须我们要在一线，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灰头土脸的样子，
1: 这
0: 才正常。
1: 对，大家可能一直以来这个，都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像我们那头那个，你浅色的衣服根本就穿不出去。穿出去走一圈可能就发黑
0: 了，变成深色的了、啊、
1: 对，
0: 嗯嗯。
1: 但是到了上湾以后，我就发现这个煤矿给我想象的还有这个原来见到的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周边呢都是干干净净的。那后来那个时间长了，了解的多了也就知道了，那咱们这边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煤炭企业还是都是产煤不见煤，这个煤从井下采出来到这个洗选分类，最后装上火车，这个过程都是密封进行的，它是这个煤尘是飘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会这个矿区这块会比较干净。
0: 那您说，如果说其实这个张书记您在这个毕业之前吧，也算是一个就是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工作地点啊或者择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有了一个了解，然后您就感觉到确实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一种感觉，哎呀，这个的确哈。选择大于努力，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我说的这个选择，指的是选择的这个工作的地方，
1: 嗯
0: 啊，
1: 对，
0: 对吧？有的时候你就是在想，哎呀，我这个地方现在您想象当中那个样子是黑不秃秃的啊，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就像您所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就是产煤不见煤呀，煤从井下出呀，就是已经是。跟您那个工作的那个样子，就是想象的工作环境的样子差不多，所以会选择鄂尔多斯。
1: 嗯，是的， 实际零五年我这个上大学的以前，其实我对煤矿还是相对的要了解的比较多。我们家里边亲戚也有在煤矿上干的，我也去过一些在山西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些煤矿。但是那时候的煤矿的话，它因为它是这个煤的话，多数情况下还是。

0: 露天存放的。
1: 嗯，
0: 运输的话主要靠的是这个用汽车、卡车去运输。它在这个上煤的过程中，所以说这个产生的这个煤尘也是比较大的。虽然说是也采取了一些降尘的措施，但是效果可能还不是太好。来到鄂尔多斯以后，就发现这个也有拿卡车运输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以这个火车为主。火车运输的时候，一列火车能装将近10000吨，就是我们叫万吨大列。
1: 嗯嗯。
0: 它在装的这个过程中，在装火车的这个过程中，实际它对这个粉尘的控制，包括这个煤炭的这个密闭运输，那可能就会做得很好。所以说，看到以后，确确实实跟我想象的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原来想的吧，肯定是煤矿，工作再好，或者条件再好，环境再好，可能待遇再好，可能这个，一个是煤矿，它不管到哪儿，它可能这个环境会比较偏僻，再一个就是肯定环境不是太好。
1: 嗯，但是为了自己的热爱是吧？自己已经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待遇是吧？而且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也希望能够用得上，
0: 啊、对
1: 那我们就干呗。后来会发现，好像真的是完全。不能说完全不一样，至少是不太一样。您还是比较满意的哈。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
0: 超出预期了。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您分享的是，就是说，那您通过自己的这个选择哈，您看您是一个大学时代就有规划，包括在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就是有想法的一个人，之后呢又一步一个脚印，然后呢在自己的这个择业过程当中、专业选择过程当中都是这样踏踏实实的，也同时折射出了我们那个年代就前十几年，包括现在您还在一线工作，对吧？那么。从过去到现在近十多年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您是能够看得到的。嗯，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好的。主要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一个是在选专业的时候，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这个考虑的是实用性。就想的就是说这个专业出来以后，一个是能找到工作，再一个这个工作这个饭碗能端牢了，我叫铁饭碗嘛。
1: 嗯嗯。
0: 可能考虑的这方面比较多。而且我们当时学的话，实际我们那个时候学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叫洗选行业吧，这个行业实际在有30多年这个发展实际是还是比较缓慢的。
1: 嗯嗯。
0: 但是这两年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就确确实这个发展就比较快了。尤其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利用，那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专业，我原来跟我们老师跟我们一些师弟在一块交流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现在学的可能更注重的话是这个智能化的这方面。
1: 嗯嗯。
0: 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注重的是煤炭洗选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原理比较多，而且再一个就是这个设备的操作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后来这个可能这个行业就慢慢的变得可能越来越注重于我们这个现场。你包括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在干的过程中，前几年的话，可能这个搞这个经验积累啊，或者叫这个煤炭洗选的自动化这方面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以智能化为主了。现在学校里边学的也基本上是以智能化为主，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还是跟我们现场实际还是比较贴近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您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从我们那个年代您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学习，同样现在这个专业的一个设置，同样一个专业名字，或者说名字上大差不差，但是学习的内容和方向就是更注重这个实践性。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是科技化现代化了，对吧？更智能化，那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就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怎么样去上手，也就是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就业的。那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说啊，他是比较注重这个实际的现场这个操作，你的专业技术性过不过关，你的数据啊拿得准不准，那这可能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同时我觉得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可以看得到发展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会有一种感觉，就像您所说的哈，特别自豪，就是我们这专业哈，它在发展变化中，它不是说没有了，或者是吞并了，或者是人员减少了。
0: 我感觉整体还是能与时俱进的。
1: 嗯，
0: 跟我们现场还是比较贴近的。
1: 嗯，首先就是它这个实用性比较强啊。第二个，您可能会感觉到，您看时代在发展，

0: 变化，我们这个专业设置也在发展变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仍然岗位仍然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才，这个行业它是被需要的。
1: 嗯，对对对，
0: 嗯，这也给我们折射出一个点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或者尤其是男生，我觉得您这个行业赵书记是不是一定男孩多于女孩从业者？
1: 嗯，
0: 是
1: 的是的，我们专业当时像我们一个班差不多有二十大几个三十个人，
0: 嗯，
1: 90%都是
0: 二十多个男生
1: 对
0: 是吧？几个女生哈，
1: 对 对, 对，
0: 也有女孩子学，
1: 也有
0: 啊，就是这个。所以就说这个你看尤其是男生刚刚我说到的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就业迷茫啊或者说其实是对这个行业未知啊那你就是可以比如说提前进行一个探索啊就像赵书记一样提前进行一个了解啊然后提前进行一个学习最后呢我们可能选择了这个专业至少在毕业之后我们在认真啊我们在这个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调动之下就业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现在应该您现在也是副厂长是吧您肯定也招人是不是哈、啊、招聘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人才、
1: 嗯、
0: 应该现在仍然是有这个需求的吧
1: 嗯对现在实际这个行业整体来说、啊、还是缺这个专业技术性的人才
0: 嗯就是专业性还是要求很强的
1: 嗯对
0: 嗯真的是有一些家长啊或者是有一些喜欢或者说至少不排斥啊，因为喜欢的话，可能大家谈到喜欢没有那么多热爱。至少我们都是山西人、内蒙人，我们对这个行业，或者说身边有，就像您一样，身边有亲戚朋友哈，从事这个行业多多少少有点了解。哎，这个好就业啊，或者怎么样，我们给一个引导。那其余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都可以做一个提前的了解。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选择啊，未来的一个就业，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嗯。好，马上来进入我们这节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2分钟，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

0: 素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 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一化矿业选煤厂的支部书记副厂长赵文斌。啊，赵书记，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其实说到了自己的一份工作，赵书记还是比较感觉比较开心和幸福的。因为什么呢？第一，首先专业对口；第二呢，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还是工作起来比较顺心顺意。但是我也了解，其实每个行业啊都有它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只有自己从事了才会有感觉。比如说，可能您这个行业真的是相对的这个工作环境比较封闭一些，它不是一个大量的和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我就会发现您好像这个性格方面相对比较内向一些，就是反而没有那么开朗了。您觉得一份工作对一个人的性格啊或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对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成长有关系吗？
2: 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像我现在，你包括从我参加工作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轮休，他不是正常的说周六日能正常休息，我们一般都是这个一个月休8天，完了可能这个有20多天的时间都在这个厂矿企业里边呢。
1: 嗯，
2: 这个这20多天的话，基本上除了这个8小时上班，可能大部分时间也很少出去吧，可以说是。所以说就导致我自己都感觉这个可能跟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脱节的。但是你像我媳妇儿后来也是这个专业的，她后来去了这个
1: 跟您一个单位之前是吧？
2: 对，原来一个专业一个单位的，也是在现场干的，后来也是考虑到一个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专业可能不适合这个女同志，完了再一个也是为了以后小孩这个学习教育吧，
1: 去个大一点的城市是吧。
2: 完了后来他通过这个考试去了这个内蒙的煤炭设计院，在这个呼和浩特，
1: 专业技术岗了，这属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事业编制专业技术岗，可能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更多一些，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或者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学习是吧。
2: 对，他实际设计院这个工作的话，他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办公室，一个是画图，做这个厂房设计，这个之类的，就是专业性之类的。但是他这个就有个好处，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大城市里边呢，跟人这个交流啊，包括这个跟人相处啊，可能就会相对的来说要比我们在现场要好点。
1: 我们会发现一个这个特点哈，就是说有的一些性格的一些朋友哈，或者是孩子，他可能就是真的是不能完全从事就是类似于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啊，就是说我们首先来说喜欢，还有就是说热爱，再一个就是说还得有一个适应性。我觉得真的是择业和职业的这个选择和你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我天生可能就是不太习惯这样的一种不和人打交道啊，就是封闭的一种状态，专心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持续的20多天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可能真的就不太适应这个岗位，即便是选择了，可能最后还得改行。所以其实也想跟大家说就是说在这方面要有一所考量。但是我个人觉得哈，赵书记，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生产一线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息时间，其实我们在生产一线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员工的要求是挺高的。你看你刚才说到一个点，我30天，我7、8天是休息的时候，我们就集中休息，那工作的时间我们就集中工作，不论6日，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连续

0: 时间作业过程当中要产生一定的成绩和要一定的效果。
1: 对，是的。
0: 嗯。
1: 这个其实原来我自己的性格实际还是就是这种，能耐得住寂寞的这种人，而且可能也是相对的来说，可能性格感觉就是外边看的可能就是比较内向啊，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沉稳的。我不爱跟人，有些小孩就是爱跳，我可能不是这种性格。所以说我感觉也是，如果说自己的性格就耐不住寂寞，那可能这个确实在生产一线还是，真的是有可能就是待不下去。但是你要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找到乐趣，那可能你这个还是这个能待得下去的。
0: 嗯，
1: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个厂矿企业肯定是，福利待遇方面，我想。不敢说是最好吧，但肯定是在这个，各行各业里边还是靠的比较前的。所以说，你工作选择这个行业，或者选择这个工作，可能家庭这块儿可能不会有这个太多的这个，就是说，
0: 兼顾不了那么多哈，
1: 对，
0: 所以就有舍有得，您的意思。第二就
1: 对。
0: 是可能我还刚才想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短时间当中啊，就是说集中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往往也能够塑造人的一种品质。
1: 对。
0: 嗯，就是凡事有利弊啊。我们今天这样的剖析，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啊，就是通过赵书记的介绍，我们了解这个行业，了解他的一些成长轨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其实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工作是吧，上5天休2天。当然，这个它适用于不同的岗位和工作，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劳逸结合嘛。对吧？但
1: 对。
0: 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岗位，可能它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短期当中1个月之内的高强度的这个投入。啊，然
1: 对，
0: 后再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再进行投入，这个可能也是第一社会需要，对，可能第二，我觉得对您的专注度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啊。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都说啊，这个煤矿工人比较辛苦啊，当然我们都说，还有一句话说这360行，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他的这个付出的一个点，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产业，能够让我们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我能听出来哈，赵书记这一路的这个讲述，我们会发现您是一个首先来说，我个人觉得有规划、有目标的人，而且对于这个行业和职业呢，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独特见解。更重要的是，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过程当中啊，坚持做下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对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喜欢和热爱的。那我也知道呢，您近几年呢也是在党务工作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也获评了一些我们市里的一些荣誉，比如说优秀党务工作者哈。那您是其实是一直干这个技术岗位的，后来又转到了这个党建岗位，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能不能咱们来聊一聊当时是怎么转的，为什么要转啊？包括这个党建工作和技术工作，是不是在我们这样的企业当中哈，它有什么不同？以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来给我们做个分享。
1: 哎，好的，首先的话，我原来确实是一直就是搞这个技术岗的。那技术岗的话，实际它主要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数据的呀，包括生产的一些系统的呀、设备的呀，也跟这些打交道打得比较多。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党建的时候，我心里也很犯嘀咕，不知道这个党建应该怎么干。以什么为抓手？但是真正为什么要干这个党建工作？我觉得，可能，刚开始搞这个技术岗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多时候，在做这个像这个技术改造呀，包括生产组织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虽然说是搞技术，说是搞设备，跟设备打交道。但实际最终落实下来还是要给人打交道，这个我觉得是，当时就是说，在组织一些生产项目的时候，发现这个人这个在组织的过程中，这个难度比较大，包括这个凝聚人心啊这方面，后来慢慢的，原来是干车间主任， 后来

0: 干副厂长，可能这个管理的人员，或者说是调动的人员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开始，可能就叫组织人员这块儿干的活比较多了，所以说就可能就逐步的往这方面靠。我刚开始接触党建时，其实心里边也一直在犯嘀咕，不知道这个党建应该怎么干，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抓手？难道这个真的是这个只是组织党员开展好这个三会一课，管理好党员就行了吗？其实我以前也听过一句话，这个叫"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这个干技术岗时，我跟这个设备系统打交道比较多，像画个图了呀、出个方案了呀，可能这个还是得心应手的。但是我慢慢的发现啊，这个技术要落地，还得要靠人呀。有时候呢，需要不同的这个车间班组，甚至不同的专业，要在一块儿聚到一块儿要去干。那你要不想办法把这些人聚到一块儿。凝聚到一块儿的话，这个技术方案是落不了地的。还有就是原来呢，自己爱琢磨事儿，但是厂子那么大，你靠一两个人，去考虑的话，可能还是不可能说是想到这个面面俱到的。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更多的人去琢磨事儿。那怎么能让大家都去这个琢磨事儿呢？我想这个光靠这个奖励或者靠这个管理的一些手段。这个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感觉会比较冰冷，而且是无法长久的。后来呢，我在这个搞党建的过程中，我们支部呢也建立了这个创新工作室，包括我们又叫红色创客。我觉得呢，这个党建工作呢就是一个桥梁，就是要把这个人心要连接到这个企业的生产中，让人心凝聚。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技术岗还有这个党建岗在国有企业中呢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在企业中单纯的搞这个党建工作的话，我觉得会脱离这个生产实际，发挥不出这个生产力的作用。但是你要单搞这个技术管理岗，不做人心的工作，我想这个，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
1: 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创新工作室，还有一个红色创客，哎，这个是咱们建立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啊。那您从最初的这个迷茫，或者说心里犯嘀咕，这怎么弄啊？怎么抓？以什么为抓手？到后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特色的哈。之所以能够把它干得比较好，我觉得您还是想一些办法，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工作室是干什么的？创客，红色创客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创新工作室的话，就是企业，就是我们叫我们支部吧，我们支部就是相当于给职工提供了一个平台。创新工作室实际就是一个平台，就是让职工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就叫这个职工的小改小革。同时的话，就是在厂里边在进行这个技术改造的时候，可能也是利用这个创新工作室这个平台。进行这个发挥作用。从我们这个创新工作室，实际在成立以前，实际这个工作是一直在做。我们就是历年来的话，就是选煤厂这块儿的话，就是组织这个职工的小改小革呀，创新创效呀，可能就已经有了有100多项的这个项目了。其中的话，还有这个实用性的专利。四五项吧。就是利用创新工作室这个平台，把大家干的这些工作总结起来，同时的话，在这个创新工作室，也是把大家组织起来去解决一些现场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同时的话呢，这种，把这个总结起来以后，同时的话能给公司的话创造的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红色创客的这块的话，实际是以这个党员创新为主。我们就是立足是以党员，把党员组织起来， 进行这个创新创效工作。这个过程中的话，主要是以党员让党员发挥这个领头羊的作用。也是这个结合我们现场或者我们生产实际出现的问题，完了党员去想办法去解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党员的创新创效。
1: 这个您看哈，这个企业哈，党建工作，我觉得您的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做了一些成绩，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哈。至少在做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问题，然后我们再总结问题，然后再去延展，甚至再去结合我们厂里的实际情况。因为我觉得每个支部啊、特色，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得好，还是和自己的业务是紧密相连的，同时和人是紧密相连。就像您所说，还是和人打交道。那您觉得这个企业党建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抓手？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咱们具体来说一说。
0: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总结起来的话，就是这几年的话，我们这块儿在这个党建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主要一个是抓好这个党员的管理，让我们这个党员真正成为这个先锋标杆儿。我们办法主要有采用这个党员的积分管理，还有党员包保班组、党员一带一这些手段，树立党员在群众中的这个威信，同时的话引导党员这个干事的劲头。在生产任务中的话，这个主要就是还是以支部搭台，党员唱戏，让干部职工共同参与进来，凝聚出这个肯干事。能干事的这个合力，第二个就是这个党管安全这块要不掉队，这个安全呢是厂矿企业的生命线，只有抓好这个现场的安全，这个企业才有效益可言。在日常过程中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党员带头查隐患呀、零点行动，包括这个领导我们这个群团工作，发挥这个清岗员。群监员包括这个家属协管员的作用，再就是支部书记、帮教三委人员的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成立这个党员的示范岗，还有这个党员突击队，让党员在日常的岗位中这个做出表率，在极难险重的工作任务中展现出风采。你比如说，我们2024年的11月份，正值这个矿业公司保供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厂呢就有一条皮带叫701皮带，因这个大块的干石卡阻出现这个丝带事故，矿井呢也面临这个故障停产的风险。为确保这个保供任务不受影响，我们支部呢就是果断成立了这个党员突击队。力争呢，想在这个16个小时内完成这个500多米的带面的更换，还有这个3个皮带接头的这个硫化任务。当时的话呢，就有8名党员这个亮明身份，插上这个突击队的旗帜，带领15名这个技术抢修人员。这个困难面前的话，肯定党员是要先行的。你像当时的话，这个皮带上架比较困难，我们党员的话就带头手拉肩扛。这个连续作业的话，这个人困马乏，我们就带头喊号子，鼓励大家坚持到底。再一个就是面临这个紧急任务，可能这个安全管理上就会比较薄弱，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要不厌其烦地进行提醒纠正。最终的话，我们通过12个半小时监控努力，这圆满完成了这个皮带的更换任务。我想这是就是这个是党员的这个责任，那更是这个心中信仰的这个一个体现吧。再就是煤矿的这个工作地点呢会比较偏僻，而且人员的话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那有些职工可能2个多月才能回一趟家。那我们支部的话就常态化的这个开展一些文体活动了呀，你比如说打打篮球了呀，打打乒乓球了呀，再就是开展一些技术比武啊。让职工这个克服孤独的一些心理，再就是开展一些座谈会，还有一对一的这个谈心谈话，解决职工这个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让支部这个党员呢成为这个 职工工作生活中的暖心人。
1: 那个，您看刚才您说了一点哈，就是一下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您的这个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一个结合。您说到的一个就是，厂里边的一个出现的一个临时的一个问题和状况，对吧？就是我们最后完成了这项工作，其实就像您所说，它是责任，同时也是一种信仰的一种建设。这可能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能够抓在一起，就是凝聚人心。我们会发现，您在这个基层的党建工作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好的做法，就是结合工作实际，是吧？结合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那您觉得就是说下一步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让更多的人也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可能这个对于人心的凝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好像大家认为的一个党建工作。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基层的这个做党建哈。如何能做得更好？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丰富多彩的内容之外，肯定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想法，有没有一些未来的憧憬？包括您工作方面未来的憧憬有哪些？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我想不可否认的话，这个企业肯定是以这个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但是我的工作经历呢，也是告诉我的，这个党建工作肯定是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呀，包括提升经济效益的一个基石。我想做好党建工作与这个企业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我们发挥出我们这个党建工作的这个生产力的一个效益，我想是我们每个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的职责还有使命。我想在这也想给广大的这个扎根企业基层的这个党务工作者，就是要不忘初心，以这个党建为引领，还是以我们这个中心工作为抓手。为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吧，贡献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这个党的旗帜能在基层、企业的基层高高飘扬嘛。
1: 这个我们也希望哈，未来呢也能够看到来自于基层工作者、一线工作者在自己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更多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业务工作或者党建工作，或者是个人的提升方面，能够为我们基层工作哈，能够添砖加瓦，为鄂尔多斯的这个发展啊，拿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也特别的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赵书记今天和我们的一个专访。更多精彩内容呢，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稍后呢，继续来关注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这期访谈就先说到这儿。下期再见。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4: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6: 让我们边玩边学。

非常熟悉的旋律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6，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孩子成长的那些事儿。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呢，我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交流，一起找到更好的方法陪伴我们的孩子。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聊起成长当中的话题。你们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有什么样的焦虑吗？或者这一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相互沟通，相互说一说孩子成长当中你是不是快乐的，是不是收获的，孩子是不是阳光的。很多人认为孩子的亮眼成长靠的是刻意的雕琢和严格的规范，其实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都不费力不紧绷，它藏在一日三餐的陪伴里，藏在一次次温柔的包容里，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正向的滋养里。温柔且坚定的异常足以养出自信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看见细碎的进步，积攒成长的微光。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突然的蜕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认真完成一件小事，主动改正一次小的不足，勇敢地尝试新的挑战，这些不起眼的瞬间都是孩子向上生长的证明。多多看见孩子的付出，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在无数细碎的微光里终会成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芒。所以朋友们，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你是不是可以看见孩子的进步，或者说看见孩子哪怕一点点的变化？我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的真的是我们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他，孩子，你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说陪伴孩子成长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件事儿。温暖是因为每个孩子都自带独特的天赋和闪光点，我们要让他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坚守自己的热爱，敢于自由的探索，大胆的尝试，这是成长最珍贵的状态。所以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多给孩子留一些自主成长的空间，守护他们的兴趣与初心，不局限，不设限，孩子便能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解锁专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所以朋友们，我们说到父母和孩子的相处对他的成长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更多科学陪伴他成长的方法？很多的妈妈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说，哪有那么复杂，陪伴孩子可能就是一日三餐，或者说就是我们平时点点滴滴的相处，就是他好好上学，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其实我们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可能在无形之中对孩子造成了伤害。那妈妈们就说了，我们对孩子都是全部都是爱呀，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啊。当然我们的初心都是为了孩子好，而且我们每一个妈妈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的东西最好，他享受的爱也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却平时呢，常常拿一些我们觉得很正确或者是很平常的一些行为在伤害着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你当众数落孩子的不是，你拿别人和自己的孩子在对比，揭孩子的短处，说这点事都做不好，你到底是有没有脑子啊？或者说你看你就考了这么点分，你怎么去有脸走进班级去看你见你的老师和同学呢？等等等等。我们短期来看，孩子可能会立刻收敛他的行为，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孩子用自我价值做了交换，羞耻感的约束常常让我们孩子觉得说，我不行，我不够好，我不能完成，我做不到。所以呢，孩子就会因为说，哎呀，我不能，我太丢脸了，然后觉得自己是羞耻的。所以呢，他的内心常常是什么？常常是被羞耻感来约束。所以这样的孩子，你怎么让他能阳光地迈出第一步呢？所以我们说，经常如果用羞耻感来管教的话，他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首先，这个孩子呢，自我攻击的内化。孩子慢慢会相信一件事儿，犯错就等于我特别差。他一遇到挫折呢，第一反应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什么？自我否定。犯了错不敢承认，习惯性的去撒谎，去掩饰，去害怕暴露他的不足。所以很多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在做这个孩子成长当中的研究是发现，孩子受到了言语层面的羞辱和攻击的时候，他成年后出现的心理健康水平风险呢，会增加64%。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说他有一个非常的幸福，非常快乐，或者说啊这个童年呢他过得非常的充实，那么他就是什么？他就会带来一生的一个财富。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就说，他用一生去治愈他的童年未必能治愈的好，但是他的童年却可以治愈他的一生。所以我们说，如果在一个孩童时期他承受了这种语言上的攻击和羞辱，那么对他一生来说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是那些比如说啊，你看你多丢脸啊，你多丢人啊，比打他一顿留下的伤痕还要深。所以我们说不要这样去伤害我们的孩子。可能你觉得说我就是为了他好，那为了他好为什么不让这样的好他能感受得到好，感受得到爱呢？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呢，有了这样一个段经历的孩子呢，他有两个极端，要么他是讨好，要么是对抗。孩子走向这两个极端的时候，一部分变得极度敏感要讨好，

格外在意别人的眼光，不敢拒绝任何人。另一部分呢，他要启动一个防御机制啊，他要变得什么？变得我要厚脸皮，我要逆反啊。他越羞耻，他就觉得越无所谓，羞耻反而刺激了他什么？他变得麻木。你看多可怕。可能我们平时就觉得说啊，你看我就是批评了孩子没关系，但是你要觉得你批评的到底是站在了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你带给孩子的究竟是让他明白这是一个错误，还是让孩子感觉到我是极度羞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认认真真的思考孩子究竟需要怎么样的一种语言去引导，还是我们就是应该去揭他的短，揭他的伤疤，然后让他产生一种羞耻感。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他被这种羞耻感笼罩了，那么他就怕被笑话，于是呢就是什么回避，他不断的去回避，他宁可不去做也不要做错了被批评。所以我们孩子就变得胆小怯懦，他不敢去挑战啊。而且呢，一个孩子如果每一次他在尝试这个新事物的时候，他都担心说啊，你看我做不好被嘲笑，我做不好被批评，或者我做不好被妈妈羞辱，他每次呢就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什么都不做，我不会，我做不了啊。所以呢，探索和成长的窗口呢就这么关上了，华丽丽的关上了。然后呢，孩子也变得什么不敢开口，不敢去迎难而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起来网上呢之前有好多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呢？妈妈当众到他的班级把他提出来，当众去羞辱这个孩子，妈妈批评了他，甚至妈妈给他耳光。然后呢，出现的一步非常可怕，就是当妈妈转身离开的时候，这个孩子从楼上一跃而下，多么悲剧。所以我们说，不要小看你对孩子那批评谩骂的一句话，或者说你在家里平时呢你说也拍他两巴掌，但是呢在家里拍了两巴掌和在众目睽睽之下拍他这两巴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对孩子来说就是羞辱，就是伤害。如果说一个自尊心强的孩子他真的接受不了，而且对他来说，他在他的同学在他的老师面前他真的无法抬起头来再面对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你看你丢不丢脸啊，你丢不丢人啊，你还怎么有脸去见你的同学老师啊。所以他无法去面对，他只能选择什么，选择逃避。所以这样的悲剧我觉得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重现。而且我们说，当一个孩子在每一天面对自己成长之路的时候，你要允许他犯错，允许他试错，允许他做得不够好。而且我们也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明白，孩子这一条路呢就是不平坦的路，你就是会摔很多个跟头，那么你摔倒了你有勇气再爬起来继续走，那么下一次遇到同样路况的时候你不要再摔倒了。我觉得这才是对孩子的爱，这才是对孩子真正的教育。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对我们的孩子成长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说羞耻是一种什么，羞耻就是一种内向的痛苦啊。孩子学不到怎么去面对错误，怎么去修复问题，而他只是在你羞辱他的过程当中学会了一件事儿，叫什么呢？我害怕被看见，我一定要逃避。所以你看那个小刺猬总是满身刺儿的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太害怕了。所以我们说替代羞耻约束的一个实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方法很简单，我们就希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之前出现过这种行为，一定要立刻马上去改正。所以此刻有多少朋友在收听节目呢？你们犯过这样的错吗？如果你们也有过这样，就说哎呀，你觉得这个行为无所谓，但是呢你平时总是这样去和你的孩子去交流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外人面前去教育孩子，有问题我们尽量什么私下去沟通。当众的批评调侃揭短本质上呢就是调动羞耻感来控制行为，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当众去批评和揭我们孩子的短。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留下来私下里去沟通。你关上孩子的书房门，就你和孩子两个人，你们可以探讨任何的问题。大人们呢总是理所应当的认为说小

小孩子不具备羞耻心，不具备这样这个羞耻的认知能力，错。所以呢就觉得说啊，孩子是没有面子的，错。自尊心从小就会有，而且你从小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羞耻感。你对他的这种羞辱和谩骂，就是让孩子的这个你扯去了他的遮羞布。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的自尊呢和他的面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牙学语的那个时候已经出，就是已经形成了啊。而且呢，哪怕孩子有错，我们要干嘛？我们先把孩子带走离开，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沟通啊，不要当着众人的面，你说你看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个事情你都做不好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不要去这么伤害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之前也这样做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戛然而止。而且我们跟孩子呢先讲后果，不要讲动不动就说啊，你看你丢不丢脸啊，丢不丢人啊，就是你这样会被别人笑话，或者说啊，你这样会很丢脸。换成什么呢？这样做会打扰到别人孩子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呢？或者说孩子这样做呢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你用正向的方法去引导孩子啊，把焦点呢从别人怎么看你转到这件事本身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伙伴们啊。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一颗包容心。这颗包容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允许孩子犯错，然后你教会他如何去修复，而不是如何去羞辱他。犯错之后的重点呢，你不是说啊，孩子你犯错了我就把这个错误拎起来让你看看，不是这样让孩子难堪，而是一定要让孩子学会说犯错了我们及时的去补救，我们及时的去修复，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说孩子犯错了，你完全把他这个错误啊在众人面前你去说去展示，你等于呢把这个孩子的伤口呢揭开来撒盐。而是我们需要什么呢？这个打碎的杯子如何尽快来收拾，伤害了别人立刻马上去道歉，让孩子知道说做错事情可以弥补。那不等于什么？不等于你是一个笨蛋，你是坏孩子，你做的不够好。所以我们说批评一定要对事不对人，我们一定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区分行为和人，而且我们要只评价事情，不否定人格。啊，说你看，你这么点事情你都做不好，你太笨了。就这个事情没做好就是笨吗？还有就是说啊，你看你真不懂事儿，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太丢人了。其实我们把这些话一定要删除掉。要怎么说呢？就是哎，孩子，你刚刚做这一件事情呢，妈妈觉得怎么做可能会更加的合理，避免比如说啊，你没出息，你胆小鬼，你自私，你丢人这类话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语言库里把它删除掉。标签呢会植入羞耻，孩子呢慢慢就会活成标签当中的样子。所以伙伴们，自然的尴尬难为情，每个人呢都会有的正常情绪，也是成长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是刻意的羞辱，反复的贬低，故意让孩子难堪，制造这种痛苦，逼着孩子听话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说，孩子真正的自律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他内心的责任感，而不是害怕羞耻。如果你希望孩子变好，那就是说，别让他觉得自己是坏的。如果说你希望孩子这件事做好，那么你就让孩子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份自信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并不是说哎呀我害怕当众带来这种羞耻感，他去逃避，他选择听话，这是被动的。所以我们说让孩子从内在的产生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什么呢？而这种力量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你足够好，而且呢，你每一天都在向好的路上去奔走。孩子渐渐的呢，在你这种鼓励和肯定之下呢，他就会变得自然而然的寻找到的一种自信的状态，而这种自信的状态呢，会刻在他的骨子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相信，就说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种一个种子，这颗种子是什么呢？这颗种子叫自信，叫阳光，叫他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这棵树长大了，每一片叶子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什么？都可以看到孩子越来越好，而并不是我们的孩子总会选择我要逃避啊，我做得不够好，妈妈我没有自信，或者孩子经常说我不会。所以朋友们，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忘记了，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让我们口吐莲花，这样呢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我选择了一个忘记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

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收音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一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一起寻找到自己更好的成长方式。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做一个口吐莲花的妈妈，如何不要用语言来伤害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羞耻。聊了很多，我看到平台上呢，很多的妈妈们送来了大拇指，说非常开心，学习到了一个很有用的知识点。其实我们说，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是在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学习，来遇见我们更好的自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只有遇见自己，做得更好，我们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出色。我们陪伴孩子成长也是一样的，孩子每一天呢，可能都是向着更好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看见孩子，而且让孩子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所以朋友们，我记得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这本书呢叫《父母的觉醒》。这边有一段话我特别的喜欢，说如果我们总是惦念孩子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却对他当下的状态视而不见，就是告诉我们啊，你们是不完美的啊。当孩子看到我们眼里的失望，就会在心底里埋下焦虑、伪装、自我怀疑、犹豫不决的种子。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让我想起了在书中的这一段话。我之前呢，可能不是很理解，就是这段话呢，我读了好多遍，我不断的读，不断的在思考，就说我们每一个父母呢，都是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么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作为父母的我们呢，就忍不住会给他们规划人生啊，盼着他们成绩优异、成绩拔尖、品行出众、未来不凡。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给孩子规划了将来，那么对他的当下去视而不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告诉孩子啊，你不够好，你不够完美啊，我们对你的期望是最深的爱啊，你要把这个化为动力。但是走着走着，你就发现我们过度的期待不是对孩子最深的爱，而是对孩子变成了最深的伤害。而我们给孩子前进的那个动力呢，不是托举孩子的阶梯，而成了什么？而成了消耗孩子的枷锁，变成了困住孩子成长的牢笼。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一定要把这段话读懂，然后呢，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什么，在他的心里呢，时时刻刻想的是什么？我要保护我自己，我要伪装啊，我那么的焦虑，或者说他极度的陷入了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所以呢，生活里多数的亲子内耗呢，根源都是什么？我们对他的期望过高了。很多的家长呢，默认说啊，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多啊，我这么多的心血，我就是要期待有一个回报。但是呢，让孩子觉得说，哎，我真的压力山大。所以呢，给孩子报了特别贵的补习班，熬了无数个陪读的夜晚，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盼着孩子去步步优秀。但现实呢是什么？孩子成绩平平，天性普通，达不到我们预期的完美标准，所以呢，失望感就会涌上心头。所以很多的专家学者也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是什么呢？说大多数父母的痛苦呢，都是不肯接受孩子的平凡。其实我们应该转念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在生活当中就像天上无数的星星一样，我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当中一定要出来一个自命不凡的孩子，或者说一定要出类拔萃，他一定要名列前茅，一定要步步优秀呢？事实上呢，这个世界的真相非常的直白，金字塔的顶端的佼佼者呢，真的是少数孩子，少数人。99%的孩子终其一生呢，他都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所以呢，我们带着一个满分的期待去看我们的孩子，就会无限的放大他的缺点啊，忽略了他的温柔、善良和他的努力。所以呢，我们只看到了说啊，你看你为什么只考了九十

七分呢？那三分呢？三分是怎么丢的？我们只看到孩子得了二等奖，说那为什么不得一等奖呢？啊，久而久之呢，家长会是满心的疲惫，满心的失望，孩子呢也是在不停的否定当中呢变得自卑怯懦，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转念一想，孩子你真的太棒了，你考了97分，哎呦真的是太厉害了，说明呢这个知识点呢就是这一周你学习的你97%的都掌握了，那么那3%妈妈觉得可能是比如说由于你的粗心，或者是你没有认真读题，或者是我们哪里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我们去看一看。所以呢，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否定中变得怯懦，我们应该在不断的肯定当中让他对前途充满自信。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说期望越大压力就越大。有很多的妈妈们说不对，这个孩子呢就应该是弹簧一样，你压一压他，他的弹力就越大，他动力就越足。但是你就要想，你给的这个压力是合适的吗？是不是孩子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你试试把他一下子压倒了，他都没有弹起来的勇气和力量。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呢是应该我们去生活当中呢认真的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和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对方的语气当中呢就能听得出啊，这种语气当中的焦虑啊，说这个孩子呢表面上很乖的啊，但是呢他背后呢总会有一些出格的行为。无疑是什么呢？就是父母的高期待成了无声的高压，成天天的压在了孩子幼稚的肩膀之上，在孩子身上呢真的找不到一点他可以说这个弹簧能弹掉起来的动力。这个心理学中呢有一个经典的这个模式叫什么呢？叫木匠模式。所以这个木匠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育儿误区啊。这个木匠模式呢讲的是很多的父母呢就像木匠雕琢这个木料一样，非常要按照这个刻板的完美的模板把它强行的打磨成一模一样，打磨孩子的人生啊。我们盯着分数，逼着孩子去刷题内卷，不许孩子犯错，不许懈怠，却忘了说孩子呢只是一个慢慢成长的孩子，不是追求完美的一个机器。所以我们身边见过了特别特别多这样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呢他就顾虑重重，他不敢贪玩，不敢松懈，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心里呢时刻的记着父母的期待，害怕辜负家人的付出。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深思的状态，或者是很多家长呢陷入一个焦虑的状态，就说为什么其他家的孩子可以我却不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有一天呢去参加一个小朋友的生日会，这个小朋友呢他从早晨就是前一段时间开始准备这个生日宴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非常的苦恼，妈妈呢就逼着他去背手稿，然后呢这个稿子呢是妈妈替他写出来的，他呢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写出来以后呢就被妈妈 pass 掉了，妈妈呢就给他修改完了之后说你按照这个背下来。就是从背稿子的那一天，这个孩子就特别的不开心，然后呢到选衣服，到去做自己喜欢的发饰，到化妆，就是到了那一天这个孩子就不开心，因为呢妈妈就要他完全的去配合啊，妈妈已经给你选好了啊，包括什么样的发饰啊，化什么样的妆，穿什么样的裙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一直陷入非常非常这个不开心的一个状态当中。按理说你看自己的生日宴会多开心啊，请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来给他庆祝，他请了那么多的同学，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到了这个宴会厅开始他一直就闷闷不乐，而且呢还和他的同学还和他的好朋友去掉眼泪，说是他不喜欢这个裙子，他也不喜欢这样的发型，然后呢今天的稿子呢他也不愿意去背，他觉得不是说他的心里话，他觉得他说不好。然后呢临到上场的时候突然找不到这个孩子了，妈妈特别的着急，然后司仪也特别的着急，亲戚们都像乱作一团，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特别特别的着急，说刚才还看到了呢，同学们也找不到他，说这个孩子到底哪儿去了呢。然后呢这个

主持人就在台上一遍一遍的喊着小朋友的名字，说啊，等到这个门打开了，小朋友大大方方的走出来。但是事与愿违，门打开几次这个孩子都没有走出来，全场都乱了。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拿起话筒喊着孩子的名字说，妈妈知道你一定在会场，妈妈知道啊，就说从一开始选这件衣服你就特别的不喜欢，妈妈此时此刻当我看不到你的时候，妈妈意识到妈妈做得不够好。那么不管怎样，孩子，你听一听妈妈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你也可以和妈妈表达一下你的想法好吗？然后当妈妈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的时候，妈妈也跟孩子在这么一个场合去认错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走了出来。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孩子从哪儿走出来的吗？这个孩子从桌子底下，就是他们同学们有专门有一桌，然后这个孩子藏在了这个桌子底下，谁都不知道。然后这个孩子他就说他不想上场，他不想去背诵妈妈给他写的稿子，他不想穿着这件衣服去出现在所有的亲戚朋友面前。然后这个孩子整整在这个桌子底下藏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他听到主持人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很害怕地缩在了桌子下面。他说直到听到妈妈在台上这样去声音哽咽地告诉他说，妈妈知道妈妈做得不够好，这个孩子出来冲上台抱住妈妈说，对不起妈妈，我让你很担心。然后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就是我们强求去让孩子做某一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我们作为家长真的有一点过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这件事，而我们不懂得去尊重这个孩子呢？你说12岁的成人礼是不是我们孩子属于他自己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但是呢，从他筹备这场宴会开始，这个孩子呢一直就做着自己不愿意和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孩子的优秀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我们在平时一点一滴细小的这个生活细节当中，我们培养孩子这样的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抱有激情，而且对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他的这种自信阳光。就是你能不能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他大大方方的走上舞台，然后和所有在座的亲朋好友说一说他自己的心里话，说一说这一刻他长大了他内心的感慨，他的感恩和他对在场所有嘉宾的感谢。所以我们说过度的催生呢，对孩子来说就是压力，他不会让孩子变得特别优秀，只会什么，只会透支孩子的这种心理和童真，而且让我们的孩子变得什么，怯懦厌学叛逆情绪崩溃。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从他藏在桌子底下的那一刻，他就是在逃避，他不敢去面对，他就觉得说，我就算是背会了我也不会说得很好。所以我们说啊，你看父母在这一刻什么，他沉甸甸的期望什么彻底的崩盘了，所以他很无奈。你看所有的宾客都在等着这一刻这个孩子一家三口走上舞台，但是妈妈这个时候可能才意识到说，哦，你看我对孩子的这种压力，我对他的这种逼迫，然后给他真正造成了伤害。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看孩子突然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特别的着急。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放下期望，放下那些过高的期望，让我们的孩子尽情的体验当下他的生活，体验当下他的成长。所以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的教育界的知名的也好，资深的也好，他们都在说，不是把孩子塑造成一个就是完美的复制品，而是要他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难道你就一定觉得说孩子自己说出来的这些感谢的话就不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我们去用宽容的态度去接纳一个孩子呢？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做父母最败笔的一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孩子没有突然的消失，你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这个一切做的都足够好，
所以就在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了，我们也突然释然释怀，然后突然明白说，哦，原来我们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啊，这两个字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放下这个伟大的这种期望的时候，意味着呢，我们要以孩子为主啊。比如说以前在农村啊，农村一个放牛娃，有人呢牵着是牛神走在前头，这样呢人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累，牛也不一定会跟着你，他有的时候可能会低头吃草，你不停地拽着他，他可能就吃不饱。而有的人呢，他选择什么呢，找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收了牛神，然后任牛自由自在地吃草，然后自己躺在那儿呢，看着蓝天看白云，这样呢牛吃饱了，自己也非常非常的轻松。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真的需要是转念，转变方式，转变方向，放下这样对孩子不切实际的伟大的期待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一个低起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孩子啊。拿分数来举例子，孩子考了85分，父母非常的开心，哎呀你真棒，妈妈以为呢你只能考个80分，原来你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啊，孩子你居然考了85分啊。所以呢孩子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啊，你呢原本就是说孩子你就去参加比赛去锻炼一下自己，没想到孩子拿了一个2等奖，哎呦你回来特别特别的惊喜，孩子你真的是太棒了，妈妈只是说借这个机会让你去锻炼一下，没想到呢你都站在了这个领奖台上，哎呦真的太出色了。你看这样一来呢，孩子是不是开心的，父母是不是也是开心的，孩子也因为父母的欣赏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出色。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放任不管孩子，我们是要什么，我们是要褪去功利心，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去欣赏他的完美。不要说一定要急于求成，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欲速则不达。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只希望我们的孩子三观端正，向阳而生，这样就可以了。就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一样，什么圣人无为而民自化。所以节目进行到这里，把这一句话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分享给各位，叫圣人无为而民自化。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新老伙伴，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刚才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我们肯定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我们也会收获更好的进步。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包容，一定要去欣赏。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说，在教育孩子的路上，陪伴成长有两件事必须要做。说一呢是让孩子爱上一项运动，比如说跑步、打球啊等等等等，任何一项运动呢，只要孩子喜欢就去坚持。另外一件事呢，说让我们的孩子爱上阅读。其实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可能都和大家来分享说阅读特别的重要啊，它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同时呢它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变得阳光自信啊，可以说从他口语能力的提升到他写作能力的提升都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说到爱上一项运动，我觉得这就像阅读一样，它会根植于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特别有益处。有的人呢问很多的专家教授啊，资深的一些大夫，说世界上最好的药是什么呢？昂贵的补品、名贵的汤药，还是医院开出来的各类药片呢？其实这些健康的引领者们给出了一个答案，是慢跑。它没有昂贵的价格，不用排队挂号，不用担心副作用，只要迈开双脚就能拿到这副属于自己的良药。尤其是当我们一天天长大，很多人的身体呢就开始亮了红灯。比如说有很多的妈妈们说，哎呀，焦虑、失眠、疲劳、情绪低落等等等等。其实呢，当我们身体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找药啊，补营养，把健康寄托在很多的瓶瓶罐罐上。其实如果我们想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那么一定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尝试着让自己爱上一项运动。很多人对慢跑呢有误解，就觉得说慢跑呢，比如说经常的跑步是不是会伤膝盖啊，或者说年纪大了千万不能跑步啊。其实真正养生的慢跑从来不是竞速，我们不用和别人比拼配速，也不用强撑着去跑长距离，保持呼吸平稳，能边跑边简单的讲话，这是最适合普通人的慢跑。所以呢，就用这个利基安院士曾经说过的，他说人体本身呢自带着强大的自愈能力啊，自愈自己愈合的能力，合理的运动呢可以唤醒这份力量。慢跑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加快，心肺得到锻炼，身体分泌多巴胺，抚平内心的一个焦虑。它不只是锻炼了双腿，更重要的是它调节了我们的情绪，疏通了压力。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爱上一项运动，别忘了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你不妨和孩子一起去户外，寻找到自己最好的奔跑状态。就是你不用讲配速，也不用说和谁去比赛，而是就和我们自己啊，轻松的去完成这项运动。其实跑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不仅治愈了你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不快乐，更重要的是它帮你守护了一份健康，守住了生活当中的所有底气。所以朋友们，捧起一本书，让我们走进阅读的世界，让我们的心变得更明朗，然后我们走出户外，去迈开我们的双脚，奔跑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找到更多的动力，找到更多的快乐的源头。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小伙伴发来的问候，发来的祝福，发来的鼓励。每一天我们都要进步，而且我们都要遇见更好的自己，培养更好的孩子。好了，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

0: 城市。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17:06，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是9月30号，周三。
1: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周五，开不开心，惊不惊喜？
0: 这不已经进入到假期的节奏了，
1: 感觉已经渐入佳境了。
0: 哎，
1: 国庆你们都打算怎么过？
0: 准备上哪儿？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哎，
1: 这个国庆假期呀、啊。可得好好安排安排。毕竟这一年当中最长的两个假，这也是今年最后一个。
0: 看你这假安排的真是，往后到1月1号还有俩月呢。啥时候再研究出个假啥的呀？你匀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前半年的假一个接着一个夸夸的放，这到不过冬天了，好像放个3-2天的也
1: 没啥，
0: 也不顶用。
1: 3-2天
0: 啊，
1: 顶老用了，
0: 是吗？
1: 就是你比如你那一管血
0: 啊，
1: 用到底儿了，
0: 哎，
1: 突然给你放2天假，
0: 好子，我吃点
1: 血，呜一下又蓄满了
0: 啊，
1: 完你就感觉掐一下人中，
0: 又有劲儿，
1: 我又能挺一个月。
0: 哎呀，
1: 就是这种感觉，你明白不？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0: 有点是点呗。那个什么小子还是肉呢、就是这意思呗。
1: 对对对，
0: 哎，来吧，今天是9月30号啊，今天一下班，这个假期已经开始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免费还没有开始啊。这个高速公路免费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啊。所以，想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啊，没有赶着后半夜那个出门的吧，就着急的就已经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的各位了，是不是？所以啊，明天一早这个路上的车应该会很多，还是要提前的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出行的时候注意问驾慢行啊。一定不要着急，而且不要因为某些个这些个人的这些个不好的驾驶行为，开这种斗气车呀，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
1: 昨天我们不是都学情绪管理了吗？
0: 哎，你可得把自己情绪管好，
1: 把这些方法都用进去。
0: 哎，
1: 把这个情绪先安抚下。
0: 对。
1: 你不要让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堵车了、就怒路了、
0: 哎、
1: 然后最后这情绪没有管理好，整个假期因为一点小摩擦

0: 导致自己不开心就不好了。
1: 哎，不值得了。
0: 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暖城心语板块。
1: 对
0: 啊，暖城有温度，心语润心田、
1: 哎、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开心现场秀节目。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0: 我们接下来来邀请任老师啊。
1: 哎，
0: 你好，任老师。
2: 哎，你好。
1: 欢迎任老师。
0: 哎，欢迎欢迎。就是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充充电啊。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每一天在这个下班路上也好啊，就是在这个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复盘这一天的时候，又能学点知识，你就感觉今天的收获颇丰啊。
1: 哎呀，又来着了。
0: 对对对。今天想和任老师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国庆假期到了。其实你看，每一年的寒假呀、暑假呀，好多家长做了很多的计划，哎，说我这个假期我要陪孩子干这，陪孩子干那，
1: 嗯，
0: 最后了，好像最终都是翻车了，
1: 嗯，
0: 又到了能够朝夕相处的时候。这个七天的假期，你想一家人一起相处，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家长把这些学到的知识运用进去之后，我觉得也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
0: 就是说假期朝夕相处，还不打架不吵架不翻车、
1: 嗯、
0: 能够做到一个高质量陪伴的话、
1: 哎、
0: 我想问问任老师，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2: 嗯，对，那其实马上确实国庆要到了，嗯，说到这个高质量陪伴，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经常，我知道很多妈妈，尤其是嗯，比如说有一些嗯，职场中的妈妈特别担心的就是好像我陪孩子的时间特别的少，
0: 嗯，
2: 所以就很担心是不是对孩子不好。但是你看，我们其实一说陪伴，我们永远说的不是高时长的陪伴，无时无刻的陪伴，
1: 嗯，
0: 对，
2: 我们说的反而是什么高质量的陪伴。所以我们说
1: 质量体现在哪？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说质量比时长其实更重要。
1: 哎
0: 哎，
2: 对，这个也是来自于好多发展心理学去进行大量研究，都指向的同一个结论，就是陪伴的时长并不决定，并不对孩子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而是说陪伴的质量。那什么叫陪伴的质量呢？
0: 嗯，
2: 一般我们把高质量的陪伴总结成三个词。第一，就是要专注。
0: 嗯，
2: 什么叫专注？不是说我们陪在，我们说陪伴孩子就是我陪着他嘛，孩子想玩
0: 我就坐在旁边，我玩我的手机，你玩你的玩具，咱俩各不干扰、
2: 哎、
0: 但是我在你旁边了。
2: 其实不是，
0: 这个就不能叫陪。
2: 对，首要条件陪伴，高质量陪伴的首要条件是什么？
0: 嗯，
2: 专注。就是孩子，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放下手机，停下杂事儿，放下你的工作、
0: 哎、
2: 然后眼神和注意力是真正的在关注孩子，
0: 放
2: 在
0: 孩子身上，
2: 对，你也在关注他，这个是首要条件。
0: 嗯，
2: 然后呢，第二个叫做回应。
0: 回应、
2: 这个、回应，对，这个回应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过大量的研究，都在指向说一个母亲的敏感的回应，这个敏感其实就涉及到说及时的，而且呢非常精准的能够读懂孩子的语言，然后并且特别及时的去回应他。
0: 对，
2: 这种敏感的回应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的重要。
0: 嗯，
2: 所以我们说高质量陪伴里一定要有回应。孩子在不管是他说话的时候，问问题的时候，还是哭闹的时候，笑的时候，你都能接住他的信号，你知道他在干什么，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及时给他想要的回应。
1: 哎，不是说你坐那儿干你的，我只不过是坐在孩子身边，
0: 对，
1: 看着他干他的。
2: 是的是的。
1: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高质量陪伴我们说有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共同的参与。
0: 共同参与。
1: 嗯，
2: 就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我出去，包括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也会经常见到很多家长，你去看商场里还是公园里，很多家长就是我带孩子出去了，然后呢我手里拿着手机，或者是我在跟其他人聊天，然后孩子就自己在玩自己的。当然我们说孩子自己当他能够独立社交的时候，他是可以自己独立去玩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时间不能算在我们陪伴的时间里面。
0: 嗯，
2: 而陪伴的时候是你们要一起做事，比如说一起读书，一起玩积木，一起做饭，或者是一起聊天，这些都是一起共事，就是你要去参与，共同参与一件事儿，而不是说在那儿看着他做，甚至你连看着他都不看着他。
1: 嗯，
2: 是，你看专注。回应，共同参与，这个是我们说高质量陪伴的三个关键词。
0: 哎，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就能对号入座了啊，你的陪伴是不是高质量的陪伴，
1: 还是单纯的就是
0: 单纯的就是陪、
1: 哎、
0: 啊，都没有伴。就是你会发现啊，人在这个孩子身边了，眼睛一直盯着手机，然后孩子说

0: 说了好几遍了，说啊妈妈你看你看，然后妈妈啊啊我看见了看见了、
1: 哎、
0: 然后孩子这会儿如果说妈妈你看见什么了、哎、肯定
1: 不
0: 知道
1: 啥也没，就不就是那个吗，
0: 属于心不在焉，
1: 对，
0: 人虽在、
2: 哎、
0: 心不在，是吧，
1: 没有专注在孩子身上。
0: 嗯，
2: 是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现象很普遍，这也是我们在研究里会把它叫做假性的陪伴，其实没有真正的陪，然后也会叫做被动的教养，就是我们养育人在孩子的身边，就是在场但是没有互动。而且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没陪，就是他忙我还可以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嘛、
1: 嗯、
2: 但是呢直到研究显示，我们这种被动教养，这种假性陪伴，它不但对儿童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会导致一些就是未来孩子的一些比如说敏感性啊，或者是他的安全依恋的一些问题。
1: 嗯，
2: 所以我们说陪伴质量的高低，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亲子关系，更是孩子发展中的一些底层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哎，
0: 对对对，
1: 这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嗯，那像任老师啊，刚刚您说到这个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嗯，有没有一个更具体的标准，就是方便我们家长自己去自检？那你比如说我陪他一起吃饭，这个算陪伴吗？或者说我陪他晚上每天陪他睡觉，就是说他躺他的，我躺我的，我也陪在他旁边，可能他说话我也会回应，这个算高质量陪伴吗？
2: 嗯，其实我们说高质量陪伴并不在于说你是在干什么，是在陪他睡觉啊，还是说，当然我们说睡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互动嘛，孩子睡着了，但是入睡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高质量的。
1: 嗯，
2: 然后吃饭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高质量的，去逛公园的过程也可以把它变成高质量的。所以说高质量的陪伴不在于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场景，
0: 对，
2: 它检验的是什么，检验的是我们在和孩子陪伴的时候或者是一起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
0: 哎，
2: 嗯，有几个核心的特征，首先前三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三个关键词、
0: 嗯、专注力、
2: 哎、
0: 敏感的回应、
2: 敏感回应
0: 对,
2: 对，还有一个共同参与，对不对？
0: 对，共同去参与。
2: 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呢，家长还可以做到的另外两点是，第一个叫做温暖的接纳，或者叫温和的接纳、
0: 嗯、
2: 就是做孩子的情感基地。比如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不是批评嘲讽，你是鼓励和欣赏。
0: 对，
2: 然后包括前面我们一直强调很多的，这个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先处理他的情绪，
1: 对，
2: 再处理事情，这些都是在温暖的温和的去接纳孩子。
0: 哎，
2: 嗯，然后第五点呢就叫做适度的放手。适度的放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放开手就又让孩子
0: 就什么都别管了啊、
1: 嗯、
2: 对，什么都别管了，我们不是，是说不要控制孩子。我们说你是在陪伴孩子，但是你不是在控制孩子，你把他当成一个个体，他是一个小人儿，他
0: 有自己的主观想法。哎，我们家长陪伴的时候不要给他立一些条条框框。我其实之前就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去玩、
1: 嗯、
0: 你就在这块玩啊，不许往那儿走，不许去那儿，不许去这儿、
1: 哎、
0: 这个不行爬，那个不行碰、
1: 嗯、
0: 这个可能这个就属于是没有防守，而且还限制了孩子的一些空间。
2: 对，所以我们说民主的对话，给他提出合理的要求，既给支持也给空间，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高质量的陪伴了。
0: 哎，
1: 嗯，
0: 对，嗯，那我想问一下任老师，就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条一条一条的啊，我们作为家长进行对照，那如果说我们好多家长按照这个去做好，就是、你比如说这五条里我做的最好的，或者是说我做的最欠缺的是哪一条，就是说自己去对照就好了。其实相信很多家长可能更多的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出问题的就是这个温暖接纳。就往往我们好多家长就觉得说，哎呀，孩子犯错了我肯定得批评、
1: 嗯、
0: 外人他不批评是因为碍于面子、
1: 哎、
0: 那作为家长你还这个鼓励啦，又什么这个啊，不批评他的话、
1: 嗯、不教育他、啊、
0: 就感觉不，这就是属于不教育，是吧？
1: 嗯
2: 嗯，
0: 那你像我们马上到了国庆期间的假期了、
1: 哎、
0: 这可以说是孩子整整这七天肯定是要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呀，
1: 开心的一个假期、
0: 就是会有很多现象了，就是平时孩子可能上学、
1: 嗯、
0: 啊晚上回来感觉亲热亲热、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放假了 三天啊，就天天在家里，
1: 嗯，
0: 可能就是到第四天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种饥。

0: 飞狗跳的状态啊，就是哎呀你赶紧写作业吧，如果要不写的话，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恼，就别说小孩儿，就大学生回到家都会出现这种场景。我想问问，就为什么是这样的？
1: 嗯，就是为什么平时可能比如说还是
0: 上学什么的还都挺好，
2: 嗯，
0: 一放假在家就是看哪哪不顺眼，
2: 对
0: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其实理由也特别的明显，就是为什么两个，一个是距离近了，
0: 嗯，
1: 然后距离近了就会导致我们之间接触的这个我们说接触的触点就多了，
0: 对，
1: 触点
0: 矛盾点就多了，
1: 摩擦就摩擦就多了。你比如说平时孩子有这个学校，然后去学校，然后和家长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叫缓冲地带。
2: 嗯，
1: 对，就其实彼此
2: 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1: 哎，对，物理上的这种空间和这种我们说心理上的空间其实都有的，都是缓冲地带。
0: 嗯，
1: 但是你说一放假24小时面对面，孩子的作息也打乱了，其实家长的作息也打乱了。然后包括孩子在学校的规则在家没有了，然后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家长可能以前没有发现，因为要么就是顾不上，要么其实孩子这个行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体现不出来，但是一长时间相处马上这个小摩擦就开始了，而且甚至这个小摩擦可能还会被无限的放大，
2: 爆出来了就
1: 对，
0: 是的。那你像这个假期马上要开始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准备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可以提前去做的？
1: 对，我倒还真是给各位家长有几个建议，我觉得正好就是明天就是假期，那这三件小事儿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试着去做一做。
2: 哎，
1: 这三件小事儿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我们今天晚上比如说吃完饭，大家家里都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可以开一个家庭的小会，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对接下来的假期，我相信很多家长其实可能在中秋节就已经开始规划国庆怎么过了。
0: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啊，任老师，就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假期里孩子玩手机我控制不了，管控不住。
1: 对，
2: 就想玩，
0: 就是那这些都是要放在比如说今天晚上提前，明天假期开始了，我们来约定一下，要跟他做一个小小的约定是吗？
1: 需要
2: 先说好，
1: 这个正好可以
2: 后不能。
1: 对，这个正好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家庭小会议一块讨论。
0: 会议议题其一，手机怎么看怎么玩。
1: 嗯，
0: 那如果说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他会说：“那你们为什么玩？为什么看？”家长最怕问的就是这句话。
1: 对，所以那家长可以先问一下自己：“那我为什么看？为什么玩呢？”
2: 我需要啊，
1: 需要处理工作是不是？
0: 对，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需要工作呀，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查一些东西，还有就是朋友之间可能给你发了微信了聊天啊，你总不能不跟人说吧，就是这种感觉。
1: 这其实挺好处理的，假如说你看我们家长就是难免有这些必要的工作，那我们就在这个小会里说明说，你看妈妈其实每天是需要多长时间去处理一些工作的。
0: 对，
1: 如果能固定这个时间，妈妈就固定在比如说早上我处理完了，我可能就专心的咱们一块儿
0: 陪你了。
1: 对，同时如果说妈妈可能没有办法保证说固定一个时间，那提前说好说可能我也会随时去查看，但是呢我会尽量减少这个频次，约定好。那妈妈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使用手机的这个规则，那孩子呢
0: 让他自己说是不是？
1: 对，
0: 让他自己
1: 说，希望。对，但是要求我们家长要提到，比如说这个假期每天我只允许你玩多长时间，要跟孩子达成一致。但是你什么时候玩，这个我们可以让孩子
0: 去选。
1: 对，有几个必要的时间段要避开的，就是睡前不能玩，
0: 太兴奋了，
1: 其他的时间孩子可以解。对，
0: 对，
1: 因为睡前影响他的睡眠，就除了睡前一小时，然后其他时间孩子可以自由选择，说我打算几点到几点，就是我固定玩手机的时间，咱们提前约定好。
0: 对，对，就是提前这个做好约定。那除了这个约定之外，还有其他的可以约定的，就是都可以放到这个家庭会议里来，是吧？比如说，你必须要跳个绳啦，运动一下呀，或者是分担一下家务呀，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家庭会议里，其实我觉得像任老师刚。

0: 刚说到的这个关键词的第一个约定哈，就是我们可能每个周的周末的那个两天，周五晚上都可以把这个家庭会议开上来，
1: 小开一下，
0: 小开一下、
1: 嗯、
0: 啊，经常开一开，其实有助于这个家里面的这几口人的沟通，我觉得真挺好啊。这个家庭会议的提前约定，这个招记好。那还有什么招呢？
2: 嗯，还有一个，其实这个约定吧，我想跟家长多说一点，就是约定的内容。其实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定、
0: 嗯、
2: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提前约定，避免的是什么？避免是假期当中你突然间看到了孩子一个行为你接受不了，马上去限制他，马上去管他，
0: 孩子也接受不了，
1: 对
2: 孩子也接受不了，你们就有冲突了。
0: 对，
1: 你也提前没说好，
0: 所以你提前约定好了之后、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冲突
1: 有理有据，
0: 就是你把你能够想到的一些冲突都提前就有计划了，有方案了。
1: 对，
0: 哎
2: 对
0: 哎，确实是，就是真的，就是先说好后不恼。
1: 嗯
0: 啊，你恼了没有办法，这是家庭会议我们通过的。
2: 对对
0: 对，
2: 所以你想你就提前想好假期你想管他什么，他哪些行为你受不了，你就约
1: 你
0: 这个
1: 套路 啊,
0: 啊，
1: 先把它
0: 挺好挺好。
1: 嗯，
0: 然后那你说任老师，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些什么小奖励呀、啊？就是说，哎，如果这个假期你完美的度过了，这七天你都遵守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你，比如说回来以后，哎，带你这个去看一场电影啊，或者是带你去干什么，
1: 给一些个奖励。
2: 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正向的反馈是可以的。就是尽量的避免直接是物质，我们可以就像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场电影，
0: 对，
2: 这个就其实不是单纯的物质，
0: 哎，
2: 或者是去个公园，去个动物园这种，
0: 对对对，
2: 时光，其实这个就特别好。
0: 哎，学到了啊、
1: 嗯、
0: 好，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约定、
2: 嗯、
0: 提前把事情都约定好。那然后呢？
2: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咱们可以一起开会接着讨论的是什么、
0: 嗯、
2: 就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假期，
0: 嗯，
2: 就是比如说假期最想做什么，咱们这几天想怎么度过，然后可以把它写下来贴在墙上，
0: 规划一下假期。
2: 哎，对，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假期的仪式感其实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0: 对，然后他就每次都会期盼这个假期、
1: 嗯、
0: 然后期盼这个假期的小会议。
2: 是的是的，而且你这么去做了，我其实试过几次，你这么去做了，你就会发现孩子假期的状态很不一样。因为有些时候一放假、
0: 嗯、
2: 你反正哟，孩子早上也不起了，然后起来之后也不知道干什么、
0: 嗯、
2: 无所事事。
0: 哎，
2: 但是前面咱们说好了，比如说假期我想干这个干那个，
0: 然后我们约定好假期早上几点起，全家人都做示范哈。
2: 对对对，
0: 哎，
2: 这
0: 个很不错，
2: 非常
1: 你这就是大人跟着孩子一起做，
0: 因为你孩子肯定是看你大人咋做，
1: 你
0: 大人不起，我也不起，
1: 做人就攀你啊。
0: 对，
1: 你怎么不怎么，你怎么，那你看你给人留下了画饼、
0: 哎、是的，
2: 是
0: 嗯。
2: 然后最后一点呢，还是觉得家长可以做一个，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对假期的这个安排呢尽量要松弛有度。
0: 嗯，
2: 就我们今天晚上去讨论的时候就可以尽量的，比如说上午留一些空白的时间，或者是留一些共同活动的时间，然后每天呢有一点点时间，哪怕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是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然后再格外留一点，比如说30分钟的15分钟的亲子的专属时间。
1: 嗯，
2: 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把每天比如说早上一些家庭的共同时间，然后下午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然后再有一点亲子专属时间，只要把这些留出来之后，避免的是什么呢？有些家长一到假期，哎呦，安排的满满当当，孩子就跟打卡一样，这儿赶场那儿赶场，其实很疲惫，孩子最后也会觉得很烦躁，然后去说景区呀、啊，或者对，其实是不舒服的。所以会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去定这个假期的计划，松弛有度。
0: 你可以先给大家，就是先不要定的太多啊，因为初次定简单一点，然后让孩子感觉他是很容易就接纳了。哪怕就是说你只定这个假期的几件大事儿啊，手机一件大事儿，然后起床一件大事儿，作业一件大事儿，把这三件事儿定了，然后以后每一个假期慢慢的往里加，慢慢的过渡。
2: 对对，
0: 嗯。另外我想问一下任老师啊，就是刚刚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就是说咱们家长，很多家长在假期的时候可能想带孩子出去，结果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在家里说像定的这么细致的计划，可能今天晚上就坐飞机就出门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路上在

0: 景点儿或者在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就吵起来了啊，就会发生一些冲突。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1: 就是吵起来的，
0: 你比如说在路上啊，在景点啊，就是就像说的，咱们提前也没有说好，结果去到景点，妈，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怎么怎么样？结果这妈妈受不了了，你走哪儿你什么都要，然后最后就把孩子也说了，明明其实是想带孩子出来开心的，见见世面的，结果这一趟旅行很糟糕。那怎么能够提前，比如说避免这种情况？
1: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就是事前去尽量的避免，
0: 还是要有一个家庭小会议。
1: 对对，就是咱们再去
2: 说到前边
0: 啊，只不过就是场景我换了，我第一个家庭会议我说的是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我说到的是行程当中的一些事情。
1: 而且家长在定行程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小的技巧想跟各位家长分享，就是可以减少很多冲突。第一个是说，家长不要，就是首先亲子出游一定降低预期，就每次出门之前我们先想好，这次对于这次我们出门来说，
0: 就是带孩子肯定不会那么轻松啊。
1: 对，你定好底线，比如说每次出门，其实我就会非常建议家长，我们先想好，只要这次出门安全平安，然后呢就玩的能玩
0: 尽兴了就可以了。
2: 对，
1: 哎，就可以了，这是底线。至于中间的一些波折呀什么的，哎，我们都坦然的接受，哎，
0: 当成小插曲。
1: 对，把它当成小插曲，
2: 不影响，
1: 就降低预期。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再去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一言堂，我定好了你跟着我走就行。跟孩子一块出去，孩子其实很不喜欢有时候家长定的那些计划。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孩子
0: 征求孩子的意见，
1: 对，甚至给他派一些任务，比如说，妈妈可以负责这个，行程路线，但是呢，可能有景点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如果孩子大一点了，你能不能帮妈妈先查一查有哪几个点特别好玩，我们一定要去，让孩子去查，给他派任务，他一旦有参与感，他对这个行程就不会有很多抱怨，
0: 对，他参与进来了。
1: 对，
0: 因为毕竟就像我们假如说我们去选择了一件事情，即便这个事情做得有点不好，可能内心会有一些愧疚，因为这是我做的，然后他可能就会把这个脾气降到最低了哈。
1: 对，他的责任感也会非常不一样。
0: 对对对。那另外我还想问一个点啊，就是比如说假期当中，不管是出去也好，在家也好，可能孩子一闹，这个家长就会特别烦。然后呢，烦了之后可能会做，比如说冲动了打一下，啊，不冲动的那种可能吼两声骂两句。但是他骂完之后他还后悔。就是怎么样才能避免？
2: 说自己呢吧，这是。
0: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摩擦？因为毕竟孩子现在大了，他记仇呢，他。
2: 哎呀。
1: 其实这也是很难免的，我们说带孩子的过程中，尤其是假期，有可能人又多，尤其是国庆出游人多，然后再遇上堵车，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那这个时候难免就会情绪上来，那我们还是各位家长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行为。对，不管是
0: 还是昨天那个套路，你得先把，就是不管是孩子的情绪还是你的情绪，
2: 对，
0: 把情绪都处理好，
2: 先处理情绪，
0: 然后再说
2: 说情绪。
1: 对，然后呢，各位家长可以提前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按钮，比如说，当你感觉到什么的时候，对自己马上说暂停。比如说，经常我给家长的一个建议，当你感觉到哎呦心跳加速，然后这个
0: 不行了，我就要发火了。
1: 对，这个时候心里给自己一个信号，暂停，暂停。不管是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管是现在正在做什么，先告诉自己
0: 冷静。对
1: 对，然后可以跟孩子说一下，妈妈现在有点生气了，我需要先冷静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事儿。
0: 对，我需要管理一下我自己的情绪，让孩子知道，哦，原来情绪是可以管理的。
1: 对，是的，是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这么一个暂停键。
0: 对，那暂停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事情重新再提起来，万一又生气了怎么办？
1: 暂停之后给我们一个缓冲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去想怎么样去跟孩子去讨论。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觉得暂停了10分钟我还是觉得
0: 不行，
1: 火气特别大，那就先搁置， 你已经能暂停十分钟了，你有了这个缓冲区，你完全可以把这件事儿搁置下去，说咱们先不讨论了。
0: 而且其实你当你跟孩子表达说你现在已经开始有情绪了，我需要冷静一下缓解一下，孩子已经会意识到他刚刚做的有问题，而且他也不会再坚持他刚刚的做法了。
2: 也许这就是这种冷静一下，把这个搁置一下放一下，这个问题一会儿就好解决了。
1: 对，
0: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任老师，假期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作业，玩的时候特别疯狂，回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这个
2: 凄凉，
0: 对，然后就开始补作业，导致熬大夜的去补作业。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有一半的原因在于家长，还是家长可能在这个就像家庭会议也好，没有跟孩子把这个作业的事情就分析好，那怎么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其实关于作业的问题，我建议的是各位家长，就首先今天晚上要去开会嘛，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说清楚，比如说作业我们怎么安排，每天有没有固定时间段，最好就是给它固定到一个时间段，
0: 这个点儿
1: 作业的，
0: 就是全家人充电的地方啊。然后你写你的作业，你要完成哪些部分？然后全家人这个时候，比如说爸爸看个书，妈妈去做个家务，反正这个时间段必须是你得写作业。
1: 对，是的，是的。而且呢，作业的安排一定是先紧后松，哪怕最后我们留出来两天时间是作为缓冲的时间，但是前面一定是基本上，比如说前五天我们是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作业做完的。实在有突发情况，那两天可以作为缓冲，直接可以弥补，不至于说到最后一天焦头烂额的，然后就是完不成的这种。所以一定要
0: 画
1: 好这个时间。
0: 对，所以真的啊，今天任老师把这个高质量陪伴怎么来做到高质量陪伴，真的是属于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一点一点的都喂到嘴里了。今天晚上就回去
2: 先开会，
0: 家庭会议啊等等就该安排的就可以安排了。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质量真的是重于时长啊，就是如果说孩子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是属于高质量陪伴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以后在这个他的童年里他没有任何的缺失，对吧任老师？
1: 对，
0: 是的。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任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对，
0: 给我们讲的这么细，为了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能有一个完美的假期，我们任老师也是操碎心啊。感谢任老师，也祝任老师假期快乐。
1: 好，也祝大家假期快乐。
0: 好，
2: 拜拜，
0: 再会。
2: 你看看今天啥也没学会，学会了个开会是吧？
0: 我觉得你学会了这个能把它开明白的话
2: 啊，
0: 真的很重要。
2: 对，能解决很多
0: 问题。其实我之前就是有一个老师就在说一定要进行家庭的小会议，但是说实话就是你要说一家人能够坐在那儿，这个感觉开个会太不容易了，都不给你说，都不给你好好的做，就光我是属于剃头挑一头热。
2: 但是我们就是说出来的事儿，我们就要兑现。
0: 但是我觉得
2: 就要这次开会就要落到实处。
0: 接下来这个家庭会议啊，我从今天晚上我尝试着试一试，咱们假期回来见啊，
2: 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
0: 开的怎么样，
2: 成不成功？
0: 对，来，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3: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4: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 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康惠路到天骄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210 在伊金霍洛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2: 好喜欢，
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3: 冲冲冲冲冲！
0: 下班路上17:30，
1: 开宇和新畅

0: 北京时间17:46，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
0: 哎，
1: 说一说你的假期安排、假期计划啊。
0: 对，
1: 刚刚任老师不是说了吗？提前开个小的家庭会议，
0: 哎，
1: 啊，如果不开会议的朋友，你们假期都去哪呀？
0: 哎呀，有没有什么安排呀？这会儿
1: 截止到目前，我是没有太多计划。感觉哪哪都人多，还不如就在康巴时看这三件套了。
0: 哎呀，或者是找个这个丽景点的地方。
1: 哎，
0: 舒服舒服。
1: 对、
0: 嗯、
1: 但是啊，大家出行之前也别先着急的兴奋啊、
0: 哎、
1: 你还要考虑一件事情、啊，明天有好多的这个供热公司呀，
0: 哎，
1: 可能要供暖了。
0: 对
1: 啊，尤其你像康巴时，你看我们刚刚就看到了咱们这个康巴时啊、是在今天5点多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之前，
0: 哎，
1: 发布了一个10月1号康巴时供暖，
0: 看看
1: 有没有还没有出发的呢？
0: 这两天降温了，降温的大家是不是感觉哎呀，冷啊，
1: 昨天晚上睡觉都冷了，
0: 冷啊，怎么办呢？你看这暖就来了。
1: 哎，通惠集团公司呢已经完成了各项供热的筹备工作、
0: 哎、
1: 将具体的事宜也和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估计可能咱们每个小区群里面
0: 应该也发了，
1: 应该会有咱们的物业公司给大家通知呀，但是我觉得在节目里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0: 是的。
1: 2026到2027的采暖期呢，咱们法定的这个供热时间是从10月15号到4月15号，到明年的4月15号啊。目前康巴时的供热管网换热站设备的检修呀保养工作呀已经全部完成了、
0: 嗯、
1: 供热的话呢，咱们用水也已经是完成了注入，
0: 对，
1: 可以随时供热、
0: 啊、
1: 然后从明天开始它可能就是低温的供热，
0: 对，
1: 它不能上来就给你供的可热，放心吧、啊、
0: 这两天这个温度太热也不行。
1: 对，所以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啊，如果你们家里面遇到了暖气不热呀、
0: 嗯、
1: 管道漏水呀、
0: 哎、
1: 供热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呀、
0: 嗯、
1: 都可以去拨打24小时的人工客服电话96699。
0: 哎
1: 哎，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坏了，我出门了，我没关我们家的这个暖气、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漏不漏水怎么办，
0: 给物业打电话，
1: 赶紧给物业，问题门也打不开呀，
0: 物业有钥匙，从管道井里把那个大阀门一、
1: 哦。
0: 关就行。
1: 对、
0: 嗯、
1: 但是问题你也不知道家里漏没漏、啊、管它漏没漏，你先关了。
0: 9月20号就注水了嘛，最近要是没漏的话就应该没漏，
1: 是吧、
0: 啊、
1: 反正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有要出门的朋友，
0: 对，
1: 提前把家里的暖气先关了、
0: 嗯
1: 啊、关了，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你再、家里有人在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
0: 对，
1: 对吧，这个供热启动之后，因为它管网呀它里面都是有水的、
0: 嗯、
1: 所以回家之后自己检查一下，因为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压根儿我就没开，
0: 对，
1: 或者是
0: 没动，
1: 进没进水我都不知道，
0: 去年就这样，
1: 我们家供热的时候就是我从来都不关注这个问题、
0: 嗯
1: 嗯、
0: 说明你家那管子呀什么的都还接的挺好，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也没咋太关注过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哦、
0: 反正提示一下各位，暖气还有上水，家里边的水，
1: 对，
0: 阀门一定要关掉。
1: 哎，
0: 啊，你走几天不在，万一有个什么渗水漏水给楼下淹了泡了的，
1: 对，这都不太好
0: 啊，
1: 所以你把它都关掉。
0: 对
1: 啊，
0: 你家电不方便那就先别关，家里有冰箱呀、啊、有各种，是吧、
1: 嗯、
0: 就别关，就把水关了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康巴时明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各位家里边的暖气管道应该就会有温度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两天这个降温大家也不要害怕、
1: 哎、对
0: 啊，暖着呢，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现场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是9月30号，十一小长假的，这叫什么？
1: 前一天。
0: 前假期的前半天啊、
1: 哎，
0: 对吧？已经开启假期模式了，这会儿这个已经下班了。大家的国庆七天去哪儿乐呢？
1: 嗯，
0: 怎么乐呢？

0: 啊，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俩来说一说，大家有去哪儿的安排？比如说您是准备自驾，啊，自驾准备去哪儿？啊，酒店订好了吗？路线规划好了吗？
1: 对，
0: 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吗？都可以，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当然，大家有没有这个十一短途游的一些比较好的线路啊？
1: 哎，
0: 啊，这个地方啊，
1: 对，
0: 那也可以，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说一说，
0: 毕竟有些朋友今天还没决定去哪儿呢，
1: 啊，
0: 也许明天或后天突然就
1: 决定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哎，
1: 那不是来的特别突然吗？
0: 那也能来一个参考，
1: 嗯，
0: 是吧？能让大家也顺便去哪儿玩一玩，
1: 嗯，
0: 是吧？当然，在出行的时候，这不是刚才说了吗？跟孩子的这个关系还是要处好，
1: 那必须得处好，
0: 是吧？
1: 嗯，
0: 本来带着孩子为出去开心快乐，为了高兴，啊，别因为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情，啊，最后弄得大人也不开心，
1: 嗯，
0: 啊，孩子也哭闹，啊，最后你看，美美的一个假期，浪费了两三天的好心情，
1: 哎，
0: 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任老师给大家说的，比如说明天就要出发了。
1: 对，
0: 咱们今天晚上回收拾东西啊或者什么的时候，边收拾东西边开个会，
1: 嗯，
0: 啊，把刚才你看任老师说的这些个点全部记住，
1: 对
0: 啊，然后呢好好运用一下，包括出去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需要遵守的一些规章制度啊，啊，他的这个作业情况呀，这个怎么安排呀，给定好，先说好，
1: 嗯，
0: 后不恼，
1: 对，
0: 对吧？你出去了玩的时候，我们制度在那儿摆着呢啊，也不是说我们非要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希望你能够按照制度完成自己所做出的这个承诺。
1: 嗯，
0: 啊，这样你看对吧？你用制度去约束人，你不要用人去约束人。
1: 对，
0: 你把制度摆在那儿啊，是吧？哎，怎么有一种这个企业管理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其实你要是细想
0: 啊，
1: 孩子的管理。也是一种管理，
0: 嗯，
1: 就也是需要我们用脑子用智慧去管理的，
0: 对，
1: 哦，
0: 你看看，所以各位啊，提前把这个安顿好都说好了，我们就不至于那么
1: 被动
0: 啊，那么慌张了。
1: 对，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来说一说，来说一说，聊一聊啊，今天来问问各位十一假期都有什么样的计划。王真说，
1: 嗯，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啊，同乐同乐啊。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还有一种方式能看到我们，手机搜索暖新闻，下载 APP 之后注册登录，在首页找到听广播，点进来就能在线看我们的直播了。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山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五岁时，
5: 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十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2: 好喜欢，
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3: 冲！
0: 下班路上17:30，
1: 开宇和新唱，
0: 开心现场秀，你的嘻哈
3: Happy Show， 出发。

0: 间是8:1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是11小长假前的这个预热半天，是吧？
1: 还用预热吗？那假期说来就来了，这么突然。
0: 关键是来是来了，那个高速啥的不是不免费吗？
1: 现在就走。
0: 等到12点下高速。
1: 对呀。
0: 啊，那就预热了，这是。你们就想吧啊，从现在走到晚上12点，6个小时。
1: 啊。
0: 你能走到哪儿？开着车。
1: 慢慢溜达呗。
0: 对吧？你看你走到哪儿，咔一下。
1: 悠哉悠哉的开呗。
0: 免费，真的是免费，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好好计划，这钱就能省下。是不是有这点省下来的路费
1: 出去够吃一顿了
0: 啊，是吧？吃点什么小吃了特产了的。
1: 王嫂子说，啊，你要出趟门，你肯定不可能开出去100公里吧，你怎么也得个300-500公里，
0: 对，
1: 对不对？
0: 100公里太近了，
1: 那你这过路费怎么也得100多块钱，肯定够你吃顿饭了。
0: 哎，得你开得远的朋友，你说我今天晚上我一趟要往北京开啊，那有点夸张了。我一趟我要往西安开，
1: 嗯，
0: 啊，那确实有点累了。反正到12点，
1: 嗯，
0: 到哪儿就
1: 到哪儿算哪儿吧，你就就近就一下
0: 啊。
1: 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要去山东啊，
0: 啊，
1: 我开车走。
0: 哎呀，
1: 好嘞，你先。
0: 对对，
1: 12点来钟往下一下，
0: 哎呀，
1: 找个宾馆了，酒店了，
0: 一
1: 住，明天。

0: 早上再启程
1: 啊，
0: 明天中午你就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挺好。
0: 晚上一点不耽误你玩，
1: 明天你也不会那么累。
0: 感觉说的我都信了，我都想去。
1: 嘿嘿总是当着马后炮。对吧？你要当那个当头炮啊，你别当马后炮。
0: 我跟你说，我不当头一棒就不错了。
1: 一说你就想去，然后一去你就不走
0: 啊，
1: 对吧？你这对你这假期尊重吗？
0: 一点也不准，不尊重，
1: 对吧？
0: 嗯，
1: 你都哪儿也不去了，你待家里干啥呀？
0: 是不是啊？哎，
1: 咱们就撺掇一下吧，撺掇撺掇，明天新唱。兴许就往远跑跑，
0: 你不用窜了，我肯定不出门。
1: 哎呀，
0: 你不用窜，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1: 啊，就是那鸭子嘴硬，哼，是吧？该出出去散心，别家里边。
0: 好不容易放个假，是不是？
1: 是吧？
0: 对。
1: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问问各位啊，这个十一小长假，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有没有自驾在周边游的啊？我身边已经有确定几个要去山西的，要去陕西的
0: 啊。
1: 陕西这个稍微有点远，要去秦岭，啊，以南啊，就是再往那边走一走。我觉得这条路线很好啊，因为秦岭的那边和这边的这个风景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哎，
0: 嗯，
1: 而且就是这是咱们国家南北方的一个分界线嘛，啊，就是人文啊。环境呀，气候呀，都有很大的差别啊！大家也可以去秦岭原始森林公园呀，啊，这些地方转一转。这个也稍微距离有点远，也大概得七八百公里啊。分两天左右还是可以能接受的。当然，为了不堵车嘛，往西走，对吧？你瞅着呢，宁夏了，
0: 越走越
1: 甘肃
0: 了，
1: 青海了。新疆了，
0: 你不就是为了去看人吗？
1: 啊，谁说为看人？
0: 啊，
1: 对吧？你往西走，越往西走，这车越来越少，
0: 是吗？
1: 人越来越少
0: 啊，
1: 这景区虽然是挤一点，但是可没有东边呀，
0: 啊
1: 这些沿海地区呀那么人多，
0: 哎，
1: 啊压力不会那么大，那你这体验感是很好的，
0: 对吧？
1: 啊，所以你看这个路线这个很重要，那么。这小长假你如何安排能让自己这幸福感啊能更强一点，这是需要大家提前做功课的
0: 啊。
1: 哎，
0: 那你要这样说，万一那个往西走了是了，我看到了大漠孤烟直
1: 啊，
0: 然后我也看到了路上全是人，
1: 路上人不多，
0: 你确定不
1: 确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0: 我帮你验证。
1: 哎，你看去吧。
0: 我真劝
1: 你就闭着眼睛冲，听我的没问题。你哪怕去趟青海湖啊，塔尔寺啊，你就去吧。这个季节这个温度呀，还有那个啥可以。
0: 嗯
1: 啊，你反正你要往东走嘛，你从东那边再往过走，没有那么远了就，几百公里的事儿，去也骑着牦牛啊，穿这个。啊，你也出出片儿啥的，
0: 感觉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1: 嗨，
0: 我跟你说，最近，
1: 嗯，
0: 我不光看这个育儿的书
1: 啊，
0: 我最近开始疯狂的喜欢上研究《道德经》了。哎，这是不是到了一定年龄了？
1: 这跟那个男人上了一定岁数就研究各种
0: 盘串啊、
1: 爱好养鱼啊
0: 啊
1: 这些的这个。
0: 我最近就是我就在想，就是要把这个《道德经》把它读懂
1: 啊，
0: 人家老子留下来的这么精华的东西，
1: 传承了这么多年，
0: 传承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光知道个名也不行，研究研究。
1: 对，光认识皮儿，你看过瓤儿，
0: 就感觉可能就是我前两天正好是听啊，听他就是听了一个老师在讲，哎呀，听着听着我就觉得
1: 入迷了，
0: 我要把这个书从头到尾看一看，
1: 我自己得好好潜心研究一下。
0: 对，我就感觉就是人活一世，别白来。
1: 哎，
0: 虽然说咱们物质上带不走点东西，但是我得在精神上多带走点。
1: 对，你不考虑长了，考虑宽。
0: 对，
1: 是吧？我的人生一定要丰富。
0: 我大脑我能带走吧？记忆着急我。

0: 我也能带走，
1: 能带走吗？
0: 我不喝这种汤。然后
1: 你不知道，
0: 最起码就是我觉得看完之后你会心胸吧，
1: 对，
0: 更加开阔一些，
1: 哎，
0: 明白的道理更多一些。
1: 你看你主修的不一样，有的人修，养生，有的人修养性，有的人修这个让这个内心的平和，对吧？每个人都是会有不同的追求。
0: 怎么说呢？就是道德经它是属于什么呢？问道修心守义，
1: 哎，
0: 对吧？我其实更看重的是那个修心。
1: 修心
0: 啊，我倒不需要什么这个
1: 向内求，
0: 修
1: 一直，
0: 对
1: 啊，
0: 我好好修修我的心，
1: 坚持下去，
0: 对不对？
1: 啊，
0: 我就不那么拧了。
1: 对你，
0: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1: 很幸福，
0: 很幸福。而且我昨天晚上在看这个专注力训练的这本书里面啊，就是讲说孩子就是问题的孩子，他隐藏着很多的潜力，
1: 你看。
0: 然后昨天又学到了一个叫期望效应，
1: 期望效应，
0: 期望效应，
1: 这是新的一个效应吗？
0: 对，就是你期望什么，
1: 哎，
0: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事情就兴许八成
1: 能
0: 实现
1: 啊。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
0: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对，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心理暗示啊，就是你想我们已经坐拥了优点了，
1: 哎，
0: 我们在克服缺点，
1: 对，
0: 然后再期望最高点，别最高点，更高点，
1: 哎，你看看，
0: 你期望着，他就
1: 达到
0: 了啊，
1: 就
0: 是这个
1: 一步
0: 这个书里面的主人公就讲到了这个期望效应有多么的厉害，
1: 哎，
0: 他就说这是在国外的一个故事吧，他其实是一个小传说，就说啊，一个这个大男孩，他就类似于看破红尘，就不想成家立业
1: 啊，
0: 然后他是一个学画画的，
1: 哦，
0: 啊，然后学画画学雕刻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雕了一个少女，画了一个少女，又雕出来了，
1: 哎，
0: 他把自己所有的心力全部都用在他这个雕刻和这个画画的这个少女的这上面了，然后他每天都特别的虔诚，就是去雕啊，
1: 哎，
0: 去刻呀，
1: 对，
0: 他内心里都是暗暗的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让他雕刻的这项作品，能够成为他的妻子。
1: 哎呀，
0: 啊，就已经都抹，就是属于真的，就是类似于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是入魔了的状态，
1: 魔怔了。
0: 然后
1: 那块木疙瘩，
0: 每一天都雕，每一天都在就是修修改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力吧，然后就感动了这个上就是他们国外应该叫上帝哈。
1: 哎呀。
0: 然后就感动了这个上帝，最后这个上帝就把这个他雕的这个少女真的变成了活人，
1: 植物人呢？
0: 什么植物人呢？
1: 那不是，
0: 其实它是一个传说。其实我觉得就最后就真的成为了夫妻，
1: 美好的故事。
0: 你不觉得这个故事跟我们的那愚公移山挺像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原来这个期望效应就是你希望什么，你每天就想啊想，
1: 你就
0: 想。然后你就梦想成真了。
1: 哎呀，就像我期望中500万，
0: 啊，
1: 我就想啊想，我一张彩票我也不买，就想啊，
0: 那不行，
1: 想啊，
0: 你得付出行动啊。
1: 啊，你看，
0: 他其实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潜意识里，寄予一些厚望的事情
1: 啊，
0: 可能你会格外关注，你就格外的期盼，然后你在这个上面也会格外的很用心，所以你格外的用心之后，你会发现成功的概率很大，
1: 哎，会有，
0: 当然我们不是说像把这些神话传说呀，哎，这个把它变成现实，
1: 哎，
0: 就是这个主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要说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期盼着你什么样的好事要发生，你每天想一想，
1: 对，
0: 就是
1: 多想想，
0: 哎呀，我期望我过两天涨工资呀，你每天就想一想，
1: 哎，
0: 每天想一想，
1: 这个能量守恒，这个那股子能量它就顺着你就飘过来
0: 就来了，
1: 哎，那能量那玩意儿你也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吧？反正，能量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看最后你咔一个大招，你想的这件事儿它就实现了。
0: 对
1: 啊，这就是新畅，你看给大家总结出来的这个，
0: 是吧？来，从今往后我们都期望效应，
1: 期望效应。
0: 你看我们之前想的，肯定我们全国的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 哎，
0: 于是我们多了个春假，又多了个秋假。
1: 哎，你们都
0: 是不都想来了？
1: 都想想吧。看以后哪个天还能给你再放点假啊，那没准那假就来了，是吧？ 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下一次见面我们会。

0: 在10月8号，
1: 哎，
0: 国庆小长假结束之后，
1: 嗯，
0: 啊，在这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国庆期间出去玩的时候，车多人多，注意安全。当然，家里边的水呀、电呀、暖呀，
1: 嗯，
0: 该关的都要关掉，
1: 提前考虑好，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哎，是的，
1: 啊，咱不能说外面玩的开心，突然一个电话崩溃了，
0: 得回吧，啊，玩不成了，回吧。
1: 所以咱们提前把这个可能想到的一些事情，啊，
0: 哎，
1: 都把它提前解决掉，
0: 哎，
1: 包括还有一些不出门的家长啊，带上孩子转一转，周边其实也挺不错的呀，
0: 嗯，
1: 咱们暖城的三件套依然有，
0: 对，
1: 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喷泉在国庆期间呢又给大家加了这个几个时间段，
0: 对，
1: 都可以带家人带朋友去转一转。
0: 是的，
1: 谁说必须要走远了才有风景？
0: 那
1: 其实在我看来，就像好多人说的啊，你只不过是在你待腻的地方去了别人待腻的地方，
0: 嗯，
1: 虽然这句话它很糙，但是我觉得理不糙，
0: 哎，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对，
1: 好多人来到鄂尔多斯都这样表述啊，
0: 嗯，
1: 就我曾经在一个博主的这个朋友圈，就是在他的这个留言区里就看到了说鄂尔多斯现在的建设啊，真的不次于广州深圳那一年，
0: 哎，
1: 就是非常好，除了人少一点，
0: 嗯，
1: 其他的都特别赞，
0: 期待效应吧，
1: 啊，所以我，
0: 啊，
1: 我期待的话我也不期待人太挤了，啊，刚刚好
0: 啊，对，现在这个比例是还可以的啊，
1: 是吧，所以大家啊，这个出去玩的时候转一转的时候也一定啊，
0: 哎，
1: 保障人身安全。
0: 是的，
1: 咱们节后回来啊，
0: 嗯，
1: 咱们都开开心心的，
0: 哎，
1: 一起再来说说你们都去哪儿了，看了哪些新鲜的事儿，也和开宇新唱分享分享。
0: 哎，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
0: 嗯，
1: 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呢，节目应该是从5:30开始，
0: 哎，
1: 所以大家5:30的时候啊，准时准点的打完卡来我们节目上打卡。
0: 哎，
1: 好了，我们
0: 节后见了，
1: 节后见，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

0: 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右转，带船，让脖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2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3: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

0: 共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 辫子节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0: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

0: 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李主持，
2: 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李彦松报道。青山埋忠骨，松柏寄哀思。9月30号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鄂尔多斯市在东胜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传承弘扬英烈崇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的磅礴力量。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熠熠生辉。市委书记李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忠胜、市政协主席苏翠芳等市领导参加。临近10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全体人员垂首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崇高敬意。默哀结束，少先队员代表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塔庄严行少先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李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抬着花篮稳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整齐安放在纪念塔前。李李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随后，参加仪式的其他市领导、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与烈士普碑亭，有序敬献鲜花。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鄂尔多斯革命历史纪念展厅，聆听英烈事迹，追忆峥嵘岁月，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鄂尔多斯军分区、驻市部队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直各部门有关旗区负责同志、烈士亲属、退役军人、老战士代表、公安干警、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少先队员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高鹏飞报道。9月30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将红色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四个更加目标，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平安鄂尔多斯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会议传达了李强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自治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排查整改问题隐患，强化国庆前后旅游和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管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灾减

0: 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赵源报道。9月29号，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四季度是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真正发自内心重视安全生产，真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真正做到执行落实上下贯通，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消防、旅游、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问题隐患排查整改质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火源管控，做好应急准备，切实增强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齐区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齐区，市领导严天亮、赵春雨、苗成玉、吉日木图、乌建勋、张秀玲出席。9月29号，市气象局组织召开全市国庆假日天气会商，研判假期天气形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段渊的报道。会上，市气象局对国庆期间天气系统、降水、气温、风力等情况进行联合会商。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整体以晴为主，假期中期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小雨，低洼地区将出现霜冻，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明显。10月1号，我市最低气温较低，10月2号，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雨，白天风力略有增大。10月3号至4号，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降至0至4摄氏度，最高气温降至12至16摄氏度。其中，10月3号白天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级以上。10月5号至7号风力减弱，气温小幅回升。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晶：
2: 整体是以晴天比较多，适宜出行，但是早晚有些凉。外出游玩注意添衣，空气干燥，风力较大，也注意防火，对涉事农业做好防风防寒的一个准备。降温大风霜冻的天气也会影响秋收，也请合理安排秋收进度，防范霜冻带来的不利影响。
1: 9月29号，杭锦旗举办沙海月吴江越野巨杭锦2026文旅融合系列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玉凯、任学岗的报道。伴随着激昂的引擎轰鸣声，越野赛事首先拉开大幕。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重点，全国各地百余位越野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展开竞技比赛。本次赛事设置专业组、量产组及 UTV 组等奖项，百台赛车驰骋在库布齐沙漠复杂赛道、沙山、河道赛段，精彩场面接连上演，赛车扬起漫天沙雾，车手们在茫茫沙海之中奋勇角逐，比拼精湛车技，挑战大漠极限，速度与激情在广袤沙原尽情绽放。山西游客高月成：
3: 能看到一辆一辆车从发车那里走了出来，看到他们的引擎轰鸣声让我非常震撼。
1: 赛事期间，独具草原特色的文艺表演也接连上演，悠扬的草原民歌、灵动的民俗舞蹈轮番登场，传统草原文化与现代越野运动激情交融，相得益彰。 晚上，炫酷的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化。

0: 换造型，点亮大漠夜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赛车手巴耶纳穆尔：
1: 作为本地人参加本次比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希望全国的车友们有一个很棒的比赛体验。
0: 此次活动为期五天，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依托库布齐沙漠独具的自然资源，进一步打响杭锦旗沙漠越野特色文旅品牌，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有效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助力当地文体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金秋时节，达拉特旗青贮玉米迎来收割季，农户与企业抢抓农时，开展收贮作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昭君镇二狗湾村青贮玉米种植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一车车青贮原料运往当地大型奶牛牧场青贮窖进行密封发酵储存，依托大型农机开展机械化作业，收割工作高效推进。达拉特旗农机经营户郝永飞：
3: 大致每天啊，能割个10到12小时，这一天能割到250至300亩地，大致一亩地也就是2到4吨，反正割合计的吨位就是。

0: 生鲜乳品质是规模化牧场奶牛的理想粗饲料。骑士牧业二期康泰伦牧场负责人赵邦：
1: 咱们每年收出的这个清除饲料，首先去农户的地块里边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玉米的一个整体的长势，包括它的玉米的这个清除的一个成熟度，整体玉米的一个杆子的一个就是这个干物质的一个情况。咱们牧场今年总共储存的是42000吨，现在全球的话是3800头奶牛，基本上就是一年的基本上就足够了。
0: 清除玉米收割收储，既为牧场备足营养餐，也让农户的收益就地变现。今年昭君镇二狗湾村种植户任二文的3700亩玉米全部卖作清注饲料，纯收入突破70万元。达拉特旗是我市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两改四政策引导，全旗清注玉米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推动种养循环、奶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实现多方受益。
2: 日前，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完成跨越呼准鄂电气化铁路，为项目年内竣工投运打下关键基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呼准鄂电气化铁路跨越作业是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首个跨越电气化铁路作业，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铁路正常运营的干扰。项目团队提前开展踏勘论证，细化封网、架线、吊装全套施工方案，抢抓铁路运行空窗期，安全高效完成架线任务。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是蒙西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的配套新能源项目，总投资19.4亿元，于2025年12月开工建设，线路起于500千伏大陆变电站，接入500千伏布尔陶变电站，最终连通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站。全线新建500千伏变电站2座，架设500千伏线路279公里，新建铁塔340基。目前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主塔架线及变电站安装调试工作均接近尾声，计划年内竣工投产。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清洁绿电140亿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0万吨，有效提升库布齐400万千瓦风光基地电力汇集外送能力，助力沙漠光伏治沙，实现生态保护与能源输出协同发展。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5: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旗，厚植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旗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 推动指尖非遗

0: 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万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九月的鄂尔多斯风里一溢出丰收的味道，黄河几丝湾两岸玉米金黄谷穗低垂，草原深处牛羊膘肥体壮，田野与牧场同时亮出一年里最丰饶的模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九旗区的农牧民带着自家最好的收成聚到一起，丰收塔上五谷层层叠叠，市集两边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看演出、尝新粮，人们把一年的辛苦和喜悦都装进了这场盛会里。这是一场属于土地的仪式，也是属于每一个耕耘者的节日。秋收不只是一季的圆满，更是一年新的开始。在鄂尔多斯，丰收的欢歌已经唱响，丰收连着农牧民的腰包。近几年，鄂尔多斯把功夫下在从田间到餐桌上，肉羊、肉牛、羊绒，一条条产业链越拉越长，加工、品牌、销售，一环环衔接得越来越紧。联农带农的机制落地见效，订单农业、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齐头并进，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农牧民的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丰收的底气源于政策的托底，也源于科技赋能。

0: 特旗智慧农机驰骋沃野，万亩吨良田连年增产。杭锦旗让盐碱滩飘起稻花香，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羊绒论威米卖，牧民凭优质优价得了实惠。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沙窝窝到米粮川，这些变化印证着一个道理：好政策落到地头，新技术进到圈舍，丰收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6.4亿斤，实现22连丰，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回望来路，鄂尔多斯农牧业从靠天吃饭起步，一路治沙、兴水、改土，才腾出一条稳产增产的路子。每一粒粮食，每一斤羊肉，都凝结着政策、科技与汗水的合力。珍惜今天的收成，更要接续奋斗，让好年景一年接着一年，让丰收的喜悦一年浓过一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鄂尔多斯一手抓强农、惠农、富农，一手抓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精气神越来越足。近年来，鄂尔多斯乡村的变化实实在在。鄂托克旗建成草原村播直播间40个，带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200万元，300余户农牧民成为乡村合伙人。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带动100余名农牧民持证上岗，从凭体力干活转向凭技术致富，文明积分超市里攒积分换好物，蔚然成风。村民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产业有奔头，技能有底气，乡风有温度。从口袋到脑袋，农牧民的获得感一年比一年强。仓里有粮，心中有光，这样的丰收才是完整的丰收。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好样子越活越精神，农牧民正走在更加富裕富足的道路上。丰收节，乡村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昔日的盐碱滩变成金黄稻田，村屋民舍点缀田埂，游客春看插秧，秋割稻谷，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鄂托克前旗城砖镇土味旅游越办越火，丰收节、辣椒节接连登场，采摘园里笑声不断，农旅融合，让好风景变成好光景，农房改成民宿，田园变身乐园，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气旺了，腰包鼓了，沉寂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一场丰收节，晒出的是收成，聚起的是人心，打响的是品牌。鄂尔多斯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城乡在这里相遇，更多人走进乡村，记住乡村，也爱上乡村。热闹终会落幕，丰收的启示却能长久留存。把节庆的热度变成产业的温度，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奋斗的动力。带着这份底气，鄂尔多斯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步履不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游鸿明的《我的心下着雪》。会不会反反复复？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2000年中期的一张。

专辑当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尤世清歌风格，歌词里面唱到了我的心下着雪，下着漫天的雪，用雪的意象去比喻了内心的寒冷与孤独。尤鸿明呢也用他沙哑的深情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面最彻骨的含义，当一个人离开，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冬天。我的心下着雪，尤鸿明。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那把时间呢再拨到2004年，2004年的11月呢，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绝对痴心手放开》，当中收录了一首由江逸轩作词、蔡伯南作曲的歌曲《我懂了他》。这首歌呢，由蔡伯南为李圣杰去根据他的嗓音和根据他的音乐表现的方向描述了这么一首傻情歌。那歌曲当中呢，就是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个女孩为何要离开自己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直到时间让自己白了头，他才明白他不让眼泪落下是为了让爱结束在最美的一刹那。为您带来《我懂了他》，2004年11月。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不是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于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翼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马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个半世纪，阿马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4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 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八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八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八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来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两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三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近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千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戈佐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十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非常之灵验。教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斯利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 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

0: 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0: 第93集。
11: 建新公司正式挂牌，傅家庄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建新公司的保卫工作上。作为救火英雄的方若愚得到了女儿的认可和崇拜，然而国民政府委任状的发现让袁飞燕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失魂落魄的方若愚来到青泥洼街原来的住处，翠玲给了她安慰。翠玲拿出简报，指着报纸上的方若愚，笨拙地比着大拇指，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方若愚一下子怔住了，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真诚地为他所做的事而骄傲，尽管那些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方若愚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到了翠玲脸上，月光下翠玲的微笑像是一阵春风，吹开了方若愚内心沉寂已久的情愫。
12: 翠玲，
11: 一股难言的情绪在方若愚的内心深处腾起，他脑子一空，猛然拦腰抱起翠玲，向卧室方向奔去。方若愚粗野地将翠玲扔在了床上，随即狂热而痴迷地伏在了翠玲的身躯上。月光迷乱了方若愚的视线，他只感到心头燃烧着熊熊烈火。空气中忽然传来一声似有似无的轻叹，方若愚猛然顿住了手上的动作，像是一只发条用尽的玩狗。他看见了翠玲平静的面容，一双清澈如湖水的眼睛倒映着如野兽一般狰狞的自己。方若愚像是被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心中的火焰一下子熄灭了。
12: 方若愚啊，方若愚，你还是人吗？
11: 方若愚

0: 玉跌跌撞撞地摔下了床头，抱着脑袋蜷缩成了一团，难以言说的自责与惶恐在此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悄然滑落。方若愚哭了，哭得十分的压抑。翠玲合上了衣襟，默默起身，温柔地抱住了痛哭的男人，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月光拉长了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这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一些，节气刚到立冬，已经有了三九的感觉。正当人们沉浸在热被窝里不想动的时候，大连城新的一天却在一阵沉闷的轰响声中拉开了序幕。声音来自建新公司的实验室里，那里正在研制大当量炸弹的配方，那对于前线来说极为重要。近乎是毫无征兆的巨大的爆炸撕裂了空气，意外发生的太过突然。当黑色的浓烟从试验场上升起，将蓝白色的天空染成一片漆黑的时候，众人才猛然惊醒，一场可怕的事故已经发生了。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片阴沉，建新公司刚刚成立就遭遇了如此严重的事故，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傅家庄不安地在抢救室前来回踱步，前线的战斗已然呈现出了白热化，正是急需后方弹药支援的时候。眼下出了这种意外，对接下来的军工生产而言可谓是沉重打击。没过一会儿，大门拉开，神情严肃的医生走了出来。傅家庄和李云光、高守平连忙向着医生围拢过去。
1: 大夫，吴云多同志怎么样了？
2: 受伤很严重，好在没有内伤，只是……
3: 这是什么？你快说呀！
2: 哎，炸断了四根指头，有一条腿也被……
3: 怎么会这么严重？
0: 在一片沉寂中，护士已经推着缠满了绷带的吴运铎从手术室里出来。
4: 吴运铎同志，
1: 我要回建新公司。吴运铎同志，你的伤势很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5: 我的脑子没受伤，我要回去研制新配方。
1: 吴云铎同志啊，你需要休息养伤。
5: 不，早一分钟研制出炸弹，前方战士就会少一些流血牺牲。为争取早一天胜利，我必须回去。
0: 围在他身旁的众人同时沉默了，在钢铁一般的意志面前，任何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朝吴运铎行注目礼，这是英雄理应享有的待遇。一旁的医生红了眼眶，他久久凝望着吴运铎坚毅的面庞，低声赞叹：
2: 这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病人。
6: 炸了，他们炸了。
7: 谁炸了？你慢点说，把话说清楚。
6: 他们在实验的时候炮弹爆炸，自己把自己给炸了。
7: 真是老天开眼呐。
6: 姐，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吧？
7: 怎么没关系？得让大姨把这件事儿上报南京，咱们好得嘉奖。现在这买卖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0: 傍晚时分，方若愚坐在窗下专注地读着共产党宣言，不时拿笔在书上圈圈点点。周遭安静得有些单调，一阵强烈的孤独感冲上了方若愚的心头。他忽然抬起头，看着靠椅旁袁飞燕的外套，想象着女儿明媚欢快的笑脸，低沉地叹了叹气。
1: 飞燕。
0: 房门忽然被推开了，

0: 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 停！
0: 怎么了？
1: 共产党宣言里怎么还有幽灵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想知道，你就得问问马克思恩格斯了。
1: 你咒我死是不是？
0: 书上就这么写的，你偏难为我。
2: 姐，别说了。方先生，这共产主义怎么就成了幽灵呢？
0: 这是一种反讽，反讽你们懂吗？
1: 就是反着说呗，你别穷显摆，快往正道上讲。
0: 反讽是一种修辞方法。
1: 我和守平是来学文化的，谁跟你学修辞举碗的？
0: 这跟做碗做盘子没关系，修辞是……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
3: 如此你来我往的辩驳，在整个晚上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发生，直到后半夜。尽管高大侠努力想要挑出方若愚授课的毛病，可当一晚的课程结束时，高大侠不得不承认，方若愚旁征博引与深入浅出的授课着实是很对他的胃口。为了犒劳方若愚整个晚上的辛勤授课，他甚至破天荒地为方若愚在早餐中多烧了两道小菜。不过方若愚似乎并没有享受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天光大亮时，他抓起了桌边的外套，匆匆奔向了门外。高守平注意到那是一件女士大衣，想来应该是袁飞燕的。
1: 不是又上哪儿去干坏事吧？用我跟着吗？
2: 姐，
1: 吃你的吧，我给他敲敲警钟还不行啊？
3: 方若愚确实是出来找袁飞燕的，这段时间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打着鼓。他并不确定积极想要进步的女儿会不会向公安局举报自己，他一直想找机会和女儿好好的谈一谈，但每当想到早早去世的妻子，想到这些年的疏于照料，想到女儿眼神里的坚定和执着，都会暗暗地叹一口气。他甚至觉得被女儿检举然后束手就擒或许是个最不坏的选择，不是在执行任务中死去，不是被自己人灭口，不是被高大侠察觉蛛丝马迹保存了自己的颜面，又能体现女儿对组织的忠心，一举多得。
0: 看起来燕儿暂时没有大义灭亲的打算，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
3: 当方若愚在文工团大院门前等到袁飞燕的时候，袁飞燕的脸色难看得有些瘆人，却也没有拒绝方若愚的邀请。父女俩寻了咖啡馆的一处僻静角落坐了下来，目光在彼此身上打量着，各怀着沉沉的心事，却又一言不发。
0: 这么些日子了，到底还是自己的闺女，下不了狠心去举报我。
4: 这么些日子了，不是我不想，是我想给你个机会。
3: 袁飞燕看着方若愚推给她的咖啡，热气袅袅模糊了方若愚的脸，她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不认识父亲了，一股强烈的不信任感横亘在父女之间，令往日的欢声笑语变得恍如隔世。
4: 爸，只要你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一定能争取宽大的。
0: 共产党能不能宽大我不好说，但是我要是到共产党那边争取宽大了，这边的人绝对饶不了我。
4: 这边是什么人？你连他们一起告发呀，这样还立了功呢。
0: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4: 那你就想一条路走到黑，不下贼船了？
0: 燕儿，爸当年上船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自以为能打鬼子就能救中国了，可是鬼子打跑了， 满以为

0: 船到岸了，却迎来了勘乱，我这时候下船只有死路一条啊。
1: 只要你心里装着老百姓，革命的汪洋大海就淹不死你。
0: 燕儿，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是你生日，晚上回家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袁飞燕像是被针刺了一下，周身一震，缓缓坐回了身子，却没来由地感受到了一阵寒意。有道是世事难料，方若愚误打误撞成了救火英雄，在大连街头风光无限的时候，大约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走到了暴露身份的边缘，而在火场上遇险还几乎被抓起来的高大侠，也不曾预想自己时来运转的机遇来得这样突然。事情起因在于建新公司的职员关于食堂饭菜的争论，公司初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域的技术员，有人爱吃面，有人爱吃米，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甜，如何兼顾大伙的饮食习惯，着实成了食堂厨师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不像研制炮弹配方那样急迫，却也隐秘地影响着大伙的工作环境与干劲，由此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李云光与傅家庄寻遍了麾下各路大将，有善于搞潜伏工作的，也有善于搞政治工作的，可要拎出一个手艺上乘的地道厨师来，着实是难为了他们。
3: 家庄同志，你还有什么人才没露出来吗？我看咱们这些技术骨干呢，天天吃食堂，有些人脸都瘦了一圈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老话说呀，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解放区的宝贝疙瘩都到了建新公司，咱们却连最起码的后勤工作都做不到位，这怎么对得起党中央毛主席啊？
4: 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咱们队伍里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太少了，
4: 要不让高大侠回来？
3: 也是，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文工团也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啊。
2: 于是在傅家庄的推荐下，高大侠就这样回到了台前。建新公司是组织在大连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对前线将士来说更意味着强大的火力补给。得知要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工作，高大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清楚，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档案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隐隐消退，组织正重新向他敞开怀抱。为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举赢下满堂彩，高大侠决定趁着下午涨潮去海鲜市场转转，筹备一些食材。
5: 今天先做点海鲜吧。
2: 这一天下午，呼啸的海风卷起海浪，远处天边黑云不停地逼近，白色的银蛇穿梭在黑云之中。每当银蛇出现一次，遥远的另一边就会响起沉闷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像是巨人的脚步。大风刮起，高大侠和碰海者们开始向海边走去。大风必有大潮，大潮之中必定会有众多美味，这是碰潮者们共同的常识。不过在来往的人群中，高大侠似乎看见一抹高大的背影匆匆一闪，又消失不见了。高大侠对那个背影太熟悉了，熟悉到毫不迟疑地就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5: 晚霞子，他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打算搞破坏？我看看他在干嘛呢。
2: 海滩边，高大侠四处张望，寻找着方若愚的下落。他的寻找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一块礁石背后，方若愚正和一个年轻人低声交谈。高大侠连忙闪进近处的一幢破房子后，支棱起耳朵偷听起来。
0: 你这汽油怎么卖的？
6: 这油啊，现在可都涨价了。
2: 原来他们是在交易汽油，海边潮湿，海水温度更是冷得渗人，碰完海货上岸后，人的身子必然是僵硬麻木的，非得生火取暖不可，而汽油无疑是最为便捷的生火之物。不过眼下国共之间战事紧张，大连周边物资供应困难，汽油并不是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也难怪他们要鬼鬼祟祟地藏在角落里交易了。汽油准备妥当了，方若愚到了海滩边，垒起了两堆柴火，又从背包中取出了潜水镜、网兜和脚蹼，依次套上，准备就绪。他缓步走向了海边，海浪拍岸，溅起了一阵白色的水雾。方若愚提了一口气，走进海里。
0: 好啊，今天格外凉。
2: 海中的世界和路上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成群的鱼儿从方若愚身边经过，在他身下密布着海螺、海参和海胆。大海这个神秘的宝库向方若愚展示出自己的富有和慷慨。
0: 收获还真不少。
2: 过了一会儿，方若愚钻出了海面，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强烈的海风袭来，刺骨的寒冷如同虫子一般钻入了方若愚的肌肉，消耗着他身体内所剩不多的温度。所幸如此辛苦，总算换来了丰厚的海货，现在他需要的是温暖的火堆。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岸边，将汽油倒进了第一堆干柴。有了汽油的助燃，火堆很快熊熊燃起。
0: 这下暖和了。
2: 方若愚在火堆边烘烤着身体，感到浑身的寒气正渐渐被驱散。不一会儿，火堆燃尽，方若愚整理了装备，又回身朝着黑色的海面走去了。
0: 再捞些就够了。
2: 眼看着方若愚再次走进海水中，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从藏身处钻了出来，悄然靠近了燃尽的火堆旁，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他留下的衣物，试图在里面找到可疑的物品。然而翻找了许久，黑影也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在黑影准备悄悄离开的时候，方若愚回来了，两人四目相对，隔着湿漉漉的护目镜，方若愚一时看不清来者的面庞。见对方鬼鬼祟祟的样子，疑心是附近的毛贼，立时警惕地大吼起来：
6: 小毛贼，干什么？
2: 黑影像是被这一声大喊吓懵了，旋即惊慌失措地掉头就跑，一不留神撞倒了脚边盛着汽油的瓶子。方若愚急步跑来，黑色的液体正汩汩流淌，渗入了沙滩。方若愚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心里清楚这瓶汽油对自己的重要性，没了这个玩意儿，他就再也生不起火，在海风呼啸的海滩边，他很快就会冻得浑身僵硬。

0: 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第94集。
8: 尽管高大侠对方若愚的怀疑并没有少太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授课能力，而方若愚眼下的全部心思却都在女儿的身上。今天是袁飞燕的生日，他决定去碰海好好表现一下，换回父女之间的感情，这自然又引起了高大侠的兴趣。只是这一次他又闯了祸，不小心踢翻了方若愚用来御寒的汽油瓶子。方若愚连忙将汽油瓶里残存的汽油向柴堆里泼洒，却发觉瓶中汽油已然所剩无几了。身上的体温正在飞速下降，手脚也僵硬得不听使唤，面前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9: 老子完了，飞燕，燕儿，
10: 板瞎子，你醒醒，你醒醒！
8: 这个近在耳边的声音听来非常熟悉，方若愚却一时恍惚，不知身在何处，面前模糊地闪动着一个人影。似乎是方才跑开的那个人，一双手奋力地摩擦着木柴，试图将火堆点燃。这是方若愚在失去意识前最后看到的画面。下一刻，铺天盖地的黑暗覆盖了他的视线，他感到自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画面光怪陆离，一会儿是麻酥酥狰狞的笑脸，一会儿是高大侠的怒斥，最后又变成了袁飞燕忧伤的面庞和他眼角一颗晶莹的泪珠。那颗泪珠像是带着温度滚烫地砸落在方若愚身上，令他浑身冰冷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火堆重新燃起，寒冷的沙滩上再一次出现了一抹温暖的颜色。高大侠蘸着燃烧的白酒，猛力摩擦方若愚寒冷如冰块的后背。
10: 啊，板瞎子，你不能死，不能死啊！想想飞燕，你要是死了，他有法活吗？板瞎子，你要使劲想，睁开眼想，想着飞燕结婚，想着飞燕给你生个胖乎乎的外甥狗。
8: 也许是白酒和火堆的作用，也许是对女儿的留恋，对外甥狗的期待，方若愚的意识渐渐清醒起来，苍白的脸颊上现出了一丝血色，生机一点一点回到了他的身上。
10: 板瞎子，你可算是喘气儿了，你的魂回来了，可千万别再闭眼了啊！
9: 对，大侠，
10: 都认人了，板瞎子。你死不了了。
9: 好嘞。
10: 板瞎子，你别闭眼呀，你就这么死了，你对得起谁呀？你们组织也不能让啊。
9: 组织。
10: 对，组织，你们组织都怎么安排你干坏事的？大姨是谁？你说呀。

0: 姨，我。
1: 你是大姨？
0: 我没有大姨。
1: 都这时候了，你还不说实话？
0: 我不是特务，我拥护共产党。
1: 我白净一条命了，你连句真话都不掏给我。
0: 你打我？
1: 打你还算轻的，我这都搓出灰来了。
2: 方若愚忽地低笑了一声，在燃烧的火堆旁缓缓坐直了身子。微微恢复了体力后，他从手边抓来了衣裤，顿了顿，又看了高大侠一眼，神色有些为难。
1: 行了，我转过去，你穿不穿都一样，你身上那点破东西我早看够了。
0: 大侠，我怎么谢谢你？
1: 简单，你告诉我大姨是谁就行，还算你立功了。
0: 什么大姨？我刚才稀里糊涂的时候你就一直问，我根本没有大姨啊，我妈就一个妹妹，还早死了。
1: 你就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我刚才就不该好心救你。
0: 哎，包大侠别走啊。
1: 想说了，大姨是谁？
0: 我是说这些东西拿走一些吧。哎，不对，我拿回去就行了，晚上飞燕过生日，咱们一起吃个饭。
1: 我还有任务，你这些东西我还真得拿一些走。
0: 你有什么任务啊？还要拿海鲜去完成？
1: 怎么，套我话啊？
0: 我就问问
1: 你呀。啊，最好别问。这些我拿走了啊，你去别打鬼主意了。
0: 高大侠，你得冤枉死我呀。
1: 冤没冤枉你心里清楚。
2: 晚饭准备得格外顺利，有了方若愚贡献的新鲜海货，加上高大侠多年开饭店累积下的精湛厨艺，今晚食堂提供的饭菜收获了来自五湖四海技术员的交口称赞。作为主厨的高大侠本人自然也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可。傅家庄原本忧心高大侠也许会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才能摸准大伙的胃口，现在看来大概是多虑了。高大侠在建新公司上任的第一把火便这样轰轰烈烈地烧了起来。
3: 大侠，你今天这菜真是不错，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咱们食堂难得热闹起来了。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高大侠还有18般武艺没使出来呢，你瞧着吧，我要把这些技术员喂圆一圈。
3: 好，我拭目以待。
2: 暮色四合，刘有为正在厨房张罗晚饭，卫生间里忽然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呕吐声。刘有为循声奔向卫生间，只见大令两手撑着洗手池，镜子里是一张苍白的脸。
4: 是不是怀孕了？
5: 不可能！
2: 刘有为看着镜子里大令的眼睛，神情复杂。大令默默把目光移开，他忽然撞开刘有为，匆匆抓起了大衣披在身上。
4: 你去哪儿？
5: 买点东西。
2: 梁运洋行里麻酥酥笑得神秘莫测。
6: 你这真是块好地呀，这么快就怀上了。
5: 我想打掉。
6: 刘有为知道吗？
5: 不知道。
6: 先留着，得派个用场。
5: 什么用场？
6: 今晚你先把怀孕的事跟他说了，明天早上我去给你们送点好饭。
2: 麻酥酥说着，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他自然有着自己的考量，有了这个孩子他的把握更大了。
7: 大令，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刚来一会儿。
6: 京西，送大令回去。
7: 他不是刚来吗？
6: 我不想把话重复第二遍。
2: 大令抬起头朝麻酥酥点头示意，转身便朝外走去。甄京西怔了一下，也快步追了上去。刚走出没几步，他忽然想起麻酥酥给自己准备的两条围巾， 回身扯上了一条，风风火火地追出了门。铺子里只剩一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在安静的夜里传出老远。真精细和大令并排走在小街上，路灯昏暗，谁也没有说话。
7: 姐给你的任务什么时候能完成啊？
5: 快了吧。
7: 你一完成任务，我就让大姐跟大姨打报告，咱俩结婚。
2: 大令听到真精细的话，忽然停下了脚步，他抬起头看着真精细的笑脸，干净的令人心疼，拒绝的话几乎到了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5: 行。
2: 真精细小心翼翼地从怀中翻出一条围巾，轻轻地围在了大令脖子上。大令身子没来由地颤了颤。
7: 你围上真好看。
5: 回去吧。
2: 大令轻声说着，仍然不敢与真精细对视，匆匆转过了身。而真精细久久伫立在原地，看着大令的背影渐渐消失，脸上仍是挂着明媚的笑。刘有为不安地在房间里徘徊，大令大晚上的匆匆忙忙地出门，半天也不见回来，他不禁为大令感到担心。联想他出门前复杂的神色，刘有为越想越觉得大令必然有事儿瞒着他。房门开了，大令面无表情地进来，刘有为望着大令忽的一怔，他分明记得大令出门前并没有系围巾。
4: 大令，你去哪儿了？
5: 我去找个医馆看了看。
4: 你怎么了？
5: 我怀孕了。
4: 什么？我要当爸爸了。
2: 刘有为带着狂喜的笑容，炙热而深情地将大令拥入怀中，深深亲吻着他的面颊。大令并没有挣扎，只是苍白地微笑着，犹如一具提线木偶。
4: 哪来的围脖？新买的？
5: 刚才路过商店，看着好看。
2: 大令心底像是生出了一根刺，他迟疑了片刻，默默收起了围巾，脸上仍是微笑着，眼底却有一抹晶莹，消失在坠落之前。高大侠跟在高守平身后，喜滋滋地跨进了大门。今天在建新公司张罗的第一顿晚餐受到了大伙的一致赞誉，这事儿够他吹嘘好一阵子的了。吱呀一声，开门声划破了洋房内的寂静。客厅里，方若愚斜斜地倚在沙发边，看上去像是睡着了。长桌上烛影摇曳，中间摆着巨大的乳白色蛋糕，在烛光烘烤下微微有些融化。方若愚听到了声响，猛然睁开眼，坐起身，惊喜的神色在眼底一闪而过。旋即他发现进门的原来是高大侠和高守平，眉毛又耷了下来。
1: 怎么，飞燕还没回来？
0: 可能是临时有任务吧。
1: 都这么晚了还能有什么任务？守平，你开车跑一趟，去文工团把飞燕接回来。
0: 哎，不用不用，他可能真是有任务。
2: 高大侠看也不看方若愚，拽起高守平往外就走。高大侠和高守平上了车，准备去找袁飞燕，而方若愚的呼唤声从夜色中远远传来。
8: 姐，你手伸得也太长了，人家方先生都说不用了，你还要去找？
1: 晚霞子为了给飞燕过这个生日，差点把命都搭上，他不该回来表示表示？
8: 怎么还差点把命搭上？
1: 晚霞子也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也怪可怜的。
8: 姐，你这话可等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我说什么了？
8: 你替晚霞子说话呀，我这可是头一回听到。怎么，你们俩讲和了？
1: 讲什么和，我就是说他这个爹当的不容易，我想帮他一把，这叫帮理不帮人。
2: 进了文工团大院，高大侠得知今夜文工团并没有特别的任务，这会儿大伙正在宿舍里休息。高大侠听了，脸色沉了沉，匆匆领着高守平敲开了袁飞燕的房门。
5: 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一点事儿不懂啊？你爸为等你，到现在饭都没吃，快跟我回去。
5: 我不回，你走吧。
1: 你爸说你几句，你就这么甩脸子？他就是打你几巴掌，你也不至于这么记仇啊？让他上火好几天啊！
2: 两人微微僵持了一会儿，袁飞燕干脆一转身，气冲冲地回了房间。高大侠与高守平对视了一眼，径直跟了进去。
5: 这是我跟我爸的事，请你不要掺和好吗？
1: 我也不想掺和你们父女俩的事儿，可这个事儿牵扯到傅家庄了，我就得说几句。
5: 跟他有什么关系？请你不要乱点鸳鸯谱行不行？
1: 这个鸳鸯谱我不点还真不行。在这个事儿上，你爸说的不错，傅家庄心里还真没有你，所以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5: 傅家庄心里没有我，那有你吗？
8: 姐，人家不回去你就别勉强了。
1: 不行，他今天非得回去不可。
5: 你这人讲不讲理了？
9: 这是干嘛呢？哦，大侠，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
1: 飞燕今天过生日，他爸在家等了他一个晚上。
9: 哎呀，飞燕，过生日你也不说一声，既然你爸在家等你，那你就回去一趟吧，这个家我还是要给的。
5: 团长，我不想回去。
1: 袁飞燕，为了给你过生日，为了让你吃口新鲜海鲜，你爸今天碰海差点死
5: 了。啊，真的？
1: 废话，要不是我把他救过来，你爸这会儿早就见到阎王爷了。
2: 袁飞燕愣了一瞬间，二话不说便冲出了门。高大侠咧嘴一笑，和高守平追了出去。
0: 燕儿，这是你最爱吃的海螺，我把海螺脑子挤出来了，不然吃了犯迷糊。
5: 好。
2: 袁飞燕看了方若愚一眼，接过海螺默默吃着。高大侠眼见气氛不错，便拿出了一瓶红酒朝袁飞燕使了个眼色。袁飞燕迟疑了片刻，起身为方若愚斟上了一杯酒。
0: 来来来，大侠守平都来喝。
1: 飞燕，你爸把你拉扯这么大可不容易啊，你得说几句。
0: 哎，说来惭愧，飞燕长这么大我还真没怎么管，这孩子从小就自立。
1: 那也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就冲这一点他也不能不孝顺。
8: 姐，你少说两句。
1: 我这不是为了热闹吗？来喝酒。
5: 爸，谢谢你。
2: 方若愚忽地愣住了，手里举杯的动作顿了顿，酒险些洒出来。烛火映着他的双眼，一抹潮湿在他眼底微微泛起。他点了点头，颤巍巍地饮进了杯中酒。
5: 爸，以后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赡养你，不管你在哪里。
1: 飞燕，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爸还要上哪儿吗？
5: 这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1: 晚霞子，你要往哪儿选？
0: 飞燕就那么一说啊。
1: 我觉得不是，你要选错了道，别说飞燕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8: 姐，你答不答应管什么呀？你就别跟着捣乱了。
0: 哎，守平，吃蛋糕啊，吃完了咱们接着上课。
2: 妇女再次碰杯，却不见了方才的温情，只留下各怀心思的对视，在飘摇的烛光中变得模糊不清。夜渐渐深了，袁飞燕倚靠在床边，默默听着门外三个醉酒的人胡言乱语。没了袁飞燕，酒桌上的氛围竟莫名变得欢快起来。三人激动地争辩起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点，不时大吵大闹又大笑，其中还伴随着碰杯子的声音。照这么喝下去，他们大概很快就要开始摆香灰拜把子了。 袁飞燕木然地看着窗外沙沙作响的梧桐树，心底沉甸甸的，像是压着一块石头。待了许久，他忽然站起身，心事重重地奔向书桌，取来了纸笔。
10: 爸，我这是在救您。
2: 袁飞燕在心底寻思着，楼下再次传来了欢腾的笑声。袁飞燕握笔的手微微颤了颤，就着一线冰冷的月光，他在白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10: 我父亲的问题。
2: 长夜过去，太阳从大海尽头处跃出，火红色的光芒染红了半个天空。大令仍在熟睡，刘有为捧着一碗红糖水进屋，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
4: 大令，大令。
2: 大令睡眼惺忪地坐起身，瞥了一眼刘有为，低声叹了口气。
5: 这又不是坐月子，弄什么红糖水？
4: 喝了，快喝了，一会儿就吃饭啊。
2: 大令接过了红糖水，刘有为默默伏耳在大令的小腹上，想倾听腹中的胎音。大令身子颤了颤，用碗遮住了眼底的厌恶。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大令如释重负，连忙推开刘有为，整理着自己的衣服。被打扰了的刘有为不满地嘟囔着，过去打开了房门。他忽地怔住了，晨雾中麻酥酥立身在门廊下，脸上带着笑。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们。
2: 阳光斜斜照进了屋里，麻酥酥、大令与刘有为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三人的目光同时朝着桌上的一方食盒看去。食盒里装的是热腾腾的包子，香气袭人。可刘有为注意到大令看他的神色，好似在看一盒毒药。
1: 快吃了，还热乎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包子，里面的馅料啊可金贵着呢。
4: 难不成是人肉做的？
1: 当然不是。但是这里面的馅料却能把人炸成肉馅。
4: 炸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有为啊，你不至于这么笨吧？连我们是什么人都没看出来。
4: 特务？你们是狗特务？
1: 不错，在共产党眼里我们是特务，可在我们眼里共产党也是特务。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

0: 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2: 好的，宝宝。
3: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4: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2012年6月21号，一起特大毒品案在北京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沈柏林等6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到死缓等不同的刑期。在这起特大毒品案中，隐藏着一张复杂的人物关系网。6名获刑的罪犯中，有2对男女互为前夫妻关系，却被一对现任夫妻拉进了深渊。一个当上了毒品的上线卖家，一个成了替人运毒的马仔。复杂人物关系的背后，有亲情眷恋，也有仇恨怨怼，更有利用和陷害。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屡屡出错牌，丢了老公，又被又贩毒。2011年2月17号，农历正月十五，正是阖家欢乐共度元宵佳节的日子，也是北京春运最繁忙的一天，如潮的人流汇聚到北京西站。凌晨5点，天色一片漆黑，北京西站北出口却灯火通明。从重庆开往北京西站的 K590 次列车准时停靠。一个40岁左右的短发胖女人，身穿一身黑衣，背着一个蓝色旅行包下车后，随着人流来到出站口。远远看到出站口站了几名民警，她神色慌张地停了下来，正准备折返时，一名警察发现这名旅客神色不对，立即迎了上去。看到警察直奔过来，中年女子扭头就跑，没跑几步就被警察拦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随即对这名中年女子所带的包裹开包检查，在蓝色旅行包内，刑警发现一件深蓝色吊带背心内侧用蓝花布缝制了一个布口袋，里边装着用透明塑料布包裹的7包晶体块毒品。经验丰富的刑警几乎凭肉眼就可以断定啊，这是经典的毒品包裹方法。但一次携带这么多毒品，刑警们遇见的却不多。这个女子胆子实在是太大，后经鉴定，这些晶体全是冰毒，共计494.49克，只差5克就够1斤了。民警当场将该女子查获，简单审讯后，她交代自己叫马恩平，河北省张家口市人，1969年12月6号出生，初中文化，无业无前科，与前夫李勇2008年离婚后独自一人生活，孩子随前夫李勇和再婚妻子刘英共同生活。至于贩毒，马恩平的回答也很痛快：我为了挣钱拿了家里10万块现金，从重庆一个叫老妖的人那儿买了这些毒品后，乘 K590 次火车到北京，准备转乘汽车回张家口去买，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被公安抓了。贩运将近500克毒品，竟然没过脑子一样全部承认了，他是傻呀还是大智若愚呢？抱着慷慨赴死的之心呢？看样子也不像呢。民警禁不住好奇地问他：你知道不，这将近500克的冰毒够枪毙了。我知道，死就死呗。马恩平似乎没觉得死是什么严重的事情。还真有不怕死的，这下可把民警给弄蔫了。 你说吧，你带的是什么毒品，花了多少钱？民警继续询问。鸦片吧，花了10万块。马恩平回答得很干脆。此时毒品正在鉴定中，还没有出结果，但大烟或者鸦片只是大多数人的叫法。真正的毒贩对每一个品种都分得很清楚，价格上也是千差万别，肯定会说出具体的品种。何况呢，1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凭他一个没有稳定收入、一直无业的独身女人，如何出得起这10万元的毒资呢？这些毒品怎么卖出去？卖给谁呢？民警继续耐着性子问。这下马恩平说不上来了，憋了好久他才说，就到歌厅啊、洗浴中心啊什么的场所卖呗。这毒贩也太不称职了吧，第一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马恩平硬是不松口，坚称自己贩毒。民警明白马恩平显然心存侥幸，但这侥幸明显对自己不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要保护的身后那个人是谁呢？警方从侧面展开调查，得到的结果是马恩平是个孝顺女儿，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她也是个慈母，对自己的女儿疼爱有加，是个顾念亲情的老实人。亲情是她的软肋，民警们多次给马恩平做工作，又让她的老母亲和姐姐通了电话。最后当民警与她聊到孩子时，马恩平哇的一声哭了，我这都是没法子呀，都是孩子他后妈骗我干的呢。对马恩平的第二次询问，还原了他运输毒品的全过程。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给马恩平出10万元毒资和2000元路费，并指使他到四川老幺那里买毒品，再运回张家口的，正是马恩平前夫李勇的现任妻子刘英。马恩平交代，他曾在刘英开的洗浴中心打工，丈夫认识刘英后跟马恩平离婚，又跟刘英结了婚了。2010年12月，刘英给马恩平打电话，要带他去重庆玩，钱由刘英出，两人就乘飞机去了重庆，见到了一个叫老幺的人。老幺安排他们在重庆市江北区一处民房里住了几天之后，两人乘 K590 次火车从重庆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坐车回张家口。两人连续两次往返重庆之后，刘英对马恩平说，你照着这个线路带钱去重庆找老幺，把钱交给老幺，老幺呢给你几袋白色粉末，你缝进内衣里带回张家口就行，反正你也没事干，出去散散心吧，去一趟我给你2000块的好处费，别的什么都别管也别问。什么都别管也别问，散心还给2000块钱，一开始马恩平就起了疑心了，再加上带货方式的鬼鬼祟祟，他就感觉这白色粉末呢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从一开始马恩平就知道这个白色粉末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还要去干呢？这其实源于他的无奈。前夫李勇跟他离婚时带着女儿跟刘英结婚，没文化又没生存能力的马恩平只好回到娘家跟老母亲一起住，而刘英开过洗浴中心，马恩平只不过是在刘英的洗浴中心打工，两人的身份就差了一截了。刘英有车有房又有钱，他担心吃软饭的前夫在刘英面前受委屈，更担心女儿落在后妈手里受罪呢。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下来，何况还有钱赚呢。直到有一次亲眼看见老幺吸毒，他才知道那是毒品，但具体是什么毒品马恩平并不知道。马恩平交代，他单独去重庆带过3次毒品，第一次带了8万元的货，后2次各带10万元的货。刘英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他深知贩毒运毒被抓获的风险很大，所以将自己抽身局外，一旦事发便矢口否认。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后来刘英被抓获几次提审对贩毒一事坚决不认，而且态度非常强硬。刘英之所以如此硬气，他手中有2张牌，一是亲情牌，利用老公的前妻做马仔，知根知底，万一事情败露，马恩平也会念及故旧和孩子，自己把事儿

扛下来。二是关系牌，他让马恩平运毒，事发后他可一问三不知，可以把责任推到老公李勇身上，所以马恩平成了一张最好的挡箭牌。而当民警问及欠款的来源时，

0: 与老妖私下联系卖毒品。在第二次供述中，马安平也只提刘英对自己的指使，却巧妙地避开了前夫李勇跟此事的瓜葛，也顺便掩盖了马安平做这一切的目的。民警分析，第一次马安平想把所有问题都扛到自己身上，无非是觉得自己已经被公安抓了现行，难逃制裁，不如自己把这事扛下来。第二次把刘英供出来，也可洗清自己的罪责，也好避开头顶悬着的刀。而只要李勇没事，他在外面就可以照料孩子。对亲情的眷顾和对亲人的牵挂，是这个运输毒品近500克的女人在每次询问时都展现出与毒贩不同的孝顺女儿、慈爱母亲的多张面孔。可她没有想到，心思缜密的民警从她讲述的破绽中找到了蛛丝马迹。马恩平并不想把前夫拉进这场注定输掉的赌局。在被捕之前，马恩平恨透了刘英，而且他恨刘英是连带着前夫李勇一起恨的。马恩平说，交给他毒资并事后取回毒品的他们，指的就是李勇和刘英。可他坐在警察面前时，他已经不恨也不想恨李勇了，毕竟十几年的贫贱夫妻还有个15、16岁的女儿需要照顾。但马恩平对刘英的恨却是发自肺腑，而且恨入骨髓的。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法庭审理过程中，马恩平不止一次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刘英的恨。刘英是小三儿，把我们拆散了。刘英在我没有离婚的时候就跟我老公好上了，我有意接近他就是为了报复他。即便开庭时有法警压着，马恩平仍一次次努力挣扎着往刘英脸上吐唾沫。马恩平手里攥着这张复仇牌，可心里却五味杂陈，异常矛盾。他不止一次帮刘英运毒，从起初的懵懂无知到知道真相后执迷不悟。他本来有机会可以向公安告发，彻底扳倒刘英，但他却没有。或许马恩平仍在等待时机，又或许令他与刘英之间无法快意恩仇的，正是他这张复仇牌中一个无法绕开的人，就是前夫李勇。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李勇这个与他相濡以沫十几年的丈夫，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她宁愿舍弃自己，也要保住这个曾经抛弃她的男人。到法院开庭时，马恩平推翻了自己先前所有的供述，当庭否认自己为李勇、刘英贩毒，甚至连带的毒品都不认了。在审判长问他为何当庭供述与预审时截然不同时，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马恩平爆料，自己曾在预审阶段遭到刑讯逼供。为查清事实，法庭终止审理，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请审讯马恩平的两名民警出庭质证。本来计划一次庭审，因为马恩平的当场翻供变成了两次，案情也似乎出现了转机，但结果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第二次开庭伊始，马恩平就哭着向法庭承认错误，我要向法庭道歉，我错了，我女儿在外面无依无靠，请法庭少判我几年，让我出去照顾我女儿和老母亲。对李勇究竟是保还是供，马恩平犹豫不决，举起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所有在利用内幕交易获利而栽了跟头的官员，都有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以为内幕消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为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卖出是合法生意，以为使用亲友账户转移资产等办法可以逃避罪责，却忘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铁律从未失效。特别是随着当前各种电子监控手段的完善，比如异常交易的自动报警、关联账户自动锁定等，再想通过内幕交易低买高卖吸金，无疑将冒更大的风险。用网友的话说，对这些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的官员就应该严控重罚，因为他们不但贪污本地的财款，收受了肮脏的贿赂，还在二级市场上圈走了股民的钱，就凭这一点，他们还应该对股市的低迷承担部分的责任，赶走硕鼠，还股民一个干净的市场，而这亦是治理内幕交易反腐反贪的意义所在。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首先是肖时庆案刷新获利记录。作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肖时庆于2006年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国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获得中国石化即将启动的北京花二公司在内的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改和重组的内幕消息。在内幕消息敏感期内，指使亲属使用他人账户大量买入北京花二公司的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04亿元。这起北京花二公司股票内幕交易案还要从1997年说起。当年北京化二公司由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发起成立，并于同年5月登陆深交所。此时肖时庆

正在经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告别了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证监会上市监管部。五年之后，随着一纸交接协议书的签订，化工集团将包括北京化二公司在内的所属全部乙烯系列生产厂的股权悉数转让给东方石化，而东方石化实际控制人是中石化集团燕山石化公司。肖石庆历经上市部、发行部、会计部的工作，先后任处长和副主任。37岁的他仕途顺利，却毅然于2001年以正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东方证券，担任东方证券的董事长和总裁。但短短两年之后，一度被当成挽救者进入东方证券的肖石庆却黯然离席。从当年年度东方证券的年报来看，营业利润亏损8500万元，资产总额等诸多指标也与董事会的要求存在差距。惨淡的业绩使兴致勃勃而来的肖石庆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据其在东方证券的下属回忆，肖石庆工作有魄力，能打开局面，但作风强硬粗暴，嚣张跋扈，好人事争斗，非常注意上层关系。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的长期投资眼光在券商圈内可算是出名的差。有内部人士称，肖石庆二级市场的操作水平也就和散户差不多，时常抱着追涨杀跌的功利心态，又往往因不能如愿就暴跳如雷痛骂下属。甚至有同行称呢，他亲自列出名单，勒令自营部买入10只股票，随后市场证明其中8只下跌，1只横盘，1只上涨。折戟东方证券的肖石庆并没有如市场预测的那样试水基金市场，而是出乎意料的重返证监会，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他凭借出色的交际手腕和根深蒂固的资源关系出任股改办的副主任，算上他后来掌权银河证券的经历，这样两进两出证监会的轨迹，迄今为止应该只有他一个人。此时的北京化二公司作为中石化旗下的7家上市公司之一，被确定为麦壳整合计划中4家初步麦壳对象之一。此时上市市场对这一动向一无所知的2006年，然而作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的肖石庆就已经获得了中石化已对下属上市子公司进行整合试点、探索整体上市的消息，并且留意于心。2006年，不甘寂寞的他开始与银河证券往来甚密。成立于2000年的银河证券诞生于信证分家的时代，由5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合而成。作为证监会3家直管券商之一，银河证券一度被称为证监会的亲儿子。肖石庆后来亦担任了银河证券的总裁、党委书记。不过北京化二内幕交易案发生之时，他的官方身份仍然是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9月，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肖石庆获得了中石化即将启动第二批下属上市公司的股改和重组工作的消息。据悉，当年九月，证监会原工作人员申尔曾向肖石庆打听光大证券拟借壳北京化二公司上市的消息，于是肖石庆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胡称光大证券确实正在与中石化接触，此时的市场当然不清楚北京化二公司壳的出售前景，股价也未发生重大波动。获知了内幕消息的肖石庆准备出动了。当年9月21号至9月30号期间，肖石庆指使其妹肖爱英、妹夫邹国庆利用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及刘花等多个账户，斥资约3529万元购入北京化二股票约430万股。邹国庆的证词也显示，其为肖国庆管理刘花的股票账户，在北京化二停盘的前几天，肖让其全仓买入北京化二股票。半年后，也就是2007年3月14号，北京化二刊登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至此，
北京话二麦壳路径最

0: 日中确定重组方将光大证券更名为国元证券。股改方案公布后，2007年3月19号北京化二复盘，至3月27号再次停牌。短暂复牌期间，北京化二股价每日均涨停，收盘价涨至 13.36 元。2007年9月29号，证监会公布关于核准北京化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重大资产出售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此时，肖时庆兼任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10月30号，借壳上市的国元证券开始交易，当日开盘价即达50元，收盘价 47.53 元，是停牌前收盘价的将近四倍。北京化二2006年的年报显示，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包括马志勇 169.479 万股等七名自然人，马正是受肖时庆指使买卖股票的人之一。经司法鉴定确认，刘花、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五人同时在2006年9月21号到29号期间总计买入北京化二股票约430万股，发生交易成本约3529万元，获利约 1.04 亿元。这笔交易当时并未对肖时庆的仕途产生不利影响，相反让他尝到了利用职权获利的甜头。2009年4月28号下午，在证监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肖时庆被司法部门宣布实施刑事拘留。与此同时，他在银河证券的办公室和住宅均被查封。法院经过审判，认定了他的犯罪事实。作为拥有权力的监管者，肖时庆多次进行寻租，涉及青岛金王、益成股份、九芝堂、国金证券等多只股票的上市、增发或重组事宜。其中，通过内幕交易买卖国元证券股票获利约1亿元，刷新了落马官员内幕交易的获利记录。在法庭上，肖时庆对于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拒不承认，他认为自己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获得的其实是错误信息，而非内幕信息。之所以选择大举建仓北京化二，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投资眼光。对此，法院认为肖时庆获得的内幕消息已经表明北京化二让壳重组进入实质阶段，势在必行，常人即可判断出投资北京化二将获得惊人回报。肖并非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对证券市场做出分析和预测。2011年4月，经过二审审理，河南省高院就肖时庆受贿和内幕交易案作出终审判决，肖时庆两项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至此，这位官商两栖红人终于为自己的贪婪和自负付出了代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杜兰库案，内幕交易夫妻档。哈工大校报上曾载有一篇专访报道，标题为从工程师到会计师，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哈工大校友杜兰库的多角色人生。在杜兰库涉嫌内幕交易之前，确实扮演着技术、经济、行政多面手的角色。1984年，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703所工作。1989年，他调至研究院科技处从事计划管理工作。两年后，他迈向全新的领域，任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作为财务、科技和管理人才，他于2002年1月调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副院长，2003年4月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2006年11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简称中电集团）总会计师。这样顺利的人生路，最终在2009年初遭遇了致命的挫折。2009年1月，中电集团下属的国瑞有限公司希望借壳上市。在寻找壳的过程中，在时任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的牵线下，中电集团选中了2003年1月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高纯陶瓷公司。经过多方商谈，同年4月19号，双方签订了合作框架意向书。20号，

高淳陶瓷发布了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宣布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4月21号起停牌，4月21号至5月21号期间，高淳陶瓷公司例行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复牌公告等一系列公告。5月22号，高淳陶瓷股票复牌交易后价格上扬，连续10个交易日风雨涨停。在这个过程中，杜兰库作为中电集团总会计师，全程参与了相关并购重组项目的审核工作。3月23号，早在合作框架签订前，杜兰库在国瑞有限公司听取了有关依托南京地区股份制企业借壳上市，请求中电集团给予支持的汇报后，得知了详细的拟借壳公司的概况。6天后，他回到北京，即利用汇报了相关概况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得出唯一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高淳陶瓷公司。3月31号晚，相关信息得到了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的进一步确认。于是4月1号，杜兰库便将这一重要内幕消息告知妻子刘乃华，认为可以购买高淳陶瓷的股票获利。次日，杜兰库通过其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买入了2.1万股高淳陶瓷的股票，支付资金14万余元。后由于考虑到参与收购重组高淳陶瓷公司的相关工作，担心名字出现在高淳陶瓷公司的股东名单中，遂将上述股票全部抛出，账面收益7514.39元。此后，杜兰库逐步将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分别转入其操控的亲属王静、杜浩等人的股票交易账户中。4月7号，经刘乃华要求，他再转出20万元至亲属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中，用于购买高淳陶瓷的股票。从4月2号到20号，杜兰库还单独操作刘乃华、杜浩、王静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共计20.2万股，支付资金139万余元。杜兰库伙同刘乃华共同操作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淳陶瓷股票13.71万股，支付资金96万余元。高淳陶瓷复牌后，杜兰库、刘乃华于6月5号到6月8号期间，将持有的高淳陶瓷股票陆续抛出，共获得账面收益达420万余元。据事后查实，杜兰库在这期间单独操作买入，并在卖出后非法获利247万余元，与妻子刘乃华共同操作买入卖出后非法获利173万余元。除了自己获利外，杜兰库之妻刘乃华还将这一内幕消息作为人情泄露给赵丽梅、刘乃祥和刘宇冰三人。三人先后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共计78万余股，在高淳陶瓷股票复牌后抛出，非法获利达1201万余元。在法庭上，杜兰库同样不承认自己的内部交易行为，他坚持辩称未具体参与重组谈判工作，不是内幕信息知情人。他认为自己并不知道国瑞集团将通过高淳陶瓷借壳上市，而是通过网上查询和判断购买了这只股票，并未利用任何内部消息。他甚至对控方在审理期间所出具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杜兰库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有关问题的认定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份认定函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终，法庭认定杜兰库于内幕消息敏感期内使用本人及控制的他人账户大量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420万余元。其妻还向多名好友泄露该内幕信息，帮助他们非法获利1201万余元。2011年12月，杜兰库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1年12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杜兰库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25万元。其妻刘乃华从杜兰库处获悉内幕信息，在法律上称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他不但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构成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由于杜兰库系主犯，刘乃华是从犯，并且两被告人均已退缴全部赃款，法院依法对杜兰库酌情从轻处罚，对刘乃华减轻处罚。赵丽梅、刘乃祥和刘宇冰。

三人也被诉上了法庭。原本是刘乃华好心告知他们内幕消息，让他们很容易的大赚一笔，谁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三人均被判处了内幕交易罪，所有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其中赵丽梅被判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945万元，被告人刘宇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30万元。被告人刘乃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65万元。一番好心竟将这三位好友送进了监狱，可见呢，有些这些内幕消息意味的并不是发财的机会，相反却是通往深渊的歧路。杜兰库、刘乃华这对内幕交易夫妻档，最终也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下面要给大家说的第三个案件是刘宝春案，官员内幕交易第一人。仍然是高淳陶瓷的内幕交易案，仍然是利用国瑞集团借壳上市的重组消息获利。与前述案件不同的是，被告换成了原南京市金委主任刘宝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位因内幕交易获刑的副厅级官员，刘宝春的这个记录很不光彩。刘宝春哲学博士出身，此前被视为具有锐意创新精神的官员。这个上任时间不长的南京市经委主任在公开场合有句名言，是是总结也是开端，现在却不幸啊被他说中了。作为国内首个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刑拘的副厅级官员，刘宝春问题的暴露似乎事出偶然。2009年11月，在一次组团出访活动中，南京市委在办理出境手续时才发现刘宝春已上了黑名单，被公安部门限制出境。而此前刘宝春并没有被上级宣布过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和有关部门正面接触过，因此让南京官场上下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杜兰库相似，早在2009年3月，刘宝春已经得知了国瑞集团借壳高淳陶瓷上市的内幕消息。他于第一时间通知在南京证券工作的配偶陈巧玲，要求他尽快卖掉持有的南京港股票，全部买入高淳陶瓷。根据陈巧玲的供词，当时刘宝春向他表示借壳高淳陶瓷公司成功的希望很大。于是陈巧玲先后于2009年4月的1号、7号和8号在其南京证券的办公室，以电脑网上委托交易的方式，通过刘如海和费芒珠的账户买入 4.58 万股高淳陶瓷，并在4月13号通过刘仁美的账户买入 1.05 万股高淳陶瓷，合计花费资金约 39.12 万元。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陈巧玲供职于南京证券，作为证券从业人员不能开设证券账户，其家庭平时一般利用刘宝春侄子刘如海、弟妹费芒珠和岳母刘仁美等人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交易。这三个账户作为刘宝春夫妇大额买入高淳陶瓷的主要账户，在交易当日就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适度关注。然而刘宝春胃口似乎更大，2009年4月初其决定向他人借款买入高淳陶瓷。于是陈巧玲在4月13号和4月14号先后从蒋某处借得的300万元通过刘如海和刘如斌的账户买入 41.9 万股高淳陶瓷。4月15号陈巧玲再次将刘宝春从薛某处借得的100万元买入 13.86 万股高淳陶瓷。自此刘宝春夫妇总共买入 61.4 万股高淳陶瓷的股票，并静待高淳陶瓷停牌的消息。果然2009年4月21号高淳陶瓷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重组事项，上市公司进入重大事项停牌。5月22号停牌一个月的高淳陶瓷复牌，并公布了国瑞集团收购股权和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的重组方案。于是该股在 8.13 元的基础上一路又连拉10个涨停板，于21块钱附近横盘半个多月后再度拉升，7月16号创下 30.85 元的新高。刘宝春夫妇独享了连续11个涨停，暴赚了 749.95 万元。事实上刘宝春的心里呢并没有底，高淳陶瓷重组消息提前泄露的症状并不十分隐秘。2009年5月22号高淳陶瓷复牌之初。

0: 每日开盘即封停。在5月26号上交所公布的交易公开信息榜显示，卖出金额最多的两家营业部中就有南京证券某营业部。从卖出时间看，此乃事先埋伏进去的资金活动所致，而且重组的确切消息在正式决定前就已经泄露了。4月22号，某知名网站古巴已有人发帖称国瑞集团是高纯陶瓷的重组方。这一消息公布之时，社会上内幕交易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这或许是有关方面迅速介入摸查的原因。通过调查，有关部门发现2009年5月的22号、25号、26号连续三个交易日，名列高纯陶瓷卖出金额前两名的营业部均为南京当地的营业部，分别是联合证券南京中山北路营业部和南京证券云南北路营业部。而南京证券云南北路营业部就是刘宝春的开户所在地。纸是包不住火的，有关部门很快通过摸查发现，刘如海、刘如冰和费芒珠三个账户股票的委托均来自于陈巧玲的工作电脑，刘仁美账户的委托交易同样来自同一 IP 地址。稽查人员迅速进场控制了陈巧玲的电脑，并发现了下单记录，很快就查清了整个事实。对此，在控方的重申下，证监会2010年4月22号对刘宝春案进行了补充认定，在重新认定刘宝春为高纯陶瓷重组事项的南京市政府部门联系人的基础上，正式认定其属于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根据这份补充意见，法庭最终作出认定，刘宝春在价格敏感期内外界巨资买入高纯陶瓷股票获取巨额利益的行为，充分证明其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并不能成为其从事内幕交易的保护伞。虽然刑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属于内幕知情人员，但是内幕交易罪并不是针对非公务人员的特殊主体犯罪，其主体资格的认定并不是基于职务，而是基于实质性的知情与否。因此，法院最终认定刘宝春的行为均构成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750万元。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给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小曾，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李主持；
5: 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李彦松报道。青山埋忠骨，松柏寄哀思。9月30号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鄂尔多斯市在东胜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传承弘扬英烈崇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的磅礴力量。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熠熠生辉。市委书记李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忠胜、市政协主席苏翠芳等市领导参加。临近10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全体人员垂首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崇高敬意。默哀结束，少先队员代表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塔庄严行少先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李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抬着花篮稳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整齐安放在纪念塔前。李李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随后，参加仪式的其他市领导、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与烈士普碑亭，有序敬献鲜花。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鄂尔多斯革命历史纪念展厅，聆听英烈事迹，追忆峥嵘岁月，再回

0: 望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鄂尔多斯军分区、驻市部队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直各部门有关旗区负责同志、烈士亲属、退役军人、老战士代表、公安干警、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少先队员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高鹏飞报道。9月30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将红色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四个更加目标，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平安鄂尔多斯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会议传达了李强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自治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排查整改问题隐患，强化国庆前后旅游和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管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灾减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赵源报道。9月29号，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四季度是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真正发自内心重视安全生产，真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真正做到执行落实上下贯通，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消防、旅游、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问题隐患排查整改质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火源管控，做好应急准备，切实增强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齐区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齐区，市领导严天亮、赵春雨、苗成玉、吉日木图、邬建勋、张秀玲出席。9月29号，市气象局组织召开全市国庆假日天气会商，研判假期天气形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段渊的报道。会上， 市气象局对国庆期间天气系统、降水、气温、风力等情况进行。

0: 行联合会商。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整体以晴为主，假期中期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小雨，低洼地区将出现霜冻，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明显。10月1号我市最低气温较低，10月2号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雨，白天风力略有增大，10月3号至4号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降至0至4摄氏度，最高气温降至12至16摄氏度。其中10月3号白天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级以上，10月5号至7号风力减弱，气温小幅回升。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晶：
1: 整体是以晴天比较多，适宜出行，但是早晚有些凉，外出游玩注意添衣，空气干燥，风力较大，也注意防火，对涉事农业做好防风防寒的一个准备。降温大风霜冻的天气也会影响秋收，也请合理安排秋收进度，防范霜冻带来的不利影响。
0: 9月29号，杭锦旗举办沙海月吴江越野巨杭锦2026文旅融合系列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玉凯、任雪港的报道。伴随着激昂的引擎轰鸣声，越野赛事首先拉开大幕。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重点，全国各地百余位越野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展开竞技比赛。本次赛事设置专业组、量产组及 UTV 组等奖项，百台赛车驰骋在库布齐沙漠复杂赛道、沙山、河道赛段，精彩场面接连上演，赛车扬起漫天沙雾，车手们在茫茫沙海之中奋勇角逐，比拼精湛车技，挑战大漠极限，速度与激情在广袤沙原尽情绽放。山西游客高月成：
2: 能看到一辆一辆车从发车那里走了出来，看到他们的引擎轰鸣声让我非常震撼。
0: 赛事期间，独具草原特色的文艺表演也接连上演，悠扬的草原民歌、灵动的民俗舞蹈轮番登场，传统草原文化与现代越野运动激情交融，相得益彰。晚上，炫酷的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换造型，点亮大漠夜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赛车手巴音纳穆尔：
3: 作为本地人参加本次比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希望全国的车友们有一个很棒的比赛体验。
0: 此次活动为期5天，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依托库布齐沙漠独具的自然资源，进一步打响杭锦旗沙漠越野特色文旅品牌，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有效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助力当地文体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金秋时节，达拉特旗青贮玉米迎来收割季，农户与企业抢抓农时，开展收贮作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昭君镇二狗湾村青贮玉米种植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一车车青贮原料运往当地大型奶牛牧场青贮窖进行密封发酵储存，依托大型农机开展机械化作业，收割工作高效推进。达拉特旗农机经营户郝永飞：
5: 大致每天啊，能割个10到12小时，这一天能割到250至300亩地，大致一亩地也就是2到4桶，反正割合计的吨位就是，800到1000吨啊。
4: 和普通收籽粒玉米不同，全株青贮玉米需在乳熟后期至腊熟初期整株收割，秸秆、果穗一同粉碎。经过密闭厌氧发酵，能最大程度保留植株的蛋白质、糖分和维生素，营养充分、适口性佳的青贮饲料，既能保护奶牛留喂健康，又能提升产奶量与生鲜乳品质，是规模化牧场奶牛的理想粗饲料。齐氏牧业二期康泰伦牧场负责人赵邦：
6: 咱们每年收出的这个青贮饲料，首先去农户的地块里边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玉米的一个整体的长势，包括它的玉米的就青贮的一个成熟度，整体玉米的一个杆子的一个就是这个干物质的一个情况。咱们牧场今年总共储存的是42000吨，现在全群的话是3800头奶牛，基本上就是一年的基本上就足够了。
4: 青贮玉米收割收储，既为牧场备足营养餐，也让农户的收益就地变现。

0: 今年昭君镇二狗湾村种植户任二文的3700亩玉米全部卖作倾注饲料，纯收入突破70万元。达拉特旗是我市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两改四政策引导，全旗倾注玉米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推动种养循环、奶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实现多方受益。
1: 日前，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完成跨越呼准鄂电气化铁路，为项目年内竣工投运打下关键基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呼准鄂电气化铁路跨越作业是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首个跨越电气化铁路作业，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铁路正常运营的干扰，项目团队提前开展踏勘论证，细化封网、架线、吊装全套施工方案，抢抓铁路运行空窗期，安全高效完成架线任务。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是蒙

0: 新建铁塔340基，目前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主塔架线及变电站安装调试工作均接近尾声，计划年内竣工投产。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清洁绿电140亿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0万吨，有效提升库布齐400万千瓦风光基地电力汇集外送能力，助力沙漠光伏治沙，实现生态保护与能源输出协同发展。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20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收听。
5: 2005年12月27日，这是北京结冰的季节，夜晚天空中偶尔还在飘舞着雪花，清晨雪后初晴，冬日的北京更显得高远而开朗，清冷的太阳显得格外的圣洁和肃穆。这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上午9时整，在法警的押解下，田凤山身着深色的西装出庭，只是他没有扎结领带。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田凤山一直是十分沉着，表情显得特别平静。当审判长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田凤山没有当庭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6年至2003年期间，被告人田凤山利用曾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职务之便，多次的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总共人民币436万余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退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田凤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私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田凤山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不曾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这些指控发生于田凤山在黑龙江省和国土资源部任职期间。指控称1995年至2003年期间，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 498.13 万元。经过审定，法院

没有对17笔指控全部认定，只认定了其中的12笔，总金额为436万元。法庭认为，未被认定的5笔中，有的是收受钱财和为他人牟利，时间相隔较长，不存在受贿的因果关系，有的是当事人送钱给田凤山，并非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不应认定为受贿。对此，知情人士称，由于田凤山在庭审中承认了全部指控，案发后又积极地退赔了全部款项，因此田凤山的辩护人许兰婷律师为其做了罪轻辩护，并获得了法院的采纳。当田凤山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传到黑龙江省以后，一首有关于田凤山的民谣很快地传开了。农民子弟偏想做官，人很老实，能力一般，不偏不倚，外中内奸，学历太浅，没有靠山，别人贪了你也就贪，今天判你一点不远。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1940年10月，田凤山出生于黑龙江省赵源县义顺乡三岗子村。今天义顺乡已改名为义顺蒙古自治乡。那三岗子村距离乡政府所在地大约有30多里路，那里不通电话，道路崎岖不平，几年前三岗子村才架上电线，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每年雨季一到，这里便与外界隔绝，如果不封洞，你要想出去那可比登天都难呢。田凤山从记事的那天起就跟着父亲母亲的后面，不是下地劳动，就是在自家的小厂院里看守着自留地里打下的粮食。一年四季，他和他的兄弟们只能在每年除夕夜里吃上一顿酸菜馅的饺子。在平时生活中，全家人经常是上顿大碴子，下顿小米子。每顿饭菜里，父母都舍不得点上一滴豆油。他所穿的衣服，那是补丁摞着补丁，鞋子穿坏了，露出脚趾头，自己便偷偷地用锥子缝上，再接着穿。当自己长大了，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父母便从他身上脱下，换到他弟弟身上，接着再穿。田凤山从义顺公社中心小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赵源县中学。从此，无论是放学还是周末，赵源县中学经常出现田凤山孜孜不倦的身影。一年过后，田凤山已成为赵源县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同时他还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有时学校的黑板报隔三差五就有表扬田凤山的文章，还有田凤山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可以说，田凤山在赵源县中学的学习阶段可算是出尽了风头。高中毕业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征兵运动开始。可是那一年的征兵对赵源县来说是极其特殊的，征兵的对象重点就在赵源县中学，你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充实到西安解放军第二炮兵学院锻炼学习。一听到这个消息，田凤山顿时来了精神，准备一展身手跨入解放军这支队伍中来。首先，田凤山向学校、向征兵部队领导递交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申请书，然后田凤山昼夜不停地开始复习自己所学的课程。经过笔试、面试、口试三关的考核，田凤山和另外两名学生被正式应征入伍了。经过七八天的旅途颠簸，田凤山和他的两名战友终于踏进了解放军第二炮兵学院。军队的纪律是严格的，军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由于田凤山三人属于从寒冷的北方而来的学员，对西安的天气往往难以适应。每到夏季，他们浑身都起痱子，

0: 一到阴雨天，全身都奇痒无比。有时被手挠烂的部位溃烂了，乃至化脓流血，仅仅这些，他们都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令田凤山三人最最发愁的还是冬天。冬季的西安虽然外面的温度如同北方的秋季，可是室内却是又冷又阴又潮。习惯了在冬季用火炉取暖的田凤山，一时被这冰冷的床铺冻得浑身麻木。每一个夜晚都使他痛苦难熬，为此他也就患上了遗尿的病症。每天早起时，他的被褥就被尿水淋湿了一大片。害臊的田凤山只好背着同学将被褥拿到角落里去晾晒。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另外两个战友主动提出申请辍学回家。临走时，战友问田凤山怎么办，他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不回去，我一定要坚持到毕业。就是这样，田凤山咬紧牙关，极力地坚持着学院的军训学习。虽然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可是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一年多。离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他的痱子已经遍及全身，遗尿的病症由一夜一次变成两次乃至三次。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田凤山被迫提出了回家的申请。也就是说，田凤山于1964年离开了解放军第二炮兵学院，离开了他那恋恋不舍的自动控制系统。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带着壮志未酬的懊悔，田凤山回到了他的家乡。踏进家门时，他一下子扯住了父亲的双手，声音颤抖地说，爹，儿子无能啊，儿子不孝啊，我没能坚持到毕业就回来了，我太对不起你们了。田凤山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老人，他早已从两名战友口中得知所有一切。父亲安慰他说，大儿子，你不要灰心丧气，你回来了，咱们再找别的工作，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能为咱们老田家争口气，长长脸，干什么都行啊。父亲的一席话似乎是田凤山的一粒定心丸，听后他内心感到热乎乎的。田凤山从西安回到老家，的确是三缸子村受到了震惊，就连益顺公社也同样受到了震惊。因为益顺公社所在地具有大专学历的人几乎没有啊。当时益顺公社王书记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即与班子成员商定，要将这位当地凤毛麟角的田凤山安排到公社中心小学做代课老师。王书记语重心长地对田凤山说，田凤山同志，尽管你在西安第二炮兵学院没有毕业，但你毕竟是咱们益顺公社走出来的，你要把你所学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咱们益顺公社呀。公社党委决定安排你到中心小学暂时当代课老师，希望你不要辜负公社党委对你的期望和培养啊。田凤山听后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样，田凤山从1965年开始在益顺公社中心小学担任班主任。由于一个班只有一名教师，因此由田凤山所教的小学五年级语文和算术全由他一个人负责。当时田凤山只有20多岁，他性格温和，教书特别认真，他的班级每个学期都能评上优秀。由于他家离益顺公社很远，他就吃住在中心小学。尽管条件艰苦，还没有自行车，可一到周末他都要步行几十里路回家。全国正逢四清运动高潮，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接踵而至，不是今天搞什么大会发言呢，就是明天搞什么揭发批判。为此一到赵源县召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就需要益顺公社党委领导表态发言时，

0: 公社王书记就感到头疼。没有办法，这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啊。开始，王书记将这一任务交给党委秘书，可每次的发言稿和决心书就是过不了县里的一道关。后来，王书记突然想到了田凤山，于是王书记采取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办法，将田凤山请出了山。田凤山也不负众望，贪黑早起的爬格子，结果第一次由田凤山执笔的发言稿得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表扬，第二次由田凤山撰写的经验材料得到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的赞誉，第三次由田凤山亲自捉刀的表态决心得到与会者的交口称赞。事后王书记果断决定，依我看，田凤山别当代课老师了，干脆把他抽调到公社担任文教助理。就这样，田凤山由代课教师变成了公社文教助理。从那以后，田凤山的工作态度更加积极了，政治学习也更加刻苦了。凡是公社党委和县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任务，田凤山从来没有打折扣，保质保量地去完成。每年全县的文教工作现场会必然设在益顺公社召开，每年全县的文教工作经验介绍必然有益顺公社的一席之地，每年全县的劳模大会必然会有文教典型益顺公社当之无愧的奖状。益顺公社的文教工作在全县出了名，相继又在绥化地区出名了，伴随而来的田凤山的名字也越来越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由于田凤山的政绩突出，1970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时，他也没有忘记父母对他的嘱托，一定要为咱们老田家争口气，长长脸呐。田凤山入党不久，经益顺公社王书记举荐和县组织部的考核，1972年7月他调到赵源县城郊公社，提升为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之后他又担任赵源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1983年他从担任赵州县委副书记、县长以后，便进入了仕途上的快车道。1987年升任绥化地委副书记、绥化行署副专员、专员。1988年任牡丹江市市委书记，仅一年便升任为黑龙江省副省长。1992年他又升任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市委书记。1995年2月升任在黑龙江省的最高职务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紧接着1999年12月田凤山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2000年3月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还是中共第14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5届和第16届的中央委员。田凤山在黑龙江省期间，在每一个阶段的任上，他给政府官员和当地老百姓的感觉是做人老实谨慎，从不显山露水。曾经在田凤山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一致认为，田凤山对上对下都很和蔼，做事很务实，从不锋芒毕露。田凤山特别喜欢看书，周末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在办公室里处理事务，一有闲暇，田凤山经常把自己的下属叫到办公室，聊聊天并嘘寒问暖。在省政府大院里，人们都知道田凤山这个省长特别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见到谁都会主动打招呼，就连大楼里的清洁工他都向其招手致意。于是在黑龙江政界有着许多关于田凤山的传说。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绥化市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说，从前期来看，田凤山很难出现问题，

规划工作五年左右，田凤山既没有跟谁有过利害冲突，也没有跟谁过密交往。这位领导回忆道，田凤山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那是出了名的。1997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这位领导忙于到行署机要室索取文件，便路过田凤山的办公室。当时他并没有在意田凤山办公室的门开与不开。当他刚要往回走时，只见田凤山站在门口笑呵呵地说，忙什么呢？怎么路过门口连声招呼都不打呀？被田凤山这么一问，这位领导反倒不好意思，脸顿时红了起来。我没有什么，取文件。田凤山拉着这位领导的手热情地说，来呀，到我办公室坐一坐。当这位领导坐稳后，田凤山主动将一杯茶水递了过去，请喝茶。然后田凤山笑着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么一晃半年就要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干得怎么样，今天将你请到我办公室里来，就是想请你说说对我的看法。这位领导手忙脚乱地说，你干得很好，我对你没有什么看法。田凤山将手一摆，你理解错了，我的目的不是让你表扬我来了，而是对我的工作进行评头论足啊，这样对我今后的工作是大有好处的。这一下子这位领导明白了田凤山的良苦用心，他的心似乎平稳了许多，心想这位行署专员请我这个小小副处级干部提意见，这也太使人不可思议了吧。在田凤山的一再解释和再三恳求下，这位领导放下了自己心中的忐忑不安，心平气和地和田凤山促膝谈心，竟达一个多小时。事后这位领导逢人就说田凤山平易近人的故事，与此同时也有的同志在谈起类似的故事，有的故事还更感人呢。田凤山双归以后，许多人一提到此人时，除了用谨小慎微一词评价以外，剩下的就是田凤山的工作认真。凡是与田凤山有过接触的老干部都对他的印象很好，尤其是哈尔滨市委的老干部对田凤山更是记忆犹新呢。1992年田凤山的仕途已经驶入了快车道，他由黑龙江省副省长荣升为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对于他的荣升，人们既不感到意外，更为他祝福致意。就在他接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之际，市委召开了由正处级干部参加的欢迎会议。会议是在哈尔滨市友谊宫举行的，主持会议的是原哈尔滨市市委副书记 A 某。按照惯例，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领导宣读中组部和黑龙江省委的决定，然后由 A 某致欢迎词，紧接着就是走马上任的田凤山的就职演说。可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A 某在主持会议中竟把一个关键的词语给弄错了。他说，下面请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田凤山同志讲话。话音刚落，全场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在掌声未息之际，田凤山的额头上的汗珠扑扑地落下。主席台上的人们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田书记他是怎么了？是有病了还是精神紧张呢？这时的田凤山听完主持人的宣布以后，他暗暗地倒吸了口凉气。 A 某怎么能轻而易举地篡改中组部和省委的决定呢？我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啊，可不是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啊，如果被中组部和省委领导知道了，那岂不是犯上作乱吗？不，我必须进行更正，必须当着参加会议的同志进行更正。此时田凤山从衣兜里掏出手帕，狠狠地擦了擦汗水，然后他轻轻地咳嗽一声，站起身来，
向发言席上走。

0: 他抬着脸，用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声音既不大也不小。在我宣布就职演说之前，我有一个重要的更正。刹那间，会场上有了一阵骚动，窃窃私语声顿时弥漫了整个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扬着脸，等待着田凤山的更正，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问：“田书记，你要干什么？”主持会议的 A 某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田凤山书记，你要搞什么新花样？田凤山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字一板地说，现在我对主持人的讲话进行重要更正，我田凤山的职务是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顿号哈尔滨市委书记，没有刚才那个尖字。话音刚落，全场立时哄堂大笑起来，主持人 A 某的脸比那巴掌打得还红。会议结束了，当主席台的领导就要离开时，田凤山主动走到 A 某面前，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么办，因为你我都无权撤销或提升市级以上干部，否则今后你我工作也都无法开展，请你不要介意。说完，田凤山主动地伸出手来与 A 某握手致意。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来自阿桑温柔的慈悲。

温柔的慈悲就像善意的谎言一样，表面上欣然接受，却带给我们自身的伤痛。风前晴朗，过境时大风大雨，过境后气温降低，是冷风过境的解释。你的爱情也是冷风过境一样，现在冰冷了吗？来自5566，冷风过境，幸福下落不明，心冷了，一切就结束了。

我之所以喜欢五五六六的歌，是因为他们很多的歌曲都是由小刚、周传雄作曲的，这首《冷风过境》也是一样的。曾经在90年代很多人认识的李慧珍，突然呢在眼前消失了。沉寂了多年之后，她以坚持的意志，从一件件艰难的事情挺了过来。寻找李慧珍这首歌，其实是慧珍在寻找她自己的一个过程。一起来听。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一年四季你喜欢哪一个季节呢？冬天的雪花，这季节的尤物究竟有几多感性呢？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2: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2: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2: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2: 请进。
1: 孙总。
2: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5: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7: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8: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冲击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1: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2: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3: 喂，啊，闺女啊，
4: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当爱失去原有的颜色，只有两个人共同面对，用爱心经营，才能回到最初的原味。吻得太逼真是张敬轩演唱的歌曲，也是张敬轩酷爱的国语版。一起来听张敬轩吻得太逼真。

爱一个人无所谓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但如果这份爱是单方面的，那这份距离多近都是无奈吧。多一秒世界就会被淹没，很想从此就卑微的过。来自公式家，远远在一起。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谁都经历过在学生时代懵懂的爱情，而对待某一个男生和其他人不同，但又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首《爱是怎么一回事》是舞动奇迹偶像剧的片尾曲，是由两个88年的女生组成的 Sweetie 组合演唱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Sweetie《爱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门开了，马有光走了进来。
2: 想必这位就是许会长吧？
3: 啊，正是我，
2: 许会长，幸会。
3: 啊，
2: 我是南昌新矿的经理，我叫马有光。
3: 哎，你们周老板呢？
2: 我们周厂长临时有事，所以就派我来了。
3: 哎呀，那真是遗憾呐。啊，请坐，请坐。诸位，这么一来人都到齐了啊。咱们这次去苏区啊，可是秘密进行的，万事要小心呐。到了苏区多走走，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有生意做那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个事情不勉强，看个人的意愿。通行证都带好了吧？
4: 啊，带好了。
3: 好，
1: 方志敏派警卫员金山在路口迎接参观团。
5: 徐会长。
3: 啊，是我。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方主席的警卫员宣金山，他让我过来接应大家的。
3: 啊，方主席呢？
2: 方主席在银行处理事务呢。
3: 哦，
6: 早听许会长说咱苏区建起了银行，要不咱先去银行看看
3: 方便吗？
2: 主席说大家一路肯定辛苦了，想让大家先安顿下来。
3: 哎，不打紧，才走了几步路啊，好久没见到方主席了，先去见见他吧。
2: 行，那我带大家过去。
3: 好，
2: 这边请。
6: 来，走。
1: 方志敏亲自在银行迎接参观团。
3: 方主席啊，我们的人基本都到全了。就是南昌新矿的周厂长啊，因为有要事来不了，但是呢他让他公司的马经理来了。马经理。
2: 方主席幸会，我是马有光，南昌新矿的经理。虽然我们周厂长没有来，不过我来的时候他特意交代我，只要有适合的生意，我们之间一样可以达成合作。
6: 好，那就有劳马经理。
1: 方志敏带大家参观了银行、布厂和机械厂，此时马有光想参观兵工厂。
2: 哎，方主席
6: 啊，
2: 听说你们新建了兵工厂，我们可不可以去观摩一下？
7: 哼，
6: 兵工厂
2: 是这样的，我来的时候我们厂长特意吩咐过，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军工方面的东西。
6: 嗯，
2: 如果方主席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零件。
6: 那好啊，既然周厂长愿意帮忙，那是再好不过了。
2: 好，
1: 大家吃好饭，马有光却不见了。
6: 对了，马经理去哪了？
8: 哎，刚才还在啊。
3: 好了好了，不要管他了，我们先跟方主席走吧。
6: 来，请。
9: 好，
1: 马有光东看看西瞧瞧，显然他是在寻找兵工厂的位置，可没想到却被郑老板发现了。
10: 哎，马经理。
2: 啊，
10: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2: 郑老板，我刚吃完饭出来转转。
10: 别转了，赶紧走吧，他们都到山上去了。
2: 哎，好。
1: 晚上大家都住在了苏区，马有光在房间里写着什么，许凌云敲响了他的门。
2: 来了来了。
1: 马有光起身开门。
2: 哎，原来是许会长。
3: 马经理，我看你屋里灯还亮着，没有打搅你吧？
2: 许会长客气了，屋里请。
3: 好。
1: 许凌云进屋坐下。
3: 还有雅兴写点东西呢，
2: 随便写点感触。啊，以前总听别人说苏区有多穷多穷，真实情况很不一样嘛。
3: 所以啊，一定要眼见为实哦。
2: 是啊。哎，这么晚了，许会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啊，我来跟你打听点事情。
2: 许会长请讲，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如实相告。
3: 好，我白天听你说啊，你们周老板现在还做军工生意，我呢在景德镇正好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订单，不知道你们周老板感不感兴趣啊？
2: 我们周老板一般都是与军方合作。不过我一定会把许会长的意思告诉我们周老板，以许会长的实力，相信我们周老板一定会答应的。
3: 好，那就有劳马经理了。
2: 许会长客气。
3: 就这点事情，时候不早了，我告辞了，你早点休息。
2: 来，
1: 许凌云起身离开，又来到了方志敏的屋里。
3: 方主席，还没有休息、啊？
10: 许会长，哎，来来来，
3: 没有打搅你吧？
1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3: 哎呀，睡不着啊，想来找你敞开心扉聊一聊。
10: 请说，
3: 方先生。
10: 嗯，
3: 我们这行人前来啊，感慨颇深呐、啊。一进入苏区，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按照你们的话说，这就是一个新世界。你不但是个带兵打仗之人，还是一个贸易经营者，也着实让我这个老生意人佩服不已。
10: 嗨，
3: 方先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以世人眼光，学而优则仕，本可以在国民政府位高权重。可是我听说方先生数次三番拒绝了国民政府高官厚禄之用，而在这个穷乡僻壤打造一个苏维埃。或许这就是你的理想跟信仰。徐某也把方先生视为挚友，方先生可曾想到你的苏维埃红红火火是民心所向，那便是国民政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轻易放过你的。
10: 徐会长，谢谢你为我担心。我自小生活在农村，从小就看到农民们饱受地主恶霸的欺凌，他们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愁容满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黑暗的制度，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制度，才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多少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目前我们苏区的条件虽然很差，但是啊，我们全苏区所有的军民都深信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而且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3: 方先生，一席话，徐某打心眼里钦佩不已。可是正因如此，徐某更加为方先生还有方夫人你们的安危担忧啊。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次随我前来的那个南昌的马经理有什么不对之处？
10: 徐会长也注意到了。
4: 报告。
1: 金山走进屋来。
10: 没事，说吧。
7: 南昌方面发来密信，这个马有光确实是南昌新矿的经理，不过周厂长已经被国民党以查证为借口软禁起来了。
3: 方主席，原来你早就怀疑这个马有光了。
10: 警卫团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7: 根据侦察兵汇报，张银发已经在召集警卫团了，不过就他那几个兵应该不会来送命吧。
10: 除非和上次一样里应外合。
7: 嗯，哦对了，主席，这个姓马的既然有问题，我要不要先把他抓起来？
10: 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只是怀疑没有证据。你通知车卫队和训练团一定要做好准备。还有啊，你找人去盯紧这个马有光，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7: 是。
3: 这很好吃的，可不要浪费啊！苏区生
8: 这位老板
3: 不容易，
8: 吃早饭呢。
9: 哎呀，来来来，坐坐。
11: 对了，方主席，您吃了吧？
8: 我早吃过了。
11: 这么早啊？
8: 都习惯了。味道怎么样啊？
11: 挺好。
8: 嗯。
12: 报告方主席，警卫团的人打过来了。
8: 到哪里了？
12: 已经到前村了。
8: 召集训练团和车卫队，马上出击。
12: 是。
11: 这到底怎么回事？
8: 不要惊慌，警卫团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有100%的把握击退他们。
3: 哦，方主席，
11: 好的好的，
3: 万事小心，
8: 放心吧。
11: 徐会长，这可怎么办呢？
13: 什么问题？
3: 哎，不要吵吵，不要吵吵，都是大男人，不要害怕。方主席已经说了，100%能把警卫团击退啊！我们好好吃饭，
13: 好好好，
3: 坐下吃饭，坐下吃饭，
8: 好好吃饭。
1: 大家坐下吃饭时，马有光却悄悄地溜了出去，他鬼鬼祟祟地朝兵工厂方向走去。来到兵工厂一处没人的地方，他刚拿出爆炸物想扔进兵工厂里，金山则带着战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11: 别动，不许动。
7: 马经理在这里干什么呢？
14: 你们没有去打警卫团，你不也没跟参观团在一块儿？
1: 马有光正要把爆炸物扔出去的时候， 被金山一枪击毙。这时的红军在各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邵世平回来以后没有看到唐在刚。
4: 哎，唐在刚同志呢？
13: 在刚同志因为坚持攻打九江被中央撤职了，开完会以后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撂蹶子呢。他这个人就是性子太急了，有什么事都写在脸上。
4: 可是接下来的工作少不了他呀。
8: 他你就放心吧，自己会想通的。
1: 唐在刚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士兵操练，方志敏走了进来。
15: 哎，有话说话别动手。
8: 这次我们红军要挺进闽北，周建平任军长，我任代理政委，你随军行动，整理党务，这边呢就交给士兵和先民他们负责了。
15: 那我请问一下，整理党务是个什么职务？
8: 整理党务不算什么职务，但是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15: 那你就找张三李四去吧。
8: 哎，唐在刚。
15: 我不去。
1: 唐在刚走出屋去，邵世平又找了过来。
15: 找什么事？
13: 这个党中央给你来了一封信，给。
15: 不看。
13: 你不看我看了啊？
15: 哎，我真看了啊。
1: 唐在刚接过信来看。
13: 唐在刚同志因为方志敏同志给中恢复职位了。
15: 呦呦呦呦，嘴都合不上了啊。呦，眼圈还红了。哎，你不是不看吗？你还给我呢。
16: 他就是个倔驴，谁也管不了。
15: 妙敏同志，妙敏
17: 在刚，
15: 你妙敏同志，我能进来吗？
1: 秋荣拉下了布帘。
17: 在刚，进来吧。
16: 你还好意思来。
15: 妙敏同志，我问你，方志敏是不是为我的事情给中央写信替我求情了？
17: 他不让我跟你说，你的处分一下来他马上就连夜给中央写信了。
16: 哎，你又去哪儿啊？
17: 你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了还要闹别扭。
16: 婶儿，我叔因为在刚的问题给中央写信了，
17: 他能不管吗？
15: 正
4: 玉警员，
18: 陶书记，方志敏在哪儿？
19: 方主席在那边。
20: 该保养了。
4: 警员，给我绑上，给我绑上，你不来我自己来。
1: 唐在刚把自己五花大绑来向方志敏认错，他决心要向方志敏同志学习。唐在刚振作精神，和方志敏一起参加了攻打闽北的战斗，在挺进长剑园天险时遭到敌军猛烈的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有位老乡愿意带领红军从后山小路包抄，以此形成了前后夹击，终于消灭了半山坡上的敌人。
4: 长剑园一战拔掉了敌人在闽北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据点，我们这次啊缴获了不少的枪，而且还增加了那么多的兵力。
8: 好啊，同志们，挺进闽北，出战告捷。
1: 周建平和方志敏带领部队继续前进。

0: 赤石镇三面环山一面连水，敌人的攻势修得很坚固，易守不易攻啊。那咱们就不能和他们硬拼，放弃强攻，这样吧，原地休息，等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进行偷袭。
1: 好，我同意。
2: 第二天一早，由李新汉和开箱带领两个排从侧面突袭赤石镇。
0: 哎，不行，这次任务交给我。二连，三排五排，跟我走。新汉，
3: 你回来。
2: 李新汉带着两个排冲了上去，战斗打响十分激烈，终于他们攻下了赤石镇。但李新汉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战友的葬礼上，方志敏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回到赣东北，缪敏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而此时，按照中共中央的新精神。
4: 曾洪毅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赣东北苏区，却给当地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哎，
0: 洪毅同志，啊，
4: 伙计同志，欢迎你们呢！哎，我们俩9年没见了，你可别老了，
0: 是吗？
4: 资历没有你老。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9年前你还是我的上级，现在我是以特派员的身份来视察和监督你的工作。
2: 你没有意见吗？
0: 怎么能有意见呢？欢迎都来不及啊！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跟我聊一聊赣东北的具体情况。啊，
4: 这边刚打完仗回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汇报工作改天再说吧。啊，这位是？
0: 这是吴先明同志，也是我们的老同志。
2: 中央代表曾洪毅和聂红军连夜查看了赣东北苏区的材料，发现把土地分给富农。
0: 让富农女儿到被服厂工作，这是明显的富农路线。第二天一早，曾洪毅就带人到富农家里强行收回了土地。啊！我告诉你们，这些地是当时按规定分给他们的，不能收回去。这是曾代表的命令，凡是富农土地都要收回去。周春兰以后也不能在红军制服厂工作。你爹的富农问题一定要交代清楚。大总。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周正斌是富农不假，但是他的儿子是红军烈士，他女儿周春兰也是一名红军战士。不管是优待红军家属还是扶助老弱，我们都不应该没收他的土地。周灵通是烈士，不假，光荣牺牲，值得尊重。但是改变不了他父亲是富农的这个成分。中央派我来，就是纠正你们赣东北苏区的错误。
1: 曾红毅，你不要老拿特派员来吓唬人。
0: 你才来了几天啊？再搬公室里看看资料，就能够了解我们赣东北的情况。我告诉你，我们在闹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学生。
2: 革命面前没辈分，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理应得到尊重。把富农的土地分给天下的穷人，这是中央的命令。
3: 中央代表曾红毅。 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一口咬定追击敌人没能及时返回的部队是叛逃，要进行严肃处理。心性耿直的师长吴先民愤愤不平。
0: 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里，吴先民不会再憋着了。曾红毅，自打你来了赣东北之后，就让我们打持久围攻堡垒战，我们打过几次胜仗？
4: 一次都没有，以前我们连战连胜，你就要不要对我们负责任？
0: 你是个军事指挥，久战不胜，找种种借口。我看你是想反了。
4: 我反的就是你曾红毅，你手拿鸡毛给我当令箭，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撤了你？
4: 我现在就撤了你？
0: 你要撤谁呀？
4: 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撤吴先民，你干脆把我也撤了吧。
2: 算我一个。
0: 邵氏瓶子躺在缸，站在吴先民的一边，这就是赣东北现在的党组织的问题。

0: 方志民，这就是你们赣东北的干部？
1: 我们就是赣东北的干部。
2: 对，你现在就给中央发电报。
3: 赣东北的干部，那也是党的干部，我们只听从党的指挥，党的领导，不是随便想撤就能撤的。
4: 一番争论后，曾洪毅还是代表中央把吴先民调到上饶任县委书记。赣南的毛泽东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压制，为了打通苏区与闽北的通道，方志敏奉命再次挺进闽北。
3: 同志们，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目的就是蚕食我们苏区。中央命令我们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使之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苏区扩大，彼此守望相助，我们也就不怕被蚕食了。
1: 中央点将，由方志敏同志兼任红十军政委，与周建平军长一起挺进闽北，我随军配合。
3: 明天一早，红十军开拔闽北，赤色警卫师留在苏区防卫。
5: 是。
4: 方志敏的红十团首战再次拿下赤石镇，把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在南昌的蒋介石下令让第五师顾祝同率领部队进行清剿，试图活捉方志敏。另一方面，红十团则摆下地雷阵，让敌人寸步难行，又让葛源百姓撤到山上，留下了一座空城。就在蒋介石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给他提了个建议。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有一部其实挺可惜的，因为它明明已经在7月10号上映了，而且豆瓣的评分还不低，结果15天之后发行方就宣布撤档了。没错，我说的这部电影就是《三国争洛阳》。
11: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12: 宦官势力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极广。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立刻发袭，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13: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
14: 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15: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0: 为什么口碑这么好的电影突然就撤档了呢？主要是它的票房不够理想，加上暑期的好电影太多了，它的排片量被一挤再挤，换谁也吃不消啊。说实话，这部电影虽说拍得不错，但门槛确实略高。因为虽说提起三国的历史故事，肯定不会有人说自己没听说过，但真要论起争洛阳那段故事的历史背景，可能就没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了。因此电影的前半部分对于很多对三国历史半生不熟的人来说会觉得没那么刺激。电影咱们就不多说了。今天啊，我想说说争洛阳之后的故事。当曹操最终占据了洛阳，得到了这座代表着天下之中的曾经的帝国心脏之后，最吊诡的事儿发生了。 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曹操竟然从来没有把洛阳当作自己的都城。他统治的中心先是在河南许县，后是在河北的邺城。那他费劲巴拉的争夺洛阳图什么呀？只是争了个寂寞吗？历尽艰辛打下的洛阳，曹操却为何把许昌当作统治中心？在他放弃洛阳不断迁都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无奈动机？当儿子曹丕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之后，为何又会在第一时间搬回洛阳？在曹魏都城的一次次搬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刻理由？听天下和你聊聊寄托着王朝梦想的城市洛阳。提到洛阳，今天我们都知道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古都之一。司马光有两句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点出了洛阳在中国若干段改朝换代历史里的重要地位。在这儿我们还想插上一句，如今您要去洛阳旅游，其实能看到两座洛阳城，一座是以现在的洛阳市为中心，横跨洛水两岸，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无数光辉故事的隋唐时期的洛阳，另一座则是在今天洛阳市东方的汉魏洛阳故城。在三国的历史上，曹操一门心思要争夺的正是后面的这座洛阳。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曹操将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的地盘上，既开始了他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操作，也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熠熠星辉的建安时代。此时的曹操已经控制了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原广大地区，成为一时风头无两的大军阀。对他而言，当时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汉献帝安置在东汉的旧都洛阳，以体现曹操政权的所谓正统性。然而曹操却不得不忍痛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洛阳那是真的没法住人呢。6年前，也就是公元190年，各地军阀因为不满意董卓大权独揽，组成了一支联合讨伐军，这也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动画电影《三国争洛阳》的时代背景。董卓虽然权倾朝野，但是豪虎打不过一群恶狼，面对蜂拥而来的联军，终究还是有点抵抗不住，于是他决定放弃当时的都城洛阳，把汉献帝和整个朝廷搬到了长安。临走之前，董卓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儿，就是一把大火把洛阳城烧成了白地。《后汉书》里对此有这样的记载：200里内无复结疑，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方圆200里之内，没有任何房屋生命留存，完全是一片生命的禁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曹操就算是想把汉献帝安置到洛阳，那也是三个字儿。做不到。您要知道，安置一个朝廷可不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您总得有点文武百官、后宫嫔妃、宫女太监吧，往少了算，吃饭的人口也得大几百，这还没算曹操自己这边的武将、谋士和军队呢。而这会儿的洛阳是要房没房，要粮没粮，这么多人搬过去之后怎么活？总不能喝西北风去吧。这时候的曹操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的特点，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还要发展壮大，要实现这个目标，洛阳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他才选中了许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许昌。这地方有几个优势，首先来说，许县属于颍川郡，曹操阵营里的荀彧、郭嘉等顶级谋士都是这儿的人，他把皇帝安置到这儿，可以说是最大程度的获得了所谓颍州士族的支持，这里就相当于是他的智库和干部基地。其次，许县没经历过大战乱，基础设施相对完好，来了就能用。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县周围相对安全，洛阳身处河南腹地，人人觊觎，无险可守。今天这个军阀来，明天那个诸侯去，为了守住这里劳心费力不划算，而许县位置更偏僻，能暂时避开中原混乱的核心漩涡。综合比较起来，那真是没有比许县更好的地方了。就这样，在赢回了汉献帝之后，曹操把他安置在了许县，把这里改名为许都。之后曹操做了两件实打实的大事，第一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攥着皇帝这张王牌，代表中央，是指哪儿打哪儿。另一件事儿更重要，那就是屯田，他招募了大量的流民，开垦荒地，种粮食。许都也在之后几年里连续迎来了大丰收，毕竟从古至今，吃饱饭是第一位的，吃得饱，队伍才能壮大，政权才能发展嘛。曹操以许都为中心，走上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可是没过多久，他却又打起了迁都的主意，要把自己的统治中心搬到河北的邺城。许都不是个好地方吗？曹操为什么还想要搬家呢？正所谓是一山不容二虎，许都作为政治中心有个致命伤，那就是一个朝廷里有俩管事儿的，一个当然是曹操本人，另一个则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的傀儡汉献帝。随着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大，野心和权力自然也跟着膨胀，他和汉献帝之间的矛盾渐渐藏不住了，最终爆发了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关于这个事件，《三国演义》里边的说法是，汉献帝给国舅董承下了个密旨，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正史里写的比较含糊，所以后世有学者认为，汉献帝没下过密旨，刺杀曹操是董承自作主张的行动。可是不管怎么说吧，这档子事儿之后，曹操和汉献帝之间友谊的小船算是彻底的翻了。曹操觉得，我在天天在汉献帝眼皮子底下办公实在是不方便，皇帝这张王牌他依然需要掌控，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想找一个新的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大本营。很快一个契机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经过多年苦战，终于攻破了河北袁氏政权的老巢冀州的治所邺城，也就是今天河北邯郸的临漳县。拿下邺城之后，曹操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大肆庆祝，而是先把自己的指挥中心，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丞相府，从许都搬到了邺城。从这一刻起，汉献帝的残存东汉小朝廷在许都，曹操和他的中枢则在邺城，皇权象征和行政中心在这一刻正式分离。曹操也终于可以不用顾及皇帝的面子，在新地盘上构建起自己能够完全把控的政治班底了。那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邺城这个地方呢？大家或

许都知道，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军阀袁绍曾经经营河北多年，他让邺城成为了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本身就人口多，粮食足。即便后来袁绍死了，袁氏政权也最终被曹操消灭，但是邺城的底子可是一直在，特别适合做统治中心。更何况这里西靠太行山，东临华北平原，北边是幽州，南边过了黄河就是中原腹地，这样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这邺城主打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去哪儿都方便。另外邺城的交通特别便利，周边有漳水、环水两条黄河的支流，曹操又派人清理了河道，挖了新的运河，打造了无比便利的水陆交通网，让中原的粮食物资可以最高效地运过来。当然曹操选择邺城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这儿特别安全，许都离荆州、江东等地都太近了。曹操之前和袁绍官渡大战的时候，江东的孙策就考虑过偷袭许都，刘备投靠荆州刘表的时候也曾经劝刘表端掉许都，抄曹操的后路。邺城远离南方的战争前线，让曹操可以从容指挥，既能够有效地防范南方的偷袭，万一许都遭受攻击，他也能够及时带兵增援。总之有了这么多优秀的条件，曹操当机立断，不挑了，就把大本营放邺城了。在之后的那些年里，曹操可真是没少在邺城下功夫，他让人在这儿陆续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景台等宫殿设施，还建立起了魏国的宗庙。到了公元213年，曹操先后进爵魏公、魏王，邺城干脆就成了他的王都，是他开创统治事业的政治基石和总指挥部。不夸张地说，没有邺城这个统治中心，也就没有后来强大的曹魏政权的基础。可是在曹操死后，继位的曹丕却离开了邺城，选择将统治中心搬回洛阳。他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在曹丕行动的背后，是否依然有父亲曹操的影子在呢？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操因病去世，长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魏王之位。就在这一年的农历10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自己正式称帝。又过了2月，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曹丕正式下诏，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这一系列快速的组合拳，使得后人大都有一种误解，觉得从称帝到迁都都是曹丕自己拿的主意。可事实上我们要说，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曹操的影子。实际上在曹操的晚年就已经开始为迁都洛阳做准备了。公元219年，曹操与刘备在汉中开战，这一仗以曹操的失利告终。曹操率军经长安返回洛阳，然而他并没有继续后撤回邺城，反而是在洛阳住了下来，甚至最后他就死在了洛阳。而史书上也有记载，说曹操回到洛阳之后做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第一是下令修缮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担任洛阳北都尉官职时曾经使用过的衙门。第二件事则是命人在洛阳修建名为建始殿的宫殿。建始殿后来成为了曹丕、曹睿两朝处理政务的主要宫殿，相当于曹魏政权的行政中枢。至于是后来洛阳城里的其他几座宫殿和寝宫，也都是曹操在洛阳时开始规划建设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曹操在生命的最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恢复洛阳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了。那曹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已经平定，国家的战略中心需要南移，
邺城那地方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重建洛阳的决心，毕竟在当时人口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除此之外，曹操积极布局洛阳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王朝的正统性。洛阳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天下人心目当中的天下之中，是商、周、东汉等几代王朝的都城。可以这么说，谁占据了洛阳，谁就在法理上占据了正统。不信，您看看四川的蜀汉政权，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喊的什么口号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旧都说的不就是洛阳吗？所以，对于曹操而言，他建立的曹魏政权，要是想取代东汉成为天下之主，那你也必须接得住正统的旗号。光是窝在邺城可不行，那你一辈子都只能算是割据河北的地方政权。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曹操晚年的那些措施其实都是在做搬回洛阳的准备，他是在向世人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曹操，也包括我的继承人，是要把洛阳重新捧上神坛的。这么看起来，曹丕继位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顺水推舟，只是在完成父亲曹操的遗愿罢了。从公元190年开始征洛阳，到公元220年曹丕正式迁都洛阳，30年过去了，洛阳终于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中心。那么作为新上台的皇帝曹丕，他又该如何去经营洛阳这座都城呢？尽管曹操晚年已经开始为重回洛阳布局，但是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以至于在洛阳被重建以前，曹操就去世了。于是等到曹丕登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接过父亲留下的重任，继续加紧修建洛阳宫殿。此外，为了表现出自己没有放弃邺城，曹丕下旨将洛阳、邺城、许昌、长安以及他们曹家人的老家谯县全部升级为都城，并列为五都，洛阳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明显带着一碗水端平的意味。除了修建宫殿以外，曹丕还让人大规模修整了洛阳近郊的河道，这个做法和他老爸之前修整邺城河道是异曲同工。曹丕在位期间曾经三次亲征东吴，大军全都从洛阳出发，为了筹集足够的粮草辎重，自然就需要依托发达的水运网络。虽然从后边的历史来看，曹丕的三次亲征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失败全部是在战场上，军队可没有因为辎重给养不足而撤退，这至少能够证明曹丕以洛阳为中心构建起的水路网络还是一直在稳定发挥作用的。或许是因为将洛阳作为了自己的都城，使得曹魏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正统的中原王朝，相比之下吴蜀两国就要尴尬许多了。东吴的都城在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里在当年完全是新兴都市，蜀国建都于成都，当时那里更是地广人稀的边陲城市，但从都城的选址上就能够体现出吴国、蜀国在正统性上的先天不足了。于是乎，这两个政权只能采用大量的摇风虚风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点。举个例子，刘备曾经封马超为凉州牧，就是甘肃地区的最高长官，可是问题是那会儿的凉州明明在曹魏手里，马超这个官职只有虚名而已。这种纸上谈兵式的任命恰恰暴露了东吴和西蜀在地理正统上的心虚。这么看来，曹丕迁都洛阳这一举动的背后，其实是军事战略、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宣传的三重胜利。它标志着曹魏政权从

割据北方的地方政权正式转型为志在天下的王朝正统。曹氏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此总算是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回溯曹魏政权都城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昌到邺城再到洛阳这种地图上的移动，其实在这一次次迁都的背后，都是曹操、曹丕父子对当下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和回应。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择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曹魏政权两代人对洛阳的争夺、放弃与重建，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捍卫洛阳城的遗址上时，看着那残存的城墙与台基，或许能够感受到，在那一片遗址之下，埋藏的不仅是一座古都的兴衰，更是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战略博弈与王朝梦想。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
5: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8: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9: 好的，宝宝。
10: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1: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

0: 继、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

0: 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检。

0: 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
0: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阔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呼和浩特晴，16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领导和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自治区质量大会召开；
3: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赓续红色血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纸布告换来同心酒；
3: 国庆节里晒丰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了增收的含金量；
1: 国庆假期开启，我区交通运输迎来客流出行高峰，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青山巍巍，松柏苍苍，烈士纪念碑挺拔耸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号手吹奏烈士纪念日小号曲，护卫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登上台阶，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由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军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王伟忠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行鞠躬礼，深情瞻仰纪念碑。随后，包刚等领导同志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绕行瞻仰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代表也依次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铭记是最好的祭奠，前行是最好的怀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接续奋斗。敬献花篮仪式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军级领导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主持。 会议强调，质量工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增强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质量强链工作，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打造适配地方实际的计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发挥好国家碳计量中心内蒙古、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平台作用，有效破解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等问题。要完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算电协同、绿色农畜产品、稀土新材料、数质运维等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要以质量促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制造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农贸市场、景区景点等，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指出，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正日益凸显，要以协同联动构建大质量格局，凝聚质量发展合力，以质量强企厚植发展根基，激活经营主体动能，以质量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以质量强县壮大区域动能，打造县域发展样板，以质量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力量。会上为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包头北辰饲料科技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公司颁奖。
3: 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区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赓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9月30号上午，包头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苏敏轩：
4: 我辈更当接续奋斗，我们会铭记先烈事迹，学好本领，以青春实干告慰革命先烈。
3: 包头市民侯雨欣：
5: 铭记这些革命烈士的付出，然后遵循着他们的脚步，为这个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3: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十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巴林左旗籍和其他地区户籍英烈的名字。烈士纪念日当天，来自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举行了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仪式。巴林左旗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刘祥苏：
6: 我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苦练技能，抓实执勤备战，用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3: 呼伦贝尔市800多名各族各界代表参加在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的公祭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崇高的敬意。呼伦贝尔市最美退役军人魏立海：
7: 我会永远铭记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军人本色，立足家乡呼伦贝尔，脚踏实地，担当奉献，用实际行动传递退役军人正能量。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来到茅台镇 请听报道。91年前，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赤水河岸完成著名的三渡赤水。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8: 不用到

0: 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升级了沿船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半天的时间嘛，这个就架了三座浮桥。
1: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居民武成涛苗族，
2: 红军在这里搭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哪里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1: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来到茅台镇，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91年前，红军来到茅台镇。茅台酒在长征路上派上特殊的用场。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部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0: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呢，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1: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备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军队吗？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访吴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当年茅台镇的红色底蕴，如今已慢慢融进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26.43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茅台镇居民武成涛。
2: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又出了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3: 两种蜜汁稳粮仓，瓜菜轮作促增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增收的含金量。一幅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丰收答卷正在首府大地上徐徐铺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在塞罕区金河镇两个图村，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青纱帐里，一排排玉米被快速切割粉碎，传输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近1300亩的玉米收割过半。今年呼和浩特市已收储青贮玉米66万吨，基本达到年度计划的近40%。全部收储完毕后，奶牛养殖企业可实现100%青贮玉米供应。呼市农牧局饲料饲草科科长宁红兵
5: 预计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今年的收储工作。今年的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比往年要高，各大牧场的收储的都是3沙以上的。
4: 如果说青贮玉米的丰收密码是种新，那么和林格尔县乔氏英村麒麟瓜的丰收密码则是轮种。在这里近万亩大棚内，麒麟瓜喜获丰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西瓜正打包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哈

0: 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麒麟瓜种植基地农业主管牟毅。
1: 内蒙古在全国的春瓜的话，最后一站了、有一定的优势。成本一亩地的话，投入应该在9000到11000块钱的样子，能节省个2000块钱一亩的租。
0: 今年呼号的是粮食播种面积500万亩以上，40万亩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投入使用，持续推广玉米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技术，打造10个农业综合示范区，统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100万亩，辐射带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高品质冷粮蔬菜生产基地20000亩，完成新建设施农业3400多亩。呼号的是农牧局副局长郭旭。
2: 农作物整体长势基本良好，针对阶段性气候波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统一实施秋粮抗逆喷施作业133万亩。当前马铃薯、南瓜等作物已进入采收期，下一步我们要重点做好农机统筹调度和机收减损工作，力争颗粒归仓，让农民丰收又增产。
3: 9月30号，我区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记者在呼和浩特火车站采访时了解到，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启动假日运行图的基础上，实施一日一测，加大京津高铁运力投放，并增开多条蒙市间旅客列车，保障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5: 从9月30日至10月8日，呼和浩特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0万人次，预计这个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10月1日当天，预计客流将在这个10.8万人次。旅游流、探亲流、中短途的旅客是比较多的。出行方向目前是以这个北京、大同、银川、上海、昆明等地为主。
4: 记者还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将达到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据预判，我区境内的 G6 京藏高速、G65 宝马高速、G45 大广高速车流密集，其中 G6 京藏高速车流量最大。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6: 综合采取远端分流、近端管控、封闭高速入口等措施，保障重点通道通行畅通，推行定点驻守加流动巡查模式，在易拥堵、事故多发路段增派移动救援驻点，畅通12328热线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关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9月29号，第四届千年胡杨百年姻缘集体婚礼在额济纳旗八道桥弱水流沙湾景区浪漫启幕。99对新人以大漠为幕，胡杨为证，在传统民俗与浪漫星光的交融中许下百年婚约。
3: 今年1到8月，赤峰市进出口外贸总值301.3亿元，同比增长19.6%，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300亿元大关。
8: 9月28号上午，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
3: 9月29号，全区共同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接观摩交流活动在巴彦。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李主持；
12: 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李彦松报道：青山埋忠骨，松柏寄哀思。9月30号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鄂尔多斯市在东胜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

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传承弘扬英烈崇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的磅礴力量。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

0: 党肃立，全体人员垂首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崇高敬意。默哀结束，少先队员代表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塔庄严行少先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李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抬着花篮稳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整齐安放在纪念塔前。李李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随后，参加仪式的其他市领导、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与烈士谱碑亭，有序敬献鲜花。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鄂尔多斯革命历史纪念展厅，聆听英烈事迹，追忆峥嵘岁月，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鄂尔多斯军分区、驻市部队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直各部门有关旗区负责同志、烈士亲属、退役军人、老战士代表、公安干警、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少先队员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高鹏飞报道。9月30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将红色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四个更加目标，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平安鄂尔多斯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会议传达了李强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自治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排查整改问题隐患，强化国庆前后旅游和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管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灾减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赵源报道。9月29号，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四季度是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真正发自内心重视安全生产，真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真正做到执行落实上下贯通，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消防、旅游、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问题隐患排查整改质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要全力打好安全生产。

0: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火源管控，做好应急准备，切实增强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齐区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齐区，市领导严天亮、赵春雨、苗成玉、吉日木图、乌建勋、张秀玲出席。9月29号，市气象局组织召开全市国庆假日天气会商，研判假期天气形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段渊的报道。会上，市气象局对国庆期间天气系统、降水、气温、风力等情况进行联合会商。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整体以晴为主，假期中期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小雨，低洼地区将出现霜冻，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明显。10月1号，我市最低气温较低，10月2号，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雨，白天风力略有增大。10月3号至4号，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降至0至4摄氏度，最高气温降至12至16摄氏度。其中10月3号白天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级以上，10月5号至7号风力减弱，气温小幅回升。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晶：
1: 整体是以晴天比较多，适宜出行，但是早晚有些凉，外出游玩注意添衣，空气干燥，风力较大，也注意防火，对涉事农业做好防风防寒的一个准备。降温大风霜冻的天气也会影响秋收，也请合理安排秋收进度，防范霜冻带来的不利影响。
0: 9月29号，杭锦旗举办沙海越吴江越野巨杭锦2026文旅融合系列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玉凯、任雪港的报道。伴随着激昂的引擎轰鸣声，越野赛事首先拉开大幕。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重点，全国各地百余位越野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展开竞技比赛。本次赛事设置专业组、量产组及 UTV 组等奖项，百台赛车驰骋在库布齐沙漠复杂赛道、沙山、河道赛段，精彩场面接连上演，赛车扬起漫天沙雾，车手们在茫茫沙海之中奋勇角逐，比拼精湛车技，挑战大漠极限，速度与激情在广袤沙原尽情绽放。山西游客高月成：
2: 能看到一辆一辆车从发车那里走了出来，看到他们的引擎轰鸣声让我非常震撼。
0: 赛事期间，独具草原特色的文艺表演也接连上演，悠扬的草原民歌、灵动的民俗舞蹈轮番登场，传统草原文化与现代越野运动激情交融，相得益彰。晚上，炫酷的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换造型，点亮大漠夜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赛车手巴音纳穆尔：
3: 作为本地人参加本次比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希望全国的车友们有一个很棒的比赛体验。
0: 此次活动为期五天，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依托库布齐沙漠独具的自然资源，进一步打响杭锦旗沙漠越野特色文旅品牌，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有效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助力当地文体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金秋时节，达拉特旗倾注玉米迎来收割季，农户与企业抢抓农时，开展收注作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昭君镇二狗湾村倾注玉米种植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一车车倾注原料运往当地大型奶牛牧场倾注窖进行密封发酵储存，依托大型农机开展机械化作业，收割工作高效推进。达拉特旗农机经营户郝永飞：
5: 大致每天啊，能割个10到12小时，这一天能割到250至300亩地，大致一亩地也就是2到4吨，反正割合计的吨位就是，八。

0: 800到1000吨啊。
1: 和普通收籽粒玉米不同，全株青苎玉米需在乳熟后期至腊熟初期整株收割，秸秆果穗一同粉碎，经过密闭厌氧发酵，能最大程度保留植株的蛋白质、糖分和维生素。营养充分、适口性佳的青苎饲料，既能保护奶牛留喂健康，又能提升产奶量与生鲜乳品质，是规模化牧场奶牛的理想粗饲料。齐氏牧业二期康泰伦牧场负责人赵邦：
2: 咱们每年收出的这个青苎饲料，首先去农户的地块里边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玉米的一个整体的长势，包括它的玉米的这个青苎的一个成熟度，整体玉米的一个杆子的一个就是这个干物质的一个情况。咱们牧场今年总共储存的是42000吨，现在全群的话是3800吨奶牛，基本上就是一年的基本上就足够了。
1: 青苎玉米收割收储，既为牧场备足营养餐，也让农户的收益就地变现。今年昭君镇二狗湾村种植户任二文的3700亩玉米全部卖作青苎饲料，纯收入突破70万元。达拉特旗是我市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两改四政策引导，全旗青苎玉米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推动种养循环、奶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实现多方受益。
3: 日前，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完成跨越呼准鄂电气化铁路，为项目年内竣工投运打下关键基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呼准鄂电气化铁路跨越作业是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首个跨越电气化铁路作业，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铁路正常运营的干扰，项目团队提前开展踏勘论证，细化封网、架线、吊装全套施工方案，抢抓铁路运行空窗期，安全高效完成架线任务。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是蒙西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的配套新能源项目，总投资19.4亿元，于2025年12月开工建设。线路起于500千伏大陆变电站，接入500千伏布尔陶变电站，最终连通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站。全线新建500千伏变电站2座，架设500千伏线路279公里，新建铁塔340基。目前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主塔架线及变电站安装调试工作均接近尾声，计划年内竣工投产。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清洁绿电140亿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0万吨。有效提升库布齐400万千瓦风光基地电力汇集外送能力，助力沙漠光伏治沙，实现生态保护与能源输出协同发展。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90年代的琼瑶剧从6个系列走向了更虐的方向，哑了的说不了话，等不到的望断天涯，烙在身上的梅花成了永远的伤疤。琼瑶写苦从来不是轻轻的苦，是翻天覆地的苦，苦到你觉得这个人这辈子没法活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琼瑶剧里边的那些催人泪下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李翊君来演唱的《婉君》，这是电视剧《六个梦》第一部当中《婉君》的主题曲。婉君是琼瑶笔下最苦的女孩之一，8岁被嫁到夏家当童养媳，长大之后3个兄弟都爱她，她只爱老大，但老大因为内疚走了，老二为了她疯了，老三娶了她，又因为战争失散了。总之，一个人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悲伤。

而这首歌也是六个梦系列的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哑妻》。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哑巴女孩的故事，说不了一句话，但比所有能说话的人都深情。万芳唱这首歌是琼瑶亲自选的。万芳的声音跟李翊君不一样，她不是那种柔到心里面的那种唱法，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安静的悲伤，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雨，不哭，但你知道她难过。什么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旺夫雅》同样也是出自电视剧《六个梦》系列当中的主题曲。旺夫雅是中国民间传说里常见的意象，丈夫出远门，妻子在悬崖上等，等到最后化成了石头。琼瑶把这个传说写成了一整部剧，高胜美来演唱这首主题曲。高胜美在90年代初是琼瑶剧主题曲的另一个御用歌手，她的声音比李玉君亮，比万芳浓，正好适合唱这种苦但不绝望的调调。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歌声带来的《青青河边草》啊，这首歌就是出自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剧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小学的老师允许学生迟到，因为头天晚上看《青青河边草》很晚，高胜美这首歌也跟着剧一起在内地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水云间》的主题曲《水云间》，这是《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画家和梅花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背景设在西湖。瞳孔是个不太出名的歌手，但琼瑶选人从来不看出名不出名，只看合适不合适。事实证明，他选对了人。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